0: 5月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杆矮杆粗更抗倒，绿苗越冬超抗寒，金钻六号，河北新农种业，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安宁药业的厂长。

0: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叫什么名字？
12: 向远生。
1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1: 这人死亡了。
1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杰，海军才会。
16: 他，
13: 江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1: 我会一直查下去。
13: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1: 我必须知道真相。
1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请你，我有一趟是被俘虏了。
1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的父亲就放了。

0: 过了，他登记了三天，不过就在刚才我听说有人想砍他。
1: 什么？
0: 好像有人想要他的命，什么时候动手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姐说的对，咱们该离开杭州了。
1: 强哥，
2: 你们说呢？
3: 强哥，我们听你的。
2: 我弟弟还在医院。
0: 行，你不离开杭州也行，那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0: 我不能眼看着你去找死。
2: 你们俩看着他。
0: 你自己不要命，也不管别人了。
2: 我就是走也得带着花花走啊。我能扔下花花不管吗？
4: 能吗？
2: 你们看着他。

0: 左拐到东方医院。
1: 大哥，您到底想去哪儿啊？
0: 去东方医院。
1: 好嘞。

0: 是强哥，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到东方医院住院部二楼九号病房取一下，不要进病房，注意观察一下病房周围有没有人盯着，现在就去。嗯。然后你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车，让金宝用摩托车送你。
1: 然后让他在外面等你。
0: 如果有人盯着你的话，别害怕，金宝会告诉你怎么甩掉那些人。记住了吗？
2: 嗯。

嫂子，要是有人跟着你，千万别上我的车。你打一辆车到北国商城，在里面逛一圈，趁机从东门出来，我在那儿等你。

0: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
1: 怎么走路的？
0: 来，我帮你捡。
1: 小姐，请问21号病房在哪儿啊？这里是
0: A 区，你要找的病房在 C 区呢。
1: C 区怎么走啊？
0: 前面右拐，到头就是。
1: 谢谢啊。

0: 谁？
1: 医院里有人盯着华文的病房。喂，喂，强子，说话呀，强子。
0: 没人跟着你吗？
1: 没有。

0: 漂亮，你知道吗？这性格
1: 应该是眼睛，
0: 眼睛那是窗户。

2001年5月27日，韩宝山一组找出了刘华强一伙在华店小区里租住的房主马向明。徐国庆迅速赶到华店小区。

0: 来，我，徐步庆。
1: 徐局，他们已经查出刘华强在4月15日就从广州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回到了衡州。他们已经把藁城滨河医院的嫌疑人陈长富带回来了。
0: 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通过陈长富摸出刘华强这次回来的行踪。
1: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医院方面怎么样？
1: 没有，汪素娟也一直没有和刘华强联系。
0: 严密监控医院和汪素娟。哦，对了，另外抓紧查胡大海和韩月平的行踪，啊。

0: 一定要从他们俩身上摸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
1: 明白。
0: 看来这次刘华强是为他弟弟回来的，加强医院的警力，刘华强肯定会在医院出现。
2: 哎，徐局长，
3: 你就是房主啊？
4: 对，房主。
5: 今天早起才把他呼来，这小子还以为又有人来送房子。
0: 叫什么名字？
4: 马祥明。我错了，我这房子也没办法。
0: 别跟我说这些。谁向你租的房子？
4: 我都跟同志们都说了，我真不认识他们。
0: 继续说。
4: 就是上个月4月16日那天，有人呼我。我一回电话是个女的，她说看到了我贴在电线杆上的那个出租广告，大概中午12点左右她就过了。你看我这里什么都比较齐全，电话、电冰箱、洗衣机。电冰箱虽然旧点，但是好用。
6: 你这附近都住了些什么人啊？
4: 这原是华电宿舍区，都住些好多外边那个做生意的都从这租房了。但是那些都是做生意的，总比他们心里不踏实。
6: 那边是泰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吧？
4: 啊，可不是，这离泰和近，所以好多房子都租给那些生意人。那些生意人都是外地的，乱七八糟的，我租给他们心里有点不太踏实。请问大姐是本地的吧？
6: 你是想看看我的身份证吧？
4: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是个本分人，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不好交代。单位的房子。
6: 给。
4: 不好意思啊。
6: 没什么。
4: 请问大姐租这房子干嘛？
6: 我想在泰和这边做点小生意。
4: 啊，一看大姐这个派头，像老板娘吧。
6: 你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4: 1000。
6: 太贵了。
4: 大姐，这真的不贵。
6: 算了，1000就1000吧。明天我就住进来，行吗？
4: 行行行，太好了。
6: 这附近的邻居你都熟悉吗？
4: 不太熟，这不对面刚刚已经租出去了，好像是做服装的，太原来的，楼上楼下都不熟，这单位也大，互相都不认识。
6: 这样，我先给你2个月的租金，如果我们住得好，接着租，行吗？
4: 行行行，大姐能不能给我留个户籍号？
6: 不用了，明天我就住进来了，有事儿你就往这儿打电话吧。
4: 那个麻烦大姐，你们住几个人啊？
6: 我和我丈夫，还有我丈夫的一个弟弟，你还有事儿吗？
4: 啊，没了没了，我这就给你写条。啊，对了，要如果聚会啊，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是我姨的女儿。你看这是单位的房子，我也没办出租手续。
6: 行。
4: 我姓马，叫马向明，老婆叫牛兰英，儿子马波。
6: 我都记住了。
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0: 他们是什么时间搬走的？
4: 我也不知道，要不是你们今天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了。
0: 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一件都没少。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不是他们犯什么事儿了？
0: 他们搬了以后你来过没有？
4: 没有，一次没来过。
0: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
4: 长得长圆脸，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大眼睛，鼻子长得有点小巧。皮肤挺白，大概1.63-1.64米的样子。
0: 马上找人画像。
7: 是。

0: 徐局，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仔细地检查了这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也没有提取一枚完整的指纹，甚至没有发现一根毛发。看来罪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 那个衡水汽车牌照查得怎么样了？
0: 已经跟衡水市公安局联系了，马上过去。这几天我们对这个小区进行了调查，有人反映好像有三个男的住在这儿，但是具体的体貌特征说不出来，因为这几个人几乎是整天不出门。据技术部门分析，从那辆被扔的面包车来看，罪犯很有可能在五月三号或者是五月四号就已经离开这儿，也就是说他们只在这儿待了十来天。
1: 去探望宋先生。

0: 你稍等点。
1: 哎，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们是谁啊？
1: 还用问吗？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2: 不用了。
0: 你就是认识我们，也该问我们干什么来吧？

0: 我们知道你和刘华强不同，你是个好妻子，但刘华强不是个好丈夫，他太不负责任，太残暴了，你看到的都是他的正面，所以你现在还在帮他。
1: 我不是帮他。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你知道他杀了几个人吗？
1: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你必须听，我们公安机关需要你的帮助，那些被刘华强杀死的人需要你听，那些快要被他杀死的人也需要你听。这次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而且其中两个是误杀，和他毫无关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对的，给他放下。

0: 这些惨剧你不愿再看到了？
1: 这不可能是他干的，不可能。
0: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你们冤枉的还少吗？
2: 怎么说话呢你？
0: 刘华强这次回来和你有联系吗？

0: 怎么办？宋杰吗？我徐克庆，你马上派人查一下刘华强和汪素坚具体的离婚时间，为什么离婚呢？刘华强有没有第三者？我马上派人去查。徐局啊，刚才查的那个马夏明提供的那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已经在5月3日已经停机了。我知道，先这样，我电话进来了。
1: 喂，我正在去衡水的路上，我已经派人查了，华北机械厂宿舍楼15号楼3单元101没有李雪英这个人，也没有年龄在30到40的女人。
2: 通过各户籍办调的，全是叫李雪英的12个，
1: 符合咱们条件的只有7个。对，我们让马向明全部指认了一下，这7个人全部不是我们的。
0: 画像出来了吗？
2: 画出来了。
0: 把画像立即交给我们控制的那几个人认，包括封标的手下吴天的朋友，全都让他们认。
2: 是，我马上让他们去做，
0: 给各分局也发下去，
1: 把网撒大，
0: 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找出来。
2: 我让他们马上办。
0: 你们那边调查进度也要加快。
2: 是，
1: 衡水那边来电话，已经查出衡水车牌的车主叫刘峰山。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放100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

0: 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
4: どこだ？場所は？
3: 防雲路23番。
5: 尹冠，您有什么事吗？
4: 例行巡视。
5: 楼里一共住了十来户人家，房客的信息我都记在上面了。
4: 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
5: 8岁，也就是二楼一头一尾两户人家。
6: 尹冠，您找女孩有什么事？能先质问我一声吗？
4: 需要喝茶？
7: 叔叔你好，

0: 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2: 哎，你怎么又给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1: 都安静。
0: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0: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0: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队长，有情况。
3: 啊！
0: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3: 小心！二班，队长，警察！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陈长福，你到底认不认识刘华强？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可据我们的调查，刘华文可是冲着你来的呀。
1: 那
0: 4月14号晚上，你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号码是130-032-24536。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刘华文。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安排好了救护医生，是不是这样？说，你和刘华文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刘华文他哥哥刘华强是中学同学，以前我们俩关系一直不错。前年我盖房子，他还给了我20000块钱，所以这次我就
0: 说，刘华强现在到底在哪儿？
1: 14号那天晚上。
2: 我哥回来，
1: 你放心，我马上来。
3: 陈医生，求求你了，救救我弟弟吧！
1: 你别着急啊，你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
4: 情况很危险，为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送市级大医院吧。
3: 为什么呀？
4: 可能一刀已伤及心脏，另一刀可能已伤及脾脏，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这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1: 既然是这样，你去准备一下，要确保路上万无一失啊。
3: 陈医生，你
1: 看，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样吧，我再给你开张证明，这样呢你到市里其他医院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人家也不会报案了，好吧。哎，你看是不是叫强子回来一下？
3: 大汉，
5: 这个时候让强子回来，我担心就他那脾气肯定会惹大祸。
6: 你们闭上嘴。你又不是不知道强子跟华文之间的感情，如果一旦华文出点什么事儿，强子回来办的肯定是咱俩。
5: 你能不能不打他？
7: 阿飞，强哥，我岳平，华文出事了。
0: 刘华强回来后与你联系过吗？
1: 他回来后的第三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谢谢我给他开的证明。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15号了。哦，我们俩可没见面。
0: 他是用什么电话给你打的？
1: 手机。
0: 号码是多少？

0: 我们到交管部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 GT 35854是刘峰山在87年买的一辆燕京牌面包车的车牌号，这辆车在去年时已经报废，车牌却一直没有收回来。据有关人员反映，这块车牌在4月份之前，刘峰山还挂在别的车牌上使用过。
1: 他向交管部门挂失过这块车牌吗？
2: 没有。
1: 这刘峰山是干什么的？
0: 刘峰山原来是我们这儿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辞职下海搞装修，经营得不错，在周边一些县市接了不少活，还在市里开了一家卖建筑材料的门市。这几天他正好到天津搞装修工程去了，但他公司的人却说根本没有在天津工程，打他的手机也没开。
1: 他是怎么走的？
0: 开着自己的车走的，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牌是 GT78362。
1: 他肯定知道内情，必须把他找出来。
3: 你每个公民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啊，还有你们当地公安局的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不都是为你们的孩子好吗？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们的义务，我希望你别害你们自己孩子。
4: 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3: 咱们的政策你也知道，你早点说出来，早点给他打个电话，兴许对他还有好处。

0: 哎，小山呐，
1: 谁呀？
0: 我是爸。爸，哦，你们好吗？
1: 不好，你妈身体不好，心脏病又犯了。
0: 心脏病？你在哪儿？
1: 别听你爸的，妈没事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回来，公安局正在找你呢。
0: 别害你。
2: 刘峰山在衡水有几个工厂？
3: 2个，
2: 在外地有没有？
3: 在鹿泉还有一个。很巧，这工程是给鹿泉市公安局做的。
2: 马上查封刘峰山承包的这2个工程和他经营的门脸，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赶紧跟鹿泉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通知刘峰山来接部分的工程款，又使他露脸。
3: 好，我马上去办。

水市公安局依法对刘峰山在衡水市的工程和商店进行查封，鹿泉市公安局也和刘峰山的公司取得联系，让刘峰山去结工程款。当天下午，刘峰山和鹿泉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说第二天早上到鹿泉取工程款。

0: 我们已经在这儿查了。我是雷丹，听到吗？
1: 听到了，说。
0: 目标已经出现，正往陆泉方向驶来。
1: 被我盯紧了，不许他跑掉。
0: 是。

0: 上跟韩队联系，刘鸿章往回跑。
1: 韩队，韩队，
2: 说，
1: 刘鸿章往回跑了。
2: 知道了。喂，老赵吗？你马上派人到鹿泉至衡州的路上，去拦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号是 GT78362。
0: 喂，
3: 你随时和老赵联系，他已经派车出来拦截了。
0: 好。

0: 那辆车已经进市了，马上就到东二环了。
1: 走，去二环路拦住他们。
2: 王八蛋，进市里了，看你往哪儿跑！

0: 什么？
1: 老实点
0: 好了，
1: 把他铐上。
2: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
3: 是你们呀？把我吓死了。
1: 带走，
2: 走。
4: 4月18号，大头，他的真名叫李友，他在衡水废弃汽车市场做生意，就是那种专门收集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然后再拼装起来卖的拆车专业户。那天他打电话跟我说，把你那块车牌卖了吧，我也不缺那钱花，但那车牌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就给了理由。4月20号那天，我在衡州办事儿。

0: 回衡水后还问过李友，李友说那这盘已经卖了，你还管那事儿干嘛，自然有人会挂的，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可就在两天前，李友给我打电话说出事儿了，他刚从衡州回来，听说挂着我那辆车牌的尼桑面包车在一个小区被查出来了，还说那辆车可能就是不久前衡州两起杀人案凶手用过的。我就慌了，就想跑，但我一想我手里还有一堆工程要做，万一被你们抓住了，这案子一时又破不了，我还得在牢里待上一阵子，生意也耽误了。想来想去，我就从家里拿了3万块钱跑到天津的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1: 你今儿为什么跑啊？
0: 我知道你们是谁啊，又没挂公安牌照，又没穿制服，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那你说吧。
1: 好像是4月18号那天上午，来了三个男的。
0: 啊。
1: 那三个男的都戴着墨镜，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头。
0: 什么？
1: 好像有一个是头。他们到这里看了一下，问我有没有车卖，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我拼装起来的那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
0: 什么车？
1: 尼桑面包。
2: 你这车打个滚吧，
3: 这门也让撞了。
1: 好眼好眼。不过我跟你说，车一过我的手不一样，我是咱们这一块最有名的拆车专家，经我拆装的车最多跑个6年都不带坏的，你要不信试试。

0: 还可以啊。有车牌子吗？
1: 你要哪的？
0: 只要不是衡州的就行。
1: 有不衡水的药吗？300块钱一副，要我让人给你拿去。行，等一下我给打个电话啊。

0: 况不错。哎，老板，我让人拿牌照去了，十分钟就到。
1: 这一共多少钱啊？
0: 25000吧。
1: 想想加车牌子，18000，多一分不给。
0: 老板，你杀的也太厉害了吧？那这么着，20000怎么样？
1: 我说过了，一分不多给。
0: 老板，你看我们这个
2: 卖是不卖？
1: 不卖我走了。
0: 我们真不赚钱。老板，哎，老板，行了，我赔我也卖给你了。
3: 连车带牌照，一共18000卖给他的，我真不认识他。
4: 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看仔细了，
3: 就是他，他就是领头的。还有两个年轻的，
5: 永华分局的同志已经把刘华强出逃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在98年9月21日的晚上，这永华分局突然接到一个报案，新华街派出所附近在南口有个水果摊主被刺伤了。分局的同志前去调查，那个水果摊主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他说好像在那天下午3点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6: 生意行吗？你们哥俩这家
1: 行？哥们儿
6: 行是吧？
1: 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6: 2块钱一斤。
1: 我操，这瓜皮子是金子做还是瓜栗子金子做？
6: 你像这现在哪有瓜呀，这都是大棚的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1: 给我挑一个。
6: 行，这个怎么样啊？
1: 这瓜保熟吗？
6: 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呢。
1: 我问你这瓜保熟吗？
6: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
1: 你这瓜要熟，我肯定要啊。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哎，
6: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15斤30块。
1: 你这哪够15斤呢？你这秤有问题啊！
6: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你要不要？
1: 7.10。另外你说的，这瓜是生的，你自己吞进去啊！
6: 你他妈骗我瓜是吧？我
7: 操你！好了，大哥，快点杀人了！
5: 在现场有个叫田二喜的认出了刘华强，所以永华分局赶到刘华强的家里抓捕刘华强，但是刘华强已经先走一步逃走了。永华分局调查出刘华强可能逃往广州，是因为找不出他的确切的地址，这个案子就一直那么挂着。
8: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让刘华强浮出水面。大家还有什么情况？
9: 这个陈长福确实不知道刘华强的去处。刘华

0: 我们转院以后就没有再联系过。这车牌照的来路已经调查清楚了，干嘛用他们确实不清楚。那几个人已经交给衡水市局处理了，其他方面的情况还没什么进展。
1: 我们这边调查了刘华强的前妻王素娟，据邻居们反映，刘华强和王素娟俩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刘华强一直特别溺爱自己的女儿刘蕾，邻居们也没见过他们俩有任何争吵。 可是到了1998年4月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协议离婚。离婚的理由是俩人感情不和。刘华强常年在外，不回家，也不照顾家，但是并没有在外头有女人的理由。我们调查了王素娟，王素娟也表示，离婚的时候刘华强没有外遇。刘华强离婚以后就搬出去住了，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王素娟。
2: 我们对刘华强的历史啊进行了调查。 刘华强在黑道上啊，堪称是老大。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有韩月平、胡大海、杜天斌、郝彤、陈长河、陈斌、周虎、崔建新，
3: 这是那个自称李雪英的画像。我们让华电小区的居民辨认了一下，
2: 他们反应还都挺像的。马上组织警力，把能查到的，凡是跟过刘华强的人，全部缉拿归案，让所有认识刘华强的人辨认这张画像。

叫郝彤吗？喂。

0: 我喜欢暴风雨前沉寂的片刻，令我想起贝多芬。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木在生长，听到里头丝丝的声音。
1: 喂，今天全城都在抓人，你原来的手下都是抓捕对象，
2: 这都是你惹的。
1: 谢谢你啊。
2: 你还想怎么样？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啊？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走？

0: 今晚动手。
1: 杀谁？
0: 你留下陪着小梅搬家，今晚和我一块去。
2: 强哥，往哪儿搬呢？
0: 都村，小梅知道。人记清楚了没有？
2: 记清了。宋玉来，外号老虎，48岁左右，八字虎，光头。
0: 记住，他是保定人，保定口音。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如果老虎在马路下边乘凉，别杀他。
1: 为什么？在哪儿不是杀？
0: 凤凰台歌舞厅门前是以马路为界，马路下边归永安分局管，马路上面归郊区分局管。
2: 我不想让三起命案全部发生在永安分局管内，
0: 我要耗尽他们的警力。
2: 化一下妆，
0: 切记金宝，一定要让老虎在马路上边，郊区分局管内再杀他。
2: 明白。

0: 你们干嘛？
1: 搬家啊。
2: 把新枪拿出来。

0: 和大鹏搬家，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把枪交给大鹏。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至多一小时，马上回来。
1: 不行。
0: 李梅，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别人撞南墙的时候选择的是回头，我撞南墙选择的是把枪推倒。要不你一枪打死我，否则我一定会去的。在道义和爱情之间，我选择的是道义。
1: 刘华强，他妈的不爱我！
0: 你错了，妹子，我爱你。可是我要不为华文报仇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连活着都没意思，我要爱干什么？
1: 杀人也叫道义啊！
0: 要是他们该死。

0: 老婆，
1: 强哥，好了。

0: 嫂子，强哥说了，等干完这几件事儿，咱们一块儿走去香港。
1: 我也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我就是担心他。
0: 嫂子，你放心，警察抓不着强哥。
2: 他们有啥？
0: 警察连我都抓不着，怎么能抓住强哥呢？

0: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1: 才几点啊就走？
2: 都9:10了。
1: 再等等吧，肯定是线路检修，等一下就来电了。
0: 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0: 想去别的厂子是吗？
1: 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做，这店也来不了。我看您。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4: 我也是，
1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

0: 菲力有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对
0: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

0: 质网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0: 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6: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

0: 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0: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1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

0: 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7: 欢迎回来。
8: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8: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9: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10: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6: 他可喜欢我了。
1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12: 抓错人了。
6: 什么？哎、
13: 你咱仨还有谁？
14: 哎，肖先生。
1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5: 保护正义，保护百姓。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陈老板，我这人最讲理了。我告诉你说啊，赢老板欠你10万块钱，咱们两账相抵，你也差赢老板2000块钱，来吧，来吧，来吧。

0: 够，尝尝呗。
1: 这没我吃。
0: 咱们口说无凭啊，我这是最讲理了。这个咱们白纸黑字立个字据，轻了点啊。
2: 来吧。

0: 哎，看来你是真的疯了。我不想后半生活得有什么遗憾。你还敢保证你有后半生呢？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人生吧？
1: 老问题，怎么才能让你离开衡州呢？丽丽，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厌吗？刘华强。
0: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别逼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我保护不了李梅的安全，是不是？哼，你连你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呢？
1: 刘华强，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自私的人啊？为了自己那点仇恨，你得牺牲多少人你才罢休啊？
0: 你不就是想激怒我吗？你太天真了。我刘华强能因为你几句话？
1: 就放弃我自己该做的事儿吗？你是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警察会。如果你现在马上离开衡州还来得及，他们还发现不了你的住处。但是再晚两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还真想跟他们斗一斗。

就是 free chat 微风部。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请他们老师带领你的一些

0: 想想，还有什么人和宋老虎有矛盾？
1: 自从老虎来我们凤凰台以后，那些平常来闹的混混也很少来了，我们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到我们歌舞厅来跳舞的和找小姐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姐就不够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特别好。

0: 厅来了几个老板，是电力局人领来玩的，说是要找小姐。当时小姐们都有客人，我就只好让我手下的人到隔壁的新感觉歌舞厅去
1: 请。我叫小姐呢，
2: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们已经让人叫去了。
1: 这点放屁的事还等到天亮？
3: 几点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4: 有话慢慢讲，行不行？
1: 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啊？你还想干不想干？啊？我让你关门，你信不信？
2: 你熄熄火，你熄熄火。他呀，他是我哥。
1: 你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2: 熄熄火。
1: 你告诉他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
3: 不想干就说话。
2: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事儿就……
1: 老板，老板。
2: 怎么了？
5: 主管不肯见小姐，还把咱们人打了。
4: 孩子，怎么了
1: 胡子，
4: 怎么了家伙，
2: 大夫，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老虎把他们一个小姐给打伤了，新感觉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帮人要到歌舞厅去报复，我找了人说和，还赔了钱，才算把这事儿给平下去。可是听说新感觉对这一件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生意好，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说老虎在这一带太霸道，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4: 你这是听谁说的？
0: 听我们店里的小姐说的。

0: 正当郊区分局紧锣密鼓地对529枪案展开调查的同时，宋杰他们对已抓获的刘华强团伙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审讯，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那时候，刘华强手下有多少人？那个时候，也就是我、韩月平、胡大海、陈昌河，还有郝彤，其他的都是些喽啰，有事儿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过来，没事儿的时候也不在一起。
2: 继续往下说。
1: 那是95年的7月，刘华强把我、韩月平、胡大海。 郝彤还有陈昌河交到一起，说有个叫吴天的，在义工开了一个天虹游戏厅，说吴天这人特别霸道，把刘华强的一个朋友叫何老六的，
2: 何老六的真名叫什么？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们都管他叫何老六。说何老六在义工开的游戏厅，被吴天开的游戏厅挤得都快倒闭了。 因为吴天的游戏厅里面有5、6室带 POS 机，而何老六的只有10来台，所以刘华强让我们帮忙何老六。那天，我们再加上刘华强和他带的弟兄，差不多有9个人吧。
3: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玩不玩？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1: 因为要是不玩，还有别的客人要玩。
0: 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1: 正好别在这闹事儿，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2: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今天的事儿还不算完。
3: 砸了有七八台机子，把两个保安也给打伤了。
4: 是1995年7月份吗？
3: 好像是。不过具体是哪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5: 让永安分局问一下建设大街派出所，有没有报案记录？
3: 好像没有报案吧。因为当时我们也怕吴天报案，所以躲了好一阵子。可是后来公安也没找我们麻烦。
5: 吴天找你们了？
3: 是。后来我们也派人到天后游戏厅去打探，发现吴天请了风彪帮他看场子。风彪带了十几个人，整天的在天虹游艇里面待着。当时我们还以为吴天服软了呢，所以就放松了警惕。那个时候，刘华强在亚太大厦开了一间房，因为他要办一个托运站，有些业务要谈什么的。七月份的一天，我、郝彤、陈昌和还胡大海在房间里面待着。那天刘华强正好。
6: 刘队长，齐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做？送到省城的医院。
7: 谁呀、
6: 那儿的设备比较先进。
7: 对行行行，
6: 我这把胎儿可能也是。
7: 走。
8: 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
9: 还拿刀是吗？嗯，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10: 不在。
9: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10: 不知道。
9: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7: 跪！
9: 都跪下！我让你跪下！都给我砍了！

0: 韩涛呢？我们四个都受伤了，郝东伤最重。到了95年的8月，风彪好像也放松了警惕。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个朋友要请风彪在一个酒馆里吃饭，所以韩月平让白小超开的自己的那辆红色的达西亚撞风彪的车，等把风彪拦下来，再把他弄残。
1: 不过那次我没去，你为什么没去？
0: 我，
2: 斌子和长哥就不要去了。
0: 强哥，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规矩。你们都结婚了，刚刚结婚，有家有室了，还跟着我混什么呀？让媳妇跟着你们操心。
0: 以后打打杀杀这些事儿不要让他们参与。强哥，那胡哥和韩哥不也结婚了吗？
2: 他们跟你们一样吗？从小跟我玩大的，打都打不跑。可是，
0: 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不要问了。
3: 我这是为你们好，啊！
2: 我给你们俩一人找了一份工作，再一个那个华文那个托运站马上就要办起来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帮助华文把这托运站弄好。
3: 好，
2: 好歹也算是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还是不满意呢，我再给你们找。
0: 强哥，我没给你丢过脸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2: 这话见外。斌子，你、长河、彭泽的恩情我都记着呢。啊，哦，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只能给你们拿这些了。等华文这个托运站办好了。 咱们也算。

0: 自己有个实体，将来继续我们想开公司啊，办个厂什么的，我刘华强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们。
1: 强哥，我们跟风彪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就让我们亲手把他给废了吧。
0: 我都计划好了，再说人多了容易出事儿。啊，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将来我刘华强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一定会找你们，到时候你们别不认识我就行了。啊，
2: 强哥，瞧你说的，只要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
0: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啊，嗯，月平，
3: 那送他们走吧。
1: 行了，哥俩啊，行了，啊，兄弟，你们俩意思都强哥都知道了啊，我就
2: 那强哥，谢谢了啊，
3: 不送啊。
2: 躲风镖，我真的没去。刘华强在这点上还是
4: 想说什么就说。
2: 刘华强在黑道上还是比较义气的，对他手下的这些弟兄也比较照顾。只要你结了婚，他就肯定给你找份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跟你联系。所以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不过只有胡大海和韩月平是个例外。
5: 刘华强在四月份回衡州，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我真的再没跟他有什么联系了。
6: 最近跟着刘华强的都是些什么人？
2: 不太清楚。
6: 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2: 我没见过。
6: 刘华强有没有相好的？
2: 不太清楚，这种事情我们也从来不问，他也从来不说。
5: 那我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2: 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7: 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5: 你们的老总何老六。
7: 何老六？
5: 哦，何子慧。
7: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5: 没有。
7: 那对不起，我们老总正在开会。
5: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也要请你们的老总开次会。他在哪儿？
7: 他在楼上，请上三楼。
8: 韩宝山他们找到了过去在文化宫开游戏厅，现在已是一家网络公司老总的何子慧，外号何老六。
9: 哎，小姐。
10: 哎，你好。
9: 您的老总在哪儿？
10: 何总，有人找
9: 你。在这儿忙
11: 吗？你忙去吧。
5: 你就是何子慧。
11: 啊，什么业务？
5: 我们是公安局的。
11: 公安局，我怎么了？来，您抽烟。
12: 不客气，你自己抽。啊，
11: 您。都不抽啊。不抽也好，我也不抽。
6: 你外号叫何老六？
11: 啊，好多年没人这么叫过我了，听起来挺亲切的。
6: 那人家都叫你什么呀？
11: 啊，他们都叫我大名，我大名叫何子慧。公司的人呢，叫我何总。啊，社会上的朋友叫我何点康。康。
6: 你想让我管你叫什么？当初刘华强叫你什么？
11: 他肯定叫我何老六了。
6: 94年，你在一宫对面开了间通达游戏厅是吧？
11: 啊，是是是是。我呀，从小就比较喜欢电子类的东西。当时在这个衡州啊开游戏厅呢，我还是头一家，比较早，94年年底开的，那时候衡州还没有第二家。
6: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怎么认识刘华强的。
11: 当时我呢开的那个游戏厅，比较小，有十几台机子，可是生意特别好，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输钱输多了吧就赖账不给钱。

0: 甚至呢还给你要钱，挺讨厌的。我就想找个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人呢，镇一镇这些地痞流氓。当时老张那儿玩了一个客人叫陈斌，他给我推荐的刘华强。刘华强这名字呢，原来我也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煤矿机械厂附近。这么着我就约这个刘华强呢见了个面。刘华强倒挺愿意的，他平常不怎么来，只派手下两个兄弟来帮着看看厂子。后来95年的3月份呀，有个叫吴天的也在义工开了游戏厅，叫天虹游戏厅，就开在我的旁边。哎，也不知道丫头从哪儿弄那么多钱，一下子上了200多台机子。把我这儿好多散客都吸引到那儿去了。为什么呢？人家那儿有立式空调，哎，茶水啊和这个饮料都免费，而且这个香烟呢也免费，装修的也好，人家经营的也好。哎，我就特生气。这个刘华强呢几次想找吴天的麻烦，让我给拦住了。咱这正常竞争是不是？咱们底子差，慢慢来。可是后来呢，刘华强还是出事儿了。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天呢有一个远房亲戚，哎，经常到他的游戏厅呢白玩。不但不给钱，还一人占一机器，一占就是半天。吴天呢觉得不合适，正好那段时间呢，他这生意比较火。这么着，他就把他那个亲戚呢介绍到我这儿来了，说是输了钱呢，他给。但是亲戚也没说什么，就到我这儿来玩吧。可是不到一个月呢，输了8000多块钱。吴天这点还挺够意思，哎，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了我了。可是第二天，
1: 何老六
0: 来了，那机子给你空着呢，玩去吧。
1: 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0: 那你是干什么来的？
1: 我是来要钱的。
0: 什么钱？
1: 少他妈装糊涂！
0: 我好几天没装糊涂。
1: 吴天不是给了你8000块钱吗？啊，
0: 那8000块钱不是你输的吗？再说那钱也不是你的呀。这8000块钱落一块儿，有多薄有多厚，你也不知道啊？
1: 少他妈废话，说，给不给？钱就是我的，给不给吧？
0: 我要是不给呢？
1: 不给啊！不给，今天要你好瞧！告诉你的手下别乱来，不然的话，我手底下的刀可他妈不认人。
0: 你哥俩别动，
1: 说吧，给不给？
0: 既然你说这钱是你的，你把吴天叫来。他要说这钱是你的，我立马给你，行不行？
2: 你知道丁棍吗？
0: 丁棍。
2: 那是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一趟。
0: 那时候丁棍啊在黑道上名声很大，我呢真怕他是丁棍的人惹出大事来，就把那8000块钱的给他了。没想到这个李胜刚走，
3: 人呢人呢人呢
4: 人呢？
0: 什么人啊？
4: 装他妈什么糊涂？找你要钱的人呢？
0: 走了。
4: 你把钱给他了？
0: 他说是丁棍的人，你惹得起吗？
4: 放你妈了，狗屁！你让他把丁棍叫来试试，我见识见识。
0: 算了，我想好了，过了10月份啊，我把他关了，干点别的买卖。
4: 不亏你1米8的大个子，你一点血性你都没有，你知道这事儿不光是冲你，也是冲我来的，懂不懂？明摆着是吴天给你设的局，你不明白吗？就是想让你从这乖乖搬走，
0: 不至于吧？
4: 他妈没出。
0: 第二天，刘华强就带人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吴天他们呢也没报案，但是派出所也没少找我麻烦。后来吴天又请那个封彪看厂子，封彪呢也挺狠的，3天2头找我麻烦。这么着我就不到10月，8月份就把他关了。
4: 你后来又见过刘华强吗？
0: 刘华强呢来找我借过几次钱，说是借，

0: 从来没还过。
1: 多少钱？
0: 前前后后大概有80000多块钱吧，我也没指望他还。我现在这公司吧，生意也挺好，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2: 贺老六，你别口口声说自己什么正经生意人，早有人举报你了，在网上开黄色网站。
0: 没有啊。
2: 你敢说没有？
0: 没开过呀。
1: 你见过这个人吗？
0: 没有。
1: 看仔细了。
0: 确实没有。真的。自从刘华强砍了水果摊老板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3: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你看仔细了。
0: 真不认识。
2: 最近谁跟刘华强在一起，你知道吗？
0: 韩叶平和胡大海。
2: 那我再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0: 没见过。

0: 周虎，我可告诉你，你可认清楚了。不认识。不过，听韩月平说过一回，刘华强有一个女人，还是个离过婚的。
1: 姓什么叫什么？
0: 这我不太清楚，是韩月平跟胡大海说的。 我在一边听见的，我也没敢问。你看一下，不认识。这有点像蝎子。啊？有点像蝎子。蝎子是谁？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因为我会开车。有一回，韩月平让我去车站接个人。 那个人就有点像他。什么时候接的？好像是4月16号吧。没错，因为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把那个叫蝎子那个人送到了新华宾馆门口，我就回家了。接的哪趟车？好像是保定过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韩月平接的。 脸盘挺像的，鼻子有点像，发型也像，好像这个眼睛和嘴不太像。
2: 马上派人到保定，查外号叫蝎子那个。
3: 好，我马上派人去。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医

0: 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

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0: 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

0: 为按对房事，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1: 是不是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2: 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4: 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2: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才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益安宁丸，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振天。

0: 中午好，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8级。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风也不小，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8级，要注意防范。此外呢，还要防雷雨。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出门在外，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躲避。受冷空气影响，7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最低气温下降7到13度，其余地区下降4到9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最高气温呢也会下降。明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25度以下。不过呢，再往后看，越来越热是大趋势。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最高气温将逐渐越过30度线。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25到15度。西柏坡阴转晴，23到14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转阴，25到12度。坪山、腾龙山阴转晴，23到14度。塞罕坝阴转晴，12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1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5.3度，浪高0.9米，最高潮22:46，最低潮8:45。唐山海域水温12.2度，浪高1米，最高潮18:52，最低潮11:39。沧州海域水温16.6度，浪高0.9米，最高潮19:37，最低潮12:51。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想我爱上你了。嗯，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
1: 你从未恋爱过。
2: 金毛，怎么了？
3: 我做了个梦，咱们都被抓住了。
2: 他妈有病！

0: 小子，强哥出去了。
1: 嗯。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
2: 我要出去买几盘碟。
0: 强哥说了，没事在屋里待着，不许出去。
2: 老在家里憋着，屁股都长疮了。

0: 刘华强，我认识，跟这哥们长差不多。
1: 是吗？
2: 你干什么呢？
0: 你。

0: 是。
1: 同志，换水。
2: 谁让你来的？我没有药水啊，这不还有半桶的吗？
1: 这是你们办公室打电话让我来的，说送的那个软伤办公室啊。签个字吧。
2: 办公室怎么这样啊？该送的时候不送，送。
1: 谢谢。

0: 郭志成他们对与凤凰台相邻的歌舞厅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其他歌舞厅雇佣杀人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对应红的丈夫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她丈夫情杀的可能。案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1: 哎，我待会儿还写份材料呢。
2: 啊，
1: 郭局，要不然你先回去，要不然你老婆该说你了。
2: 这都四点多了，她也习惯了，算了吧。
1: 行，再熬一夜。

0: 我们查出一个重要情况，宋老虎和刘华强、韩运平有仇。
1: 2001年6月9日，朱志成他们终于发现了宋运来一伙和刘华强一伙之间的仇怨，使得529枪案出现了新的转机。

0: 以前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哥也坐了牢，我也劳教了一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今儿你把这事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1: 你们有没有搞错？是我哥被人杀了，不是我哥杀的人呢。
0: 我现在不是给你定什么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那是92年的事了。
0: 赵江生和我哥认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哥说，他们原来煤矿机械厂宿舍的一个叫刘化强的，每次问他要3万，他惹不起刘化强，就叫我哥出面帮他说一声。
2: 哎，强子，刚来啊，等你半天了啊。
3: 坐坐坐，两兄弟月饼大海。
2: 坐坐坐，大海，强子是干什么？太客气了吧，一点小意思。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兄弟。我介绍啊，这是我弟弟郑涛。
3: 哎，刘华强。
2: 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待原地。强子，我比你玩的早点。
3: 但是强子名声我老虎也略知一二，听说你挺讲义气、重情分，是吧？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有大哥这句话，我心里忐忑多。大哥今天请我来，可能不光是喝喝酒、吃吃饭，肯定有事儿。
2: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那么华强能办呢，肯定给你办；不能办呢，大哥也能体谅我的苦衷。啊，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挑明说吧，祥生找我了，祥生是我这个小兄弟，做生意挣点钱。可是我手里这帮弟兄们靠他养活，你就看我的面子，从今后不要再找他了。
3: 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我那些朋友呢，也都是靠我吃饭。祥生这个事儿，我向他借钱，可不是不还呢，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我没想到他会找到你宋大哥。不是华强不给面子。
1: 你看大哥，你在道上有头有脸，孝敬你的人也多。喂喂喂喂喂，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什么东西？我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在这儿摆什么份儿啊？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
3: 哎。

0: 告诉你一句话，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刘华强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宋大哥，今天你请我来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麻烦你传个话，赵强生的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说。
1: 强子，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0: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1: 刘华强，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这样走出这个房子，我跟你没完。
0: 那依你的意思，我怎么走出这屋子呢？
1: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0: 我操，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我他妈弄死你！

0: 活。弟弟脾气太不好，得改一改，好好教育教育，不然以后得吃大亏。
1: 接着往下说，
2: 出那这事以后，我哥就带着一帮人满城的找刘化祥、韩一平和胡大海他们，结果找了七天都没找着，我哥急了，就带着这帮人冲到韩一平家里，把韩一平的媳妇给绑了。他们先把他弄到那个桥头的宾馆里面，逼着他说出韩一平他们的下落。韩一平媳妇死活不说，我哥一急就把他给强奸了。我当时不在，我有腿伤。第三天，韩一平媳妇还是不说，我哥就把他弄到湖的河边一个古河道上的果园里边。
3: 你说不说啊？你他妈说不说啊？
4: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再说我把你活埋了，你信不信啊？我受不了了，你还嘴挺硬啊？
4: 我真的不知道。
3: 你不说是吧？知道。
2: 干嘛？
3: 你说干嘛呀？干了他！妈的，你真的没出息你！没出息东西，窝囊废你！你不办我办。
4: 大哥，你就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吧！
3: 别管了，我先办了再说。
5: 别抓了，跟他没关系。这谁？
2: 后来才知道是韩一平报的案。韩一平媳妇在宾馆里边，把沾有我哥那玩意儿的一条短裤塞到了那个床缝里边。就因为这条短裤，我哥被判了5年，他的两个弟兄判了3年，我挠叫了1年，韩一平也挠叫了1年。刘化强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你哥97年出来以后，有没有找过刘华强？看着我，我再问你一句，你哥哥出狱以后，找没找过刘华强？
2: 找过，但后来听说刘华强出事了，跑到广州去了。
0: 刘华文呢？找过没有？宋振涛，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一样把问题搞清楚。到时候你想说就没有机会了。你是不是还不想说啊？
2: 长官，
0: 怎么找的？
2: 我哥本来想97年的时候就给刘化文点颜色看看的，我把我哥劝住了，我说哥，你刚从里边出来，要是现在刘化文出了事儿，警察首先怀疑的是我们。我让我哥再等等，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年3月底，我哥让一个认识刘化文的山西人骗他到文化广场，因为那个山西人在刘化文开的那个托运站里拿过货，说给他付账。结果那天下午就把他骗。

0: 的文化广场那个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饭。
1: 把这我干了，走，
2: 快给我干了。
1: 你没看到我干吗？哎，
2: 别跑！
0: 还想找刘焕文算账的，后来听说刘焕文被人砍了。
3: 2001年6月12日，428千案、52千案、529千案三案并案会议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由徐国庆主持召开。
4: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428千案和522千案已经并案，大家对此已经没有疑义了，重大嫌疑人也定了刘华强。现在关键是529枪案能不能和以上两个枪案并案侦查。我认为刘华强具备了枪杀宋老虎的条件。首先，他们两个人之间历史恩怨很深。第二，就是98年5月发生在文化广场宋老虎追杀刘华文的事，这一点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刘华强和刘华文从小没有父母，是刘华强把刘华文带大，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情分很深，超出了一般的兄弟之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对刘华强1985年应犯伤害罪被劳教3年的调查。雷丹，你把刘华强1985年的伤害案向大家介绍一下。
5: 刘华强85年伤害罪一案完全是由于刘华文引起的。1985年7月12号的下午，
6: 大官，操你他妈的，你会他妈开车吗？你啊，不下，
7: 你
6: 下，
7: 你怎么骑的？
6: 交警察，
7: 交警察，
6: 交警察，
7: 警察，
6: 哎，妈，交警察，交警察。
5: 这时候正好有交警赶到，交警做出处理，
8: 可以走了。好，
6: 不能走！
8: 放手！
6: 放手！
8: 规定已经出
6: 了，他撞了我，你不管？
8: 不理完了，不要无理取闹啊！
6: 不行，看看他撞人！走！哎呦！
8: 放开！放开！哎，放开！
6: 哎，撤！
8: 敢打警察？放！敢打警察？
9: 再敢招我弟弟，我弄死！
4: 刘华强为了不让弟弟吃亏，敢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甚至袭击警察。这就足以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兄弟情分。作为事实，刘华强在以后对刘华文也是特别照顾，这次疯彪把刘华文砍成重伤，差点危及生命。以我对刘华强为人的分析，他肯定是要报复。由于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对他弟弟下了毒手，就制定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凡是以前和他们俩有仇的人，都是他这次报复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刘华强应该是529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的想法是，咱们已经确定了刘华强是在4月15号潜回衡州。4月17号他在华电宿舍区租了房，4月18号在衡水买了车，在4月28号就发生了吴天的枪案。可见刘华强为了这次报复行动是做了充分计划的，他有着和我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前两次行动计划周密，在错杀了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的一名德后，立即弃车逃跑，并换了住处。他知道那辆白色尼桑面包。

0: 轿车将是我们警方追查的焦点。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刘华强完全有可能有两支以上的枪支，枪杀宋老虎时用和那两起枪案不同的枪，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侦查视线，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而准备再次作案。
1: 按照你的意思，他肯定还会作案。
0: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刘华强，你会怎么办？如果我是刘华强的话，我肯定还会留在杭州。既然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以前和我有仇的人，通通做掉，一个不剩，以除后患。

0: 哎，喜剧啊，你看是不是把这两个凶手的画像，还那女的画像，通过电视台、报纸公布于众，这个让群众举报怎么样？
1: 不用，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我们现在掌握的，除刘华强外，另外两男一女，都只是画像。周虎交代出，那个个子矮一点的，有点像一个叫蝎子的保定人。老卢他们到保定摸查过，没有查出这个人。第二，我们抓了那么多原刘华强的手下，还有风彪的手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女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华强从广东带回来的。但是华电小区的房主讲，跟他租房的那个女的讲话是河北口音，具体哪一带的他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分析这里边有刘华强狡猾的可能，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三张画像画的到底像吗？

0: 之不孝。我倾向于不孝。如果我们在电视、报纸公开这些画像，那么肯定有人会举报。万一群众要是举报错了，不但浪费了我们大量的警力和物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打草惊蛇。如果刘华强逃到了外省，我们就等于大海里捞针。
1: 要是刘华强已经逃到外省了呢？
0: 我认为刘华强暂时还没这可能。
2: 为什么？
0: 因为刘华文还在医院里。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3: 好的。
0: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2: 明白。
0: 老罗，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让他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1: 为什么？
0: 一定要让医院的人都知道你们全部撤出了。
3: 好的。
0: 然后移交给宝山，包括监视汪素娟的人员。宝山，你和东方医院协商一下，让你的手下要绝对隐蔽地进入医院，更隐蔽地牢牢控制住刘华文，更隐蔽地监视汪素娟。
4: 是。
0: 从明天开始，让医院配合，就说刘华文要再次进行手术。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

0: 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 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
5: 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0: 我练到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 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

0: 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
3: どこだ？場所は？
2: ボウンロ23だ。
4: 警官，你有什么事吗？
5: 例行巡视。
4: 楼里一共住了10来户人家，房客的信息我都记在上面了。
5: 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
4: 8岁，也就是2楼一头一尾2户人家。
6: 警官，您找女孩什么事？能先质问我一声吗？
5: 需要喝茶？
6: 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自责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家门口。
2: 哎，你怎么又没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3: 安静。
0: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0: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0: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队长，有情况。
4: 啊！
0: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5: 小心！二班，
6: 队长，
5: 住下！

0: 北卫视正在播出。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干嘛？
3: 方
2: 玉，
3: 方
4: 玉，这是个孩子。
5: 不是我的性命，要为他们生命负责。
6: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对方。

0: 团队，他现在买水果，离医院还有100米。
1: 知道了。

0: 对不起，他人呢？
1: 你是病人家属吧？
0: 哦，
1: 刚才我们护士长往你家打电话，没有人接，病人被送去做检查了。
0: 他怎么了？
1: 他好像还要做手术，你去问医生吧。刚才好多人急着找你呢。
0: 哦，
2: 汪大姐，汪大姐，
0: 啊，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给你打电话了，往家里打了无数遍电话也没人接，都快急死我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早上医生给华文做检查，检查完就让我去叫你，说华文还要做手术，我就急着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没人接。

0: 大夫，怎么了？我们发现上次栽肉的那个脾的边缘呢，有一些病变，所以考虑要重新做手术。
1: 严不严重啊？
0: 说不准，也许有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是病人家属吗？
1: 哎，
0: 是他妻子。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如果同意手术的话，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1: 这什么呀？这是我们医院和病人或者家属之间的一份协议。万一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这上面都有一些规定。医生，你是说病人做这个手术很危险？是这样，这个病人的伤情挺重，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愿意做这种手术。
0: 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万一。 我们对手术还是有80%的把握。
1: 我
0: 你怎么了？
1: 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来签这个协议？
0: 你最好尽快决定，上午之前怎么样？不然我们下一步工作没法做。
1: 好，我会马上回来的。

0: 昨天那个厂在门口看着咱们那些人还在吗？走了，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昨天我听那个换床单的护士跟另外一个护士说的，还说这些公安的人终于走了，都烦死他们了。
1: 当你面说的？
0: 不是，昨天华文检查身体，我回来取东西，听见他们说的。昨天我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真的没见他们，今天也没见。
1: 你在这好好看着华文，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0: 嗯。

样啊。

0: 我是素娟。
1: 今天医生跟我说了，华文必须得重新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0: 医生跟我说，上回给华文做
1: 手术的地方发生了病变，必须得重新做，还说。
2: 说什么呀？
1: 这次手术有危险，
0: 他们要让我在一个协议书上签字。华强，我心里没底，你说我该怎么
1: 办呢？
2: 昨天你去看过华文吗？
0: 嗯，看过。
2: 昨天怎么样？
0: 挺好的，没有什么异常。
2: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0: 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电话亭。
2: 你赶紧把电话放下。
0: 在医院里监视华文的那些人都撤
1: 掉了。
0: 从昨天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2: 你现在把医院那个协议签了，
3: 华文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
2: 另外，他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0: 明天早上。
2: 从现在起，我。

0: 这个电话不用了，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号码。祖娟，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再给我打这个电话，明白吗？
1: 好，你说吧。

0: 钱呢。
1: 哟，对不起，我忘了，多少？
0: 块二。
1: 给。
0: 忘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出去走走。
0: 要下雨了。
1: 我就在附近。

0: 我徐国庆。
1: 喂，我是卢志啊。王素娟打的两个手机号啊，已经查出来了。第一个手机号啊，是藁城滨河医院陈昌富提供的刘华强的一个手机号，早已经停机了。第二个手机号啊，登记的机主叫王国强，我们查一下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刘华强的另外一个手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
0: 你们没有拨打这个手机号吧？
1: 没有。
0: 对，千万不要打。刘华强不同别的罪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觉察出来。密切监听这部手机，看他还会不会使用。
1: 是。
0: 医院方面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0: 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假手术安排什么时间啊？
1: 明天早上9点。
0: 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密切监视医院。
1: 你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在医院的外面，我们安排几个特勤。
0: 那几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嗯，那好，希望咱们有好运气。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刘华强。

0: 你们先眯一会儿吧，别真睡着啊。
1: 汉队，我真佩服你，你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不困？
0: 能不困吗？我又不是机器人，是不能困。
2: 汉队，来根烟啊。
0: 忍一会儿吧，不能都抄。车外边要是有人过，看车里这么冒烟，准以为着火了。有说话这功夫，你们这一觉迷醒了。老三，老三，
3: 我是老三，请讲。
0: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什么情况，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中国界值班室，小王吗？准备好车，换上地方拍照。
1: 要快！徐志来了，情况怎么样？没什么情况。
0: 好，
1: 咱们下边有几组人？正面有汉堡山两组五个人，后面一组有三个人，病房附近有四个人，让他们都化妆成医生和护士。 另外，在这个刘浩文病房旁边这个病房里安排了两个人，基本上人就这么多，我们也给安排太多，怕人多暴露了。另外，在医院的前面和后面各安装一部摄像机。
0: 好。

0: 你要出去啊？是不是华伦又出事了？
1: 你放心，我只是去看看华伦。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精神点，等天亮了就可以回去抱着老婆睡了啊！
1: 别扯了，老婆不上班啊。

0: 我们刚才开过来这车，里边好像有人啊。
1: 出租车当然有人，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他怎么开这么慢？我是宝山，有什么情况说。有一辆红色出租车正朝着医院方向开过来，车速很慢，里边有人，不像是押车的。
2: 密切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0: 明白。

0: 让他们记下车牌号。
1: 宝山，记下车牌号没有？
2: 我记下了。
3: 密切监视。
2: 明白。
4: 师傅，离开这儿加速。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那车已经走了，用不用跟踪？
1: 不用跟。
2: 宝山，不用跟。
0: 明白。
2: 要万一是刘华强的，
1: 如果他真是刘华强，我相信他还会回来，让宝山从前方包抄过去。如果这辆车跑，就从前面堵着他。
0: 明白。
2: 又回来了。

0: 快走！我抱着我的青春要跑，赶紧让韩宝上去前面堵着。
1: 怎么走啊？
0: 超过30车，快点！
1: 我一枪打死你！
2: 大哥，你说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快开！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

0: 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

0: 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块6，6块6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块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

0: 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 就是为润肠。

0: 常通变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爪哇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

0: 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0: 请击败。
1: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2: 欢迎回来。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3: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4: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你咱仨还有谁？
7: 哎，肖远生来啦！
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2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2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姓名，有一封生命负责。
1: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把那个儿童的父亲都放了。

0: 英民，英民，出租车哪去了？王芝，王芝，出租车去了淮中路吧。
1: 你听好了，到前面把车速减慢，等我下车以后，你用最快的速度开，听见了吗？不然我朝你车开枪！快！
2: 哎，好了好了。

0: 这次行动失败，我负主要责任。这说明我们还是太过于轻视刘华强了。这样一来，对我们非常不利。刘华强以后会更加隐蔽，我们要是再让他浮出水面，会难上加难。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向只能改变一下思路，我们只有把目标定在那两个枪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身上。宋杰，你那边调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电话监听，可没有什么情况。他们俩没有给家里打过什么电话。据我们所知，他们外逃的时候带够了足够的钱，目前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他们具体的行踪。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朋友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动向。
0: 网上追逃呢？
2: 没有什么消息。
0: 王素娟那边怎么样？
2: 那边也没什么情况。上次在这个东方医院门口外边那个小杂货店里打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三个月的单子调出来，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电话。那主要都是这个韩月平、胡大海、王素娟和刘华文打电话，其他的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3: 到目前为止，刘华强已经废了三个手机号码。假如529枪案也是刘华强干的，那么他至少准备了三支枪。看来他是要在衡州大开杀戒了。
0: 据刘华强原来的司机周虎讲，蝎子是韩月平亲自接到衡州的。我分析，蝎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华强那两个枪手当中一个。现在要想让那两个枪手浮出水面，

0: 成哥，咱们要么离开杭州一阵子吧。这段时间警察抓得太紧，
1: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下来。我既然回来了，就得把一切办妥了再走，不能再给华文留下什么后患了。

不是有喜吗？昨天你不在，他吐得更厉害。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有点不舒服。
0: 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1: 我也不太知道，可能是有了。要是有了，我想生下来。
0: 情况你都了解，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走，不断的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
1: 你放心，我绝不拖累你们，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养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要一个你的孩子，真的。你可以干你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等我把孩子养大了，我带他去找你。
0: 警察一直在抓我，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
1: 怀孕期间他们不会判我的死刑，这点法律我懂。就是在监狱里我也能把孩子养大。
0: 妹子，
1: 强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实话，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吗？我跟你在一起，就这么一点要求。

0: 嫂子，
1: 去哪儿？
2: 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吗？那我现在就想离开。
1: 真的吗？等一下，
0: 嫂子，何必呢？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3: 拿来，我给你捡出去吧。金宝。

0: 小姐，您下不下车？
1: 你到底下不下车？
2: 真的让你不说话了吗？

2001年6月14日，永安分局对汪素娟进行了传讯。

0: 平时你是怎么跟刘华强联系的？我干嘛要跟他联系啊？哦，我去看华文，那是因为我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让人砍成那样。哼，王素娟，我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 昨天下午你在东方医院门口给谁打电话？说呀。给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电话号码多少？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打的是刘华强的手机。说，刘华强还有别的什么电话号码吗？
1: 这一个，他早就停机了。停机了？啊？那最后那个呢？你们俩在电话里说了有两分钟吧？
0: 你这不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嘛呀？
1: 王素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定不了你的罪，知道吧？我们可以用包庇罪来逮捕你。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刘华强联系，就知道他这两个手机号。昨天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华文要做手术，我在电话里只说华文要做手术的事儿了，别的什么都没说。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2001年6月15日，衡州市公安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在南京发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的行踪。徐国庆命令韩宝山他们立即赶往南京。
1: 我们找到凯旋门口五天，前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血案，有两个东北客人被人用扎啤杯猛击后脑勺，造成了一死一伤。
2: 你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蒋月华和潘刚这是东北人，他们在中央门一带做生意。前天晚上11点多，他们在凯旋门歌舞厅里玩，因为啊，他们住的离凯旋门歌舞厅比较近，所以经常来。
3: 哎呦，蒋老板、潘老板过来了。
4: 老三样啊，唱歌，红霞丽丽。
3: 哟，红霞今天上别人客人台了，赶紧换芳芳吧，芳芳也可怕。
4: 不行，我就要红霞。前天晚上给你打的电话说今天过来。
3: 真不行，我跟你两个人说了，他们死活也要红霞。
4: 谁他妈那么胆儿大？
3: 我们老乡。
4: 哦，是你搞的鬼？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走，领我看看去。
3: 哎，行，我去，我带你去。
5: 仿佛都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6: 啊，谢谢。
5: 春景柔柔吹入我心中。
4: 谁呀？谁抢我女朋友？
7: 两位先生，
4: 请来这儿。谁呀？你呀？
6: 别动，坐这儿。
4: 怎么回事你？
7: 哎，这样。
4: 起来，不行。看什么看？撑不下去了，是吧？

0: 根据歌舞厅的人反映，胡大海那位小姐是自己带来的。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蒋月华已经死亡，潘刚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
1: 肯定可以确定是韩月平和胡大海俩人做的案子，
0: 因为歌舞厅的领班小姐是河北衡州人，是她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说那两个人是河北人。
1: 于是我们就调出了网上追逃罪犯的照片，让他去辨认。他立即辨认出那是胡大海和韩月平两个人。后来经凯旋明歌舞厅王红霞证实，的确是他们俩。
0: 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1: 暂时没有。目前我们只能从那位跟他们俩一起来的小姐身上查到线索。据凯旋明歌舞厅领班和王红霞反映情况，那个小姐看上去也像个坐台小姐。王红霞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小姐叫何晴。
2: 现在我们在全市的歌舞厅开展调查，希望能查出这个叫何晴的人来。
3: 朝北分局办公楼奠基仪式现在开始。哎，兄弟啊，回信儿呀，这是政府办公厅的王秘书 啊，祝贺，
4: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是咱们曹局长啊。哎，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总经理。
5: 谢谢徐局长。
6: 祝贺你能把桥北分局的工程拿下。
5: 还是老傅他们多帮忙呢。哎，
3: 说来也怪啊，李丽也是咱们桥北分局的人呢。
6: 是吗？
5: 我以前在分局做过一段时间，不是正式的，是借用。
6: 哎，那也是办个公安啊！怪不得老傅要帮忙。哎，
3: 哪里哪里，还是李总经理他们公司的实力啊。
6: 不管怎么样，你要把我们这个大楼盖好，公安的资金紧张，别想挣太多的钱，不然，首先不答应的就是我。
3: 您放心吧。
6: 放心不放心的，工程质量会说话的。我还有事儿，对不起。

0: 消息，在外府连锁巨头纷纷抢滩我市的同时，我市连锁巨头也在低调突围。我市华联商城即在年内新开设两家分店，并向外地市场。
1: 你真的同意我生下这孩子？
2: 今年一月份，在全省公开招标电资施工的本市13个明星项目近日陆续开工，其中以8500万入局中标的衡州市公安局桥北分局办公大楼，今天上午正式电梯动工。
3: 哎，
2: 市委、
3: 那不是你姐吗？
2: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傅玉婷副书记、王云月副市长、高秀喜秘书长、徐国庆副局长参加了今天的奠基仪式。
1: 强子，
0: 本台消息，市经委昨天发布信息显示，
1: 我想给我姐打个电话。
0: 307项，预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主导产业。
3: 对，
0: 据统计，今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26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31.2%。
3: 这相当无打。

0: 喂，喂，谁啊？
1: 菲菲，
2: 小姨，小姨，你在哪儿呢？
1: 你今天怎么在家？
2: 今天是周末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州。
2: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1: 菲菲，告诉小姨，你好吗？
2: 挺好的，就是想见你。小姨，你怎么一声不响就离开衡州了呢？
1: 小姨有点急事儿，赶着要回广州。
2: 小姨，我想你了。
3: 是你小姨电话吗？
2: 喂，小姨。
4: 菲菲，把电话挂掉。
2: 妈，
4: 挂掉。
2: 我还有话跟小姨说呢。
1: 菲菲，听妈妈话，把电话挂了。小姨有事要跟你妈妈说。
3: 你在哪儿呢？
1: 在广州。
3: 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刚到。
4: 撒谎！里面你给我听着。
3: 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刘华强，
4: 要不然马上离开衡州。
3: 你们胆子太大了，怎么还敢继续待下去啊？你怎么还敢待在他身边呀？你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他。
3: 梅子，你听姐姐这一次，
4: 无论如何你要离开刘华强
3: 好吗？啊，趁现在警察还没发现你，尽早离开他。
1: 我能去哪儿？我躲到你那儿去，你就不怕强子来找我？
3: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们想想，也得为妈想想啊。
1: 可谁又替我想过？
3: 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
1: 姐，我怀孕了，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3: 你疯了！我告诉你，梅子，你现在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刘华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只要一被警察抓住，一定就是死。

0: 你的生活怎么办呢？啊，自己养着他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跟孩子交代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就说警察抓不到他，可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生活吗？不能，你的孩子也不能，他永远都是一个黑户，你愿意吗？姐姐以前是对不起你。 那真的是我的错，可是你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惩罚我呀！
1: 我没有惩罚我自己，我对华强的感情你不懂，你永远不懂，你根本不会懂。
0: 哎，梅子，喂。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

0: 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0: 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

0: 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

0: 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

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0: 欢迎回来。
1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9: 保护家人。
11: 这个说法很形象。
12: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1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9: 他可喜欢我了。
10: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9: 他们行动了，
14: 抓错人了。
9: 什么？哎、
10: 你咱仨还有谁？
15: 哎，肖远胜来了。
10: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终于来扶你的
4: 孩子，干嘛呀？这是谁的孩子？
5: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通生命负责。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你干嘛还打来？刘华强是杀人犯，我就是帮凶，你不害怕吗？
1: 我不想失去你。
0: 你别再打了，万一公安知道了，你跑不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菲菲怎么办？
1: 你如果还为菲菲想，你就赶快离开刘华强，而且一定要把孩子做掉。妹子，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包括你。
0: 你给我电话，想到过后果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当过警察，在公安局里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会想办法知道他们一些行动。
0: 你别说了，从今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特别满足，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永远也不要。

林子，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姐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你姐姐和我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华强了，我马上就把这个手机销毁。啊？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什么时候你想离开了，我不拦你。

contact.

0: 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
1: 睡觉。
0: 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算是大人了，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她这次回衡州一直神神秘秘的，也不来看我们。妈，
1: 菲菲，你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你给我好好学习，你给我回去睡觉。
2: 2001年6月16日晚，南京市警方经过艰苦的排查，终于查出了坐台小姐何晴的住处。
3: 这一带叫黄家墟，是下关、玄武、西峡三界的交汇处，外来人口特别多，人员性质特别复杂，好多犯罪嫌疑人都住在这里。我们经过几次清查都不太理想，原因是进这个村都有一条路。
4: 走吧，
3: 走。

0: 是捐的呀。今天小姐夜查，我到你这儿住一宿。
1: 快开门啊！
2: 进来，快点！回来，回来，别走！干什么？回来，干什么？干什么？我没抓着。站着，站着。你要干嘛？
3: 走，
2: 来，把灯下来。走。
4: 你还没睡醒吧？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我管他们，你是谁？
4: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的。我问你，
2: 何月平呢？
5: 这么倒霉，最后还是遭你冤手里边了。
4: 快说，
2: 何月平呢？
5: 快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着，随你们便吧。
4: 带走。
6: 韩宝山他们在南京当夜对胡大海进行了审讯，但胡大海拒不交代韩月平的去向。

0: 去把何晴带来。好的。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在大葡萄酒店坐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出去，他们说他们很有钱，让我陪陪他们，我就……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老韩说他不喜欢让女人跟着，他还说。 我们女人是祸根。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他要回衡州去。这是他亲口说的。
1: 月平，月平，你听我说行不行？

0: 哎，咱能不能不走了？啊？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回去肯定出事。何娟，把包拿过来。你再考虑考虑。
1: 哎，师傅，没给钱了。
0: 操，你等等行不行？找死呢你！
2: 大海，
0: 哥们儿，你干嘛呀？回去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回横州，昨天咱们刚跟强子打电话。啊，强子手机都停了，你知道那什么地方？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你这自投罗网，你知不知道？
3: 你怎么少出来呢？
0: 这么着，咱南丁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说去哪
3: 儿？我想回家了。
0: 真他妈农民！
3: 扔了你的东西，你自己赶紧给他处理了。啊，大海，自己小心点。女人东西玩玩去可以，别陷进去。哎
0: 呀，哥们，这还用你说啊？啊，还拿着。回去以后没什么事儿，打电话啊。
3: 我往哪儿打？
0: 这样，你打给何晴，然后我再打给他。何晴，户籍号多少？
4: 635-11885213。
0: 记住了。咱能不能不走啊？
3: 不走了，你自己保重吧。啊！
0: 玉萍，玉萍，
1: 哎，哥们，走不走了？
0: 你嚷那什么事啊？
5: 你说的都是实话吧？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6: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

0: 徐局，你好，我是宝山，我向你汇报一下，胡大海已经被我们抓了，韩艳萍跑了。经过审讯得知，韩艳萍已于昨天晚上乘火车回到杭州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是可靠的。胡大海没有开口，是他的一个小聘说的。
1: 你们马上把胡大海押回来，突击审讯。我这边让宋杰他们做好准备。
2: 是。
1: 你们再睡一会儿，明天下午往回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也早点休息吧。
1: 好。

0: 宋杰吗？
1: 是我。
0: 你睡不成了。宝山刚刚从南京来过电话，他们已经抓住胡大海了，但韩月平很有可能要潜回衡州。宝山说他有可能是上的昨天晚上那趟火车。你跟车站派出所联系啊，让他们严密监视南京方面开过来的列车。
1: 我马上去办。
2: 接到命令，站前分局和专案组一道在火车站布控，对每一辆从南方开过来的火车仔细盘查。

0: 道我是谁吗？
1: 韩叔。
0: 哎，乖。爸爸最近有消息没有吗？
1: 没有。
0: 哦，这样，回去跟妈妈说，说韩叔呢，刚刚从南京回来，让妈妈在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这是叔叔电话号码，蕾蕾记住啊，这个电话号码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最近学习好吗？是吗？妈妈一般都几点钟下班呢？
1: 四点半。
0: 这样，让妈妈五点钟的时候给叔叔打个电话，好吗？
1: 嗯。
0: 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
1: 我不要。
0: 听话，拿着。好，回家吧。

0: 喂，我是雷丹。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韩月平的踪影，他家里也一切正常，没有韩月平回来的痕迹。
1: 一定要查仔细了，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3: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特情，都说没有见过韩月平。会不会是这个坐台小姐说的是假话？有没有可能韩月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1: 宝山说，依他的判断，那个坐台小姐不会说谎。坐台小姐所说的，应该符合韩月平的性格。这么些年，韩月平很少离开杭州，在外面肯定有生活不习惯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晚了？韩月平是不是先我们一步潜回杭州？
3: 他要是真潜回杭州，他不会不跟任何人联系。
1: 他现在肯定要急着和刘华强联系，但是他以前和刘华强联系那个手机已经被我们发现，刘华强那台手机也已经停机。我想，他肯定要通过王凤娟打听刘华强的情况。
3: 王素娟已经被我们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她找王素娟联系的迹象。
1: 再想想，还有什么漏洞？

0: 刘华强是不是有个女儿？
1: 有啊。
0: 韩月平会不会通过刘华强的女儿了解情况呢？

0: 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宋局，我是雷丹。王祖娟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2: 知道了。王祖娟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施监控。
3: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她联系上。

0: 啊，来，姓韩，
1: 哎，我的。喂，哎，嫂子，
2: 是我。
3: 我刚从南京回来，
1: 我想找一下强子。
2: 嗯，你给他手机打电话吧，号码是。
4: 趁别人打电话之前，赶紧站住这部电话。
2: 哎，好吧，先放这儿了。

0: 找谁呀、啊？
1: 你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找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个人，姓韩。
0: 谁是谁姓韩呢？走了。喂，你找谁？
1: 你这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马上告诉我，你这电话在什么地儿？
0: 你公安局的怎么了？我现在做生意正忙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警察。那个姓韩的后来拨过电话吗？
0: 打过啊，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允许别人再用这个电话，你听清楚没有？要不然我就以妨碍公务罪马上去逮捕你。你告诉我，电话在什么地儿？
2: 你这招谁惹谁了？这玩意儿

0: 你叫王立全啊？是，是我。我问你，这个电话刚才有人打过吗？
1: 有人打过。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不让别人用这电话吗？
0: 我哪知道出什么事了？我以为你们开玩笑呢。他打的刚才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住没有？
1: 我记得就拨了个手机号。
0: 他说什么你听清楚了吗？
1: 没听清说什么，那好像是说了北博什么一层什么的。
0: 你好好想想。
1: 那后来没听清啊？
0: 真没听清？
1: 真的没听清。

0: 想起来了，下午他还在这儿打过一个电话，还问过我电话号码呢。
1: 喂，麻烦你请呼一下21435。对，李丽，木子李美丽的丽。就说有工作的事情，请他速回电话。
2: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点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肠道顺溜，肠

0: 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异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0: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

0: 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2: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2: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2: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都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

0: 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3: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4: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长通，有益肠道，常喝长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夏雨胜，你就是夏雨胜啊？
4: 是。小青年，我结婚了，你在公考了两门就是，我两门全是满分哎。
3: 等一下，笔试好叫考，分配到中卷肯定没问题啊。
5: 我有个上海的朋友，相当挺差，但他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四所当警察。
3: 我不是小区头哪能搞啊？前头两门功课考了一半，全没好，最后一考考了个零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中卷，现在啊，去警察所。
6: 三、二、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1:1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张毅，还扶你的孩子！
3: 这是十个孩子！
7: 为了我的性命，我有一份生命负责。
1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的父母放了。

宋杰吗？你马上派人赶到北固商城，把里里外外都给我控制起来，千万不能暴露。要是发现了韩月平，最好能等到那个接头的人一块抓。嗯，我马上也到。

0: 说让我跟你联系一下，今天晚上大家出来坐坐。嗯，哎，税务局管人事的那个人也在。
1: 今天晚上不行，我下午有紧急任务，改天吧。
2: 说那个管人事的
0: 明天就要出差了，半个月之后才会回来呢。如果今天晚上把这个事儿谈妥了，我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1: 真的不行，我要抓人，没时间啊。
3: 我说咱把车停到北国商城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啊，视线好一点。
1: 好了，等我这边完事儿再给你打电话啊。孙局。
0: 喂喂，干嘛呢？

0: 喂，李总吗？哦，我是王兰。
1: 王兰啊，
0: 哎，
1: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回电话？
0: 哦，刚才这个电话一直有人站着。
1: 跟你姐联系上了吗？
0: 约倒是约上了，可是他们要去抓人。
1: 这当警察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抓人，抓人还能比妹妹的工作都重要啊？
0: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吧，不然他平时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是吗？哎，你姐没去外地吧？她明天可别回不来啊。
0: 哦，不会的，说是在北国商城一带，刚才我听电话里有人嚷嚷来着。
1: 哦，那行，王兰先这样啊，回头你见着你姐让她给我回一电话。
0: 那好吧。
1: 好，再见啊。

0: 机趋近，目标已经进入北国商城。
1: 告诉咱们的人注意，一定等他和那个接头人见了面再动手。

0: 哎，小姐，我有个事儿想问您一下，我想给我女朋友啊，就是买点护肤品，您看就是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哎呦，
1: 这个化妆品可是种类繁多，我又不认识她，我给她买哪种合适啊？
0: 不是，你看，我看你气质挺好的，就是你就随便帮她看看。

0: 喂，是我。永安分局今天下午会在北国商城一带抓人。
1: 不是你们吧？
2: 不是，你还有事吗？
1: 我妹妹。
2: 晚点我打给你啊。喂，急呼8812，强子，就说有狗速回，没了。

0: 何的接头。
1: 我看海尔丁转六。
2: 他马上就到大门口了。
0: 抓。
2: 行动。
0: 明白。
3: 马上带回局里面。
4: 徐局，
2: 徐局，
4: 拿下了。是不是把汪素坚也拘留起来？
3: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刘华强肯定要掐断和所有人的联系。
0: 我们的行动没有破绽呢。
3: 不管怎么样，韩月平已经在咱们手里了，马上突审。王子坚那儿更要加强警惕。
4: 是。

0: 强哥，
1: 身后有狗吗？
0: 没有，我在城里转了两圈，换了一辆车上了二环转一圈，下了二环我又换了一辆车才回来的，肯定没人跟着。怎么了，强哥？
1: 屋里说去。
0: 强哥，我觉得韩月平是警察放出来的诱饵。
1: 不像，我了解他。但是老韩这次十有八九是折了，我估计是胡大海在南京出事了，把他给咬上来了。不然他今天早上才回来，怎么警察这么快就知道他在

0: 从广州带回来四个手机，全没用。
1: 全哥，我们怎么办？
0: 最后了，再办一个人，我们就离开杭州。
1: 全哥，你说吧，什么时候？
0: 我会告诉你的。过两天是我女儿生日，我得给我女儿过生，过完生日再走。我现在别的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月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你们俩的身份，如果真被警察拿下了，那你们俩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暴露。你们好好休息吧。没事儿，别那么担心。我告诉你们，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是安全的。我在杭州待了这么多年了，有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警察打交道，想抓我那么容易啊？好好休息啊。

在徐国庆的亲自参与下，2001年6月17日晚12点，专案组开始对韩月平进行审讯。

张月婷，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我想，在我问你问题之前，先把话讲明白。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有可能是你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你知道，我们抓了很多你以前的朋友，也就是原来刘华强的手下，许多内幕，他们都交代了。你也知道，刘华强这条贼船。

正在往下沉。你可以随着这条贼船一道沉下去，但我还是想给你一次机会，在这船沉下去之前拉你一把。

0: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这三起枪案全是刘华强干的，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也有份儿。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1: 刘华强的那两个枪手是你推荐的？
0: 不是，谁说的？98年以后，我就跟刘华强没有来往了。
1: 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韩月平，今天晚上你没和刘华强走成，这或许是你一大福分，一次机会。我劝你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三分钟过后你要是再不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三分钟的时间到了，韩月平，你还不打算说吗？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看够了没有？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安排我们之间这次谈话是想给你一次机会。你也看到了，我们掌握了很多情况，刘华强随时可能落入法网，你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你刚到恒州17个小时，不也就坐在这儿了吗？就凭这些就足可以定你死罪，但我们想还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说出刘华强和那两个枪手的情况。就算你不说不配合，刘华强迟早也会落入法网的，到时候你的下场就是陪着你的主子刘华强一起上刑场。我想这是我们之间最后这么推心置腹的谈话，希望你合作。

0: 我算服了你了。
1: 那好，先从他那两个枪手说起。
0: 一个叫金宝，一个叫王大鹏。
1: 什么地方人？
0: 金宝是保定人，王大鹏是东北人，他们两个身上都有命案。
1: 你是什么时间跟他们认识的？
0: 今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托运站，那段时间生意还算不错，所以每次回去都比较晚。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0: 我念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

0: 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0: 我念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

0: 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

0: 据为同点查记，乐泰亮甲。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福士祥进来，福士祥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3: 咱们今天做一个两翅的。
2: 葱姜还可以增白，
4: 一道拿这几个
5: 当一个盛器，
2: 这字儿行。
6: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这叫川式红烧肉，
7: 一样的一个独门秘籍。
2: 这肉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
8: 漂亮。
7: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化原食嘛，
9: 汤入黄米头。
7: 哇！一下下锅。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那天晚上将近凌晨2点多钟，我的摩托车坏了，我就骑一辆自行车回家，正好路过北郊街的一个胡同。

0: 哥们儿，活干得不错呀！哎，别，别丢人现眼啊！赶紧把这收起来，都是道上的，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在这儿啊！
1: 不错呀，哥们儿，
0: 半个小时下这么多货，手脚够麻利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哟，听口音不是衡州的吧？
1: 不是，怎么了？
0: 如果有兴趣，明天晚上在衡州有名的福源酒楼，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第二天晚上7点，我真去了福源楼。没想到他也在那儿真等着我。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叫金宝，是保定人。

0: 王哥，我可杀过人呢。
1: 你，别吓我
0: 行吗？真的，不瞒你，我杀过人。
1: 你在哪儿干的？
0: 保定。我就因为在保定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在邢台待过一段，上个月才来到杭州。
1: 你为什么杀人？
0: 遇见不识相了。有天晚上，我去了一个人家，是个别墅。哎呦，那家里有钱，我就在他兜里和包里啊弄了几千块钱，还有一部手机。哎，我刚想出门啊，被他发现了，啪就把灯给打亮了。
1: 后来呢？
0: 他妈抄起把台灯就冲着我冲过来了，我上去他妈就是一刀啊，就他妈一刀戳他心脏上，当场就他妈死了。真的，我都没想到杀人这么容易。
1: 你以为有多难啊？
0: 可是也没那么容易啊，对吧，杭哥？你杀过人吗？
1: 我，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啊，我告诉你吧，跟我们斗的人不用杀他，一见我们他已经就服软了。
0: 这我相信，因为强哥这个名气我早就知道啊。我有一个堂哥呀，就在杭州做买卖，说在这杭州啊黑道上的人见了刘华强都叫强哥。哎，真的，杭哥，你哪天能不能引荐引荐我跟他认识？
1: 行，我跟你讲啊，现在好像不在杭州，等他回来，我一定介绍。我呀，给你张我的名片，啊，给你张我名片。以后我只要用得着你的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
0: 行，
1: 行吧。
0: 我把我户籍给你。
1: 你别，寄我这名片后面。那笔啊，服务员。

0: 来，
1: 191，呼23073啊，只要在中国，你都能呼到。
0: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刘华强从广州回来。
2: 王大鹏呢？
0: 那是后来见到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是金宝介绍的。
2: 刘华强到底什么时候回衡州的？
0: 他是4月15号的晚上回到衡州的。
2: 你把详细过程说一遍。

0: 4月14号晚上，刘华文被人砍了。我没敢带他到市里的医院，因为他的刀伤太明显，怕医院报案。第二天，也就是15号的下午，他们从广州飞到北京，又从北京坐长途车回到杭州。
1: 你说的他们，除了刘华强之外，还有谁？
0: 啊，还有刘华强的一个相好，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只知道他叫小梅，姓什么我不知道。小梅这个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我们谈事儿的时候她从来也不参与，也不过问我们的事儿。平常刘华强也从来不带她出来。
1: 她是什么地方人？
0: 是张家口一带的。
1: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对这种事儿，刘华强从来不提。我们倒问过一次，他阴着脸就没有回答。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敢问了。再说，刘华强和王素娟那段正闹离婚。
1: 刘华强是不是因为这个小梅，才和王素娟闹离婚？
0: 不是。刘华强和小梅交往了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知道。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是因为刘华强自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翻到局子里来。刘华强对他女儿特别好，他跟我说过，他跟王素娟离婚都是为了他女儿。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以后，才和小梅住在一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
1: 你把刘华强回来之后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0: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医院看了刘华文，当时他脸色非常不好，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0: 谁干的？
1: 我也不知道。问华文，华文也看不清楚。
2: 肯定是他们疯子干的。除了他还有谁？

0: 我要四把枪。
1: 只能弄到猎枪。
0: 猎枪也行，把枪托和枪管锯短，可以，尽快。
1: 我争取吧。
2: 不是争取，是必须。
0: 另外，你帮我找两个特别可靠的人，手要黑，人要机灵。
1: 陈哥，咱干嘛还找人啊？华文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要办谁，我们哥俩替你办不完了吗？
0: 不会再麻烦你们，有没有人选？
3: 有一个，保定人，我认为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现在马上就能跟联系。
0: 啊，现在马上联系。
3: 行。喂，请呼一下8848，韩哥找你有急事，请速回电话13003214566。你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0: 这样，你们帮我租两处房，2室1厅、3室1厅都行，找那种小区治安环境特别差的地方。记住了，两处房子一定要离得特别远。啊，等把这事儿办妥了以后，我让梅子出面去租。
1: 陈哥，咱到底办谁啊？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告诉你的一句话都是多嘴。
3: 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出来，刘华强这次回来恐怕是想把事情弄大。
4: 金宝是什么时间和刘华强见面的？
3: 是4月16号。
5: 强哥几号？
3: 我跟强子在这有点事儿，然后呢，千万别跟人说强子在这儿，知道吧？
5: 行，
3: 啊，
5: 行，
3: 你先回去吧。
5: 哎，那我先过去了。啊，
0: 进来。
3: 强哥，金宝

0: 强哥，
1: 贝贝啊，上那屋等我一会儿。

0: 他和金宝谈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刘华强的性格，他这个人做事儿心里边特有数，他要想让你知道的你就能知道，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他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当然了，刘华强不想让我知道也是为了我好。
1: 王大鹏是谁介绍给刘华强的？
0: 是金宝，我都不知道。那天我在小梅的屋里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等刘华强让我过去的时候，王大鹏已经在屋里了。
2: 富鞍山泥泉寺的山水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登临之余留下了无数直抒胸臆的诗句。
3: 这是我老家，
0: 张家口的。
2: 西山晚
0: 是市里的吗？口音听不出来。
2: 喷玉。我们来到了灵止洞，这里啊也有一个传说。传麒麟曾经降临过这座山。
3: 韩哥，强子让你过去一趟。
2: 后人呢就代替他，据说能够。

0: 那边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大鹏，金宝的朋友。
1: 强哥，只要你看得起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跟老韩说过，能在你手底下干那是我的荣幸。
2: 金宝说过这话，
0: 都是道上朋友能看得起。我他妈也就是一念之差当了这么个老大，跟着我呢就是混个名声，混个地盘，让弟兄们能过个好日子，就这些。嗯，大鹏，你父母还在齐齐哈尔吗？
3: 在甘南。
0: 退休了吗？
3: 我娘本来就是家庭妇女，在街道上帮忙。我爹去年下岗，在家呢。
0: 我拿20000块钱。
3: 强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可不是来要钱的。
0: 你别多心，我对弟兄们怎么样，岳平是最知道的。
2: 算完。
0: 这个钱呢，不是给你们用的，是给你们父母用的，清楚了吗？姚月平跟着他们到邮局，盯死了他们，这样把钱私吞了。啊，拿着，拿着。哎，
1: 强哥，说实话啊，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我他妈金宝要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得好死。
3: 强哥，我大鹏不会说话，以后你就看我的。
0: 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朋友。啊，刘华强亏待不了你，赶紧给金宝办个驾照。
4: 嗯。
5: 金宝会开车，我就给他弄了一个假的执照，名字也是假的。
6: 你和金宝、王大鹏到邮局去了吗？
5: 去了。刘华强这么做

0: 还是对他们俩有点不放心。一是让我跟着他们到邮局，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汇走。
1: 他们两个家里的地址，你记住了吗？
0: 记得，这方面我记性好。
1: 你把它给我写出来。

0: 大海帮刘华强弄了4支5连发猎枪，还有200发子弹。刘华强没说要干什么，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说的是实话。
1: 刘华强租的房子是你们帮助找的吗？
0: 不是，真的不是。开始是想让我们找，后来就没再谈这事儿。4月27号，他们就搬出家来了。他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我跟胡大海跟他联系，都是用手机。刘国强不说，我们从来也不问，这是规矩。
1: 刘华强在衡州还有什么秘密住处吗？
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真是实话。我给金宝找的驾照都是通过手机找的刘华强，在外面交给他的。
1: 什么时候？
0: 是4月27号的上午。

0: 听说冯家找了一个相好的，他俩一块住呢，是吧？
1: 我听说过这个事儿，不过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你赶紧把风标相好，他住什么地方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1: 行，我马上去办。强子，你是不是要把事儿弄大呀？
0: 从今往后，所有的事情跟你和大海无关。王文出事了，苏娟那边靠你和大海多关照着。

0: 标的那个地址是你告诉他的？
1: 是我把地址给弄错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光华小区看过。
0: 就你了解的刘华强，他除了吴天、封彪、宋运来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仇人？
1: 还有一个。
0: 谁？
1: 朱变生，是开托运站的，他是河南人。97年，刘华强想在汽车北站一带开一个托运站，他先看中了一家店面。

那时候开托运站的人并不是很多，刘华强很有眼光，他选中的那家店面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门前呢也比较开阔，还可以做停车场。刘华强都和房主谈妥了租金，可不知道为什么没过一个星期，房主就告诉刘华强说他的店面租给了别人，而且那人还正在装修，那人就是朱变生。那几天刘华强正好不在，刘浩安听到这事儿以后就气炸了，就打电话把我还有大海、杜天斌、郝彤还有七八个人，我们就直扑那家店面。为这事儿，刘华文、我还有胡大海都被拘留了15天。后来才知道，朱变生是仗着他哥哥才敢跟我们较劲儿。他哥哥是工商局的一个干部，为此，刘华文的营业执照一直拖到年底才拿出来。要不是刘华强找人说情，恐怕营业执照到现在都拿不出来。那个店面刘华强自然也拿不下来了，被朱变生给占走了。后来刘华文的托运站也办在那条街上，但是地理位置就差得多了，生意也不太好。刘华文气得咬牙切齿，说总有一天要把姓朱的那哥俩给办了。不过刘华文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出来以后不是残就是废，托运站就更甭想办下去了。我想刘华强既然杀了这么多人，他肯定会出这口气。我了解刘华强的性格。

0: 2001年6月18日，徐国庆紧急召集428、52、529枪案专案组成员举行专案会议。
1: 今天是6月18号，剩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在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抓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
2: 宋杰，你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负责监控朱变生和他那个哥哥朱伟。据韩月平交代，刘华强下一个枪杀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朱变生和他那个在工商局工作的哥哥朱伟。你们要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让刘华强下手。老卢、宝山，你们分成两个组，一组到黑龙江赣南调查王大鹏的情况，带回照片；另外一组到保定摸查金宝的线索，也要带回照片，越快越好。志成，你们集中精力摸查那个神秘女人。我们现在只掌握她的名字叫小梅，很有可能是张家口一带的人，其他一概不知。你们的工作量很大，我建议你们也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张家口市展开调查，要充分利用这张画像；另外一组就在衡州市内展开调查，到户籍处调出所有25岁到35岁之间名字带有梅字的，祖籍和出生地是张家口市的妇女。
0: 根据统一部署，市局刑警支队的韩宝山带人到保定和黑龙江调查金宝和王大鹏的详细资料。郊区分局的王凯赶到张家口调查李梅的情况。永安分局的宋

0: 仲杰和雷丹在衡州监视朱变生和他的哥哥，以防刘华强再次制造枪案。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7: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

0: 明显，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集群后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
1: 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叫户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
3: 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5: 不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

0: 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

0: 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6。

0: 08-2626。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不是想进来，不是想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10: 咱们今天做一个两翅的。
9: 葱姜还可以增白，
11: 一到拿这洗得了，
12: 当一个盛器。
9: 这造型，我跟你说，
13: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叫川式红烧肉，不一样的一个独门秘籍。
9: 最后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
1: 漂亮。
13: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化原食嘛，烹入黄米头。哇！一下下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不是想进来，不是想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1: 那咱们做一个两翅的。
0: 葱姜还可以增白，
2: 提早拿这洗了啊，当一个盛器。
0: 这造型，我跟你说，
3: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做一道川式红烧肉，
2: 不一样的一个独门秘籍。
0: 这肉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漂亮。
2: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化原食嘛，汤入黄米头。哇！哦，下下锅。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哎呀，姐。
0: 怎么又？哎，你说你整天来，扶着墙进来，扶着墙出去，扶着墙是饿的进来，然后吃饱撑的扶着墙出去，怎么了又？哎，
2: 我这回扶着墙也不是撑的，也不是饿的，我老吃什么大鱼大肉吃荤的嘛。哎呦喂，这胖的不成样子了。

0: 赶快说减就吃素的，
1: 那能这样吗？哦，吃的时候大鱼大肉，然后减的时候就素成那样，
2: 这对身体可不好啊，鱼妹。
0: 不好是吧？
2: 我告诉你啊，这人呐、长大以后啊，就成年以后，最好这个体重的波动啊，不要超过10斤，保持一个稳定的体重，其实身体很好。
0: 但我最近是想明白一个问题啊，何老师那是人家营养问题啊，我真是觉得老吃素受不了，因为我又是一个食肉动物。
1: 你的意思是想来这儿要改善一下是吧？啊，那有什么机会吗？啊，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0: 只要大鱼大肉，只要荤，敞开的吃，什么机会都没有。
1: 大鱼大肉，行吧？
3: 啊，满足他，
1: 满足一下大鱼大肉，行。吴老师，大鱼这叫嘛鱼？
4: 多宝，
1: 这叫多宝鱼啊？
4: 对。咱们今天做一个两翅的多宝鱼啊，一个呢是咱们要做一个干炸的，
1: 干炸，
4: 然后再一个肉呢来一个这个滑炒的。
1: 我看看需要准备的东西啊，鸡蛋，青这个黄椒、红椒，这是葱姜，
4: 对，
1: 然后是辣椒面，
4: 辣椒面
1: 是什么呀？
4: 花椒粉，
1: 花椒粉，那个是
4: 淀粉，
1: 菠菜、鱼面，哦，这是面粉，
4: 这也是淀粉，
1: 这是玉米淀粉，
4: 这是玉米淀粉。你先给我来点水，
1: 凉水，
4: 对，凉水，咱们泡点葱姜水。
3: 它的内脏以及它这个
2: 小团，
3: 对，特别少，
4: 就这么点，
3: 就这么一点。
4: 咱们把这个鱼呢，顺着它这个边儿呢，我们先把它剔出来，它从它这个中线啊，我们把它剖开。抛开以后呢，我们
1: 那骨头在哪儿长的？
4: 骨头在这儿，
1: 骨头
4: 就在中间啊。然后把它踢开，你看我那个案板下边为什么垫块布？
1: 它滑，
4: 它底下有粘液，滑啊。

0: 啊，
1: 你肉就剔下来了。
2: 对，然后我们这块呢，一会儿我们给它腌一下，然后咱们给它炸了。
3: 这个咱们要在家里边做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啊，尤其是这种清蒸，最好是用这种六七十度的温水清烫一下，
2: 对，
3: 然后用这个刀啊把它轻轻的刮
4: 一下，
3: 这样呢它表面这层粘液去掉，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2: 您给我来点料酒，
4: 料酒，这个是
2: 得嘞，您给我浇上点就行了。
4: 哎，这搁了葱姜水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腥是吧？
2: 去腥，然后增白。我们这个鱼片一会儿划出来以后呢会
4: 增白。
2: 对啊，
4: 葱姜还可以增白，
2: 就是把它等于把它的血水啊，
1: 你早说我不洗澡哪里洗得了。
3: 那我们这种方法就是叫做漂洗，通过这种漂洗把它第一它表面的杂质可以去掉，第二就是去除它里面多余的这种这个血水
2: 啊。麻烦你把油给我们倒上，咱们、
4: 倒多少油啊？
2: 咱们得多倒点。
3: 咱们要吃整条的这个多宝鱼一定是用这个温水烫一下然后把它表面的这个摸起来它这个凸起的这个部分都给它刮掉，要不然那个确实影响口感的而且它也是它腥味的来源
4: 你这现在是要把这什么呀，鱼肉，
2: 我把这个鱼肉啊要用这个干净的厨房纸巾啊把这个水分给它盖一盖这样一会儿我们好上浆。
5: 那么在过去传统的咱们以前这个吃的时候大部分塔门鱼比较多，因为塔门鱼呢跟这多宝鱼呢都算偏口类的，
3: 而且塔门鱼啊是个越大越好吃肉越厚油脂越丰
5: 富
4: 行，我们现在看那个卢老师把这个鱼肉刚才蘸干了之后先放了点盐，
2: 放盐，
4: 现在放料酒，
2: 放料酒
4: 是吧，
2: 我们再上一姜
4: 你这接下来是要放全蛋吗还是
2: 放
4: 蛋清？
2: 一定要把它抓黏了再放蛋清我们这一层一层衣服的穿
5: 明白老师啊，这要上老丈人家做，你就别做这个成功率比较低
4: 哎，就是没有几年的功底，你就先别显摆了，是吧？
5: 你们两个回家先练练去。
4: 哎呦，这真是上劲儿了！
2: 对，我上刚才上一点淀粉，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稍微蒙一点干净油，
4: 干净油，来，
2: 来，蒙上点干净油，好嘞，
4: 行吧。
2: 我们把它放一边。
4: 真是这衣服一层一层穿一层。
2: 然后我们把这个蘸上干粉。
4: 这个蘸干粉是要干嘛呀？
1: 炸，
2: 干炸嘛。炸这个鱼呢，这个油一定要热不热它定不住形。
1: 得几成热呀？
2: 得六七成热。
4: 六七成，好。
5: 其实这个多宝鱼啊，原来这个是
1: 没有饲养的，
6: 对，都是野生的，
5: 对，都是野生的。现在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海底底层冷水水域里头的一种鱼类，
2: 让它
4: 炸就先炸着，是吧？
2: 它现在炸呢。
4: 好嘞，搁在这儿慢慢炸着。您这开始要滑溜鱼片了，是吧？
2: 对，咱们开始滑鱼片。然后这个滑这个油的时候，这个油可别油温别高了这个大概有那么三成热，油温就够了
1: 凉油都行吗？
2: 起泡都行因为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比较软所以呢咱们稍微让它凉一点
4: 而且这个滑也得是一片往里放吗？
2: 对，你也可以一把放进去。这个鱼片别片太薄了，你片太薄了呢，作为这个菜来讲也没有质感稍微让它厚一点。
3: 哎，鱼麦，哎，考你一问题呗你看刚才这个卢老师给这鱼片上浆的时候最后往这鱼表面封了一点油这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刚才我一直看这个油，我琢磨半天，我说搁油是不是为了一会儿好炸呀？这是为了，
3: 一个是呢，放上油之后呢，它表面防止它风干另外这个在滑油的时候，你看，罗老师刚才这个手法，他把这个油搅拌一下，发现了吗？搅拌之后，这样的鱼片下锅之后，它就不会粘连了。
4: 你这就刚滑的时候，你一下就把它捞出来了呀？
2: 你这个时候它里边，你说要稍微有点生，我们叫七八成熟。我们把它盛到盘里，你看这个鱼多有动感啊，是吧？然后下边呢，咱们给它调一个汁儿来点辣椒面。如果您不喜欢吃辣椒面的话，咱就不搁然后我们来一点这个花椒粉，来点盐。
5: 我跟你说，来点辣椒面，何老师特别开心。
2: 为什么？
1: 符合何老师
5: 喜欢吃微辣的
2: 好。然后呢，我们来炒一个汁儿。这个菜呢，我们是滑炒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清淡的汁儿。
1: 好。
2: 然后我们锅里边留一点油就够了，你放一点葱姜饼。来，稍微的给它煸一下锅，但是别给它煸糊了。行了，方军老师，您那个
4: 可以了是吧？
2: 您给我来点水，热水。
4: 热水是吧？
2: 一点就行。
4: 来。
2: 好嘞，
1: 一勺，
2: 一点就可以咱们呢，把它调一个咸鲜口的汁儿。盐、味精，
1: 都一点就行。
2: 对，料酒，料酒。然后我们给它勾一点芡。

0: 这个芡啊，勾一点点就行啊，咸鲜口，来一点芡。这个勾芡啊，一定要是生粉勾，是玉米淀粉的勾呢，它会差一点。好，
1: 哦，再倒进去，
0: 倒进去，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菠菜啊，稍微的给它过一下油。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更碧绿。嗯。好，我们这个菜呢炒完了，好，把这捞出来，
2: 您炸出个盘子来是吧？
1: 对，炸出来一个容器，
0: 然后把它呢放在这个上，嘿，
2: 色也漂亮。
1: 哎，这造型我跟你说，这要是在家里这招待个客人，这绝对
0: 我们这个呢是来一点点的
2: 蘸料，
0: 蘸料哇，
1: 哎呦，真好看，
2: 多饱啊，
1: 漂亮。
3: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做一道川式红烧肉。
1: 川式红烧肉，所以你看这料哈，就跟我们平时看做红烧肉是不太一样，
3: 差一点啊。啊，
1: 西兰花、口蘑，这是一些配菜是吧？什么香菜根儿、
3: 香菜根儿、
1: 冰糖、蒜。
3: 这边是，
1: 这是什么？
3: 八角、白芷、
1: 白芷、
3: 桂皮、辣椒。
1: 这个呢？
3: 这是黄酱、红豆酱啊，酱油这都认识。
1: 酱油。这个呢？
3: 这是海鲜酱，
1: 海鲜酱。
3: 这个是郫县
1: 豆瓣酱，酱
3: 对。
1: 那是什么？红曲粉。
3: 红曲粉。哦，着色的。
1: 这什么五花三层的这？
3: 五花三层。你看，这第一步呢，咱先把这锅呀给它烧热了。那在家里边炖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啊，如果这肉的品质够好，真的建议大家不用焯水。哦。
1: 那就洗干净一下就行。
3: 稍微漂洗一下就行。然后这锅烧热之后，锅里边也不用放油。
1: 啊，直接放，
3: 直接咱们就通过这种干煎的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让这个肉上色，第二咱们可以将这种肉里边的这种油脂通过这种煎的方法给它自然排出，
1: 就是如果你把握不好，说这个锅要到底多热再放这肉会不会粘上面，就凉着就放进去，
3: 对，
1: 那这四川红名嘛，他没做这道菜之前还真不知道还有一个四川红名。
4: 其实我跟您说呀，这个各地都

0: 简单的煎制，嗯，那肉呢又起到一个上色的效果，同时你看它里面有多余的油脂渗出了，那就借着这点油脂，咱们这会儿需要放入的就是八角两颗，白芷一片。
1: 哎，这白芷在这个炖肉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啊？
2: 芳香啊，
1: 芳香啊，
0: 干辣椒，
1: 干辣椒，哎，这不用把它掰开，
0: 不用掰，四五段的干辣椒，再来一块桂皮啊。那这会儿呢，你看啊，我这还用到的是
1: 香菜根儿，
0: 这香菜根儿是很好的去腥提香的神器哦，
1: 神器，
0: 没错，
1: 还是
0: 我们又叫它小人参。这会儿呢，你看这肉基本上这个颜色也上来了啊，蘑菇直接下锅，
1: 就用这种白蘑，
0: 就用这种白蘑，
1: 那种香菇什么的呢？
0: 因为香菇的味道啊太过于霸道了，它会把肉的香味给抢走，所以呢，咱就用这种白蘑。这会儿我们通过这种煎制，你看那个肉在逐渐的上色，而且它变得越来越紧实了。
1: 是，嗯，
3: 其实这个做有一个好处，它比那个焯水要有好处，一会儿它好上色。
0: 好，那这会儿我们通过

0: 里面啊，烧煮着。啊、
1: 哦，现在是该炒酱了。
0: 现在咱们开始炒酱。嗯。锅里边加上油，这油同样啊不用太多。那这肉呢，咱们简单的先煮制的。哦、这边呢，你看啊，葱姜，嗯，蒜。
2: 哎，像你这蒜就整瓣的放，
0: 整瓣的就可以，
2: 拍一下
0: 不用啊、哦。嗯，葱姜变香之后，这会儿要放入的就是
2: 郫县豆瓣。
0: 同样，黄酱也需要一个煸炒，
2: 这就豆瓣酱是吗？
0: 对，黄豆酱。哦，那这个酱呢，咱们通过这种炒制，你看它的颜色逐渐的变得红亮之后啊，直接加入开水，咱们把它煮开。
1: 好、哦，先煮开啊。嗯。
0: 好，那在汤当中呢，咱们加入冰糖，嗯，大概有个10粒左右的冰糖。
2: 冰糖。
0: 嗯，那这会儿你看啊，我们这个汤汁确实颜色很浅，咱们加上适量的红曲粉。哎，这红曲粉是天然的着色剂。这会儿你看啊，加入红曲之后。

0: 这个颜色，嗯，
1: 确实就不一样，
0: 变色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会儿加上海鲜酱，
2: 海鲜酱，
1: 海鲜酱，
0: 海鲜酱，您加上一勺，把这个调好的酱汁儿，您就直接加到这个汤锅当中。哇，
1: 这得且炖一会儿了吧？
0: 那这个肉基本上炖煮的时间，您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但是，嗯，咱在家里有妙招，
1: 高压锅，
0: 高压锅，高压锅上气15分钟，打开盖儿，您再收汁10分钟，25分钟吃到嘴里，哦，哎呦，怎么样？
2: 好，
1: 时间差不多了，
0: 气儿呢，我也给它放好了。
1: 好，
0: 你看，嗯，好。
1: 然后这咱们就要倒到锅里，哎，是吧？
0: 倒到锅里边，这会儿开始给它进行一个收汁儿。嗯，这个肉呢，你看这会儿咱取出来，嗯，我把这个其他的这个里边加的这些香料都给它去掉了，
1: 摘出来了，
0: 只把大蒜留下。嗯嗯，那这会儿咱们就是最后让它有一个大火收汁儿的过程。嗯，这会儿可以看看这个肉，咱们说紧火于慢火肉，哦，这些肉一定要给它炖的这个颤颤巍巍这个感觉。嗯。那最后就是大火收汁儿。那这个肉呢，咱在炖煮的这过程当中，你看啊，加了豆瓣酱，嗯，加了黄豆酱，
2: 是，
0: 又加了海鲜酱，嗯，那这三种酱呢都有盐分在里边，哦，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肉盐咱都省了，都不用加了，
1: 最后不放盐了。
0: 对，
3: 如果要买不着烘的话，家里有那个酱豆腐摊也可以啊。
0: 对，那乳汁
4: 里面也有
5: 也有盐，
1: 对，那里面就是红曲，这眼瞅着这点汁儿就都收上来了，
0: 眼瞅着这汁儿啊，您看它变得这个非常粘稠的这种状态。
1: 行了，这就可以出锅了吧？
0: 那就关火起锅，
1: 来，
0: 准备装盘。那这边呢，我又给它搭配了一些素菜，西兰花，
2: 西兰花，嗯，
1: 这肉拿出来都是颤颤悠悠的。
5: 这红烧肉炖好的应该四角下垂，
0: 好了，
1: 好嘞。
0: 那咱这道川式红烧肉
1: 漂亮，做好了，
0: 能上菜了。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

0: 行，哎，就今天刚才我看这个郝大厨做这个菜，我还是挺有感触的。这个鲈鱼啊，其实好多种。今天咱们这个大厨用的是呢这个大口鲈，嗯，也是个淡水鲈鱼的一种。其实这个鲈鱼它有时候它是洄游的，在海里生长一段时间，然后到洄游在淡水中。所以还有海鲈鱼。还有呢，黑头鲈鱼，好几种嘛，4种鲈鱼。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菜是不是适合某种人群吃啊？但这个鲈鱼啊，它例外，男女老少啊，孕妇乳母它都能吃，它没有什么禁忌，只要你能吃鱼，喜欢吃鱼的，你都可以吃。
1: 然后这会儿葱姜蒜，嚯，
2: 这
1: 白胡椒，
2: 哎，这就直接放粒儿，
1: 直接放粒就可以，然后豆豉。那这个豆豉和白胡椒，咱们要通过一个小火的煎炒啊，
2: 把
1: 它的香味儿煎出来。对，好，简单的煸炒之后，郫县豆瓣酱二次登场
2: 啊，二次登场开始炒了。
3: 所以我觉得今天郝老师做这个应该是酱香浓郁的水煮，
1: 炒香的豆瓣酱，烹入黄酒。加入高汤。那这会儿呢，我们看这个汤啊，颜色，非常浅，啊，稍微加一点点的酱油，酱油，少加一点鸡粉，
2: 来点蚝油，
1: 一勺的蚝油，
3: 啊，让它鲜是吧？
1: 把它大火煮开，汤渣必掉，
4: 吃其味不见其情，
5: 整个味儿都进去哈，
1: 对，让它所有的味道全部融入到汤汁当中。好了，火烧开之后，给它调成中火，鱼片下锅。
5: 这必须得一片一片下。
1: 对，必须得一片一片下锅，让它通过这种汤汁的这个传热，让这鱼片完全定型，让它的淀粉有一个糊化的过程。这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滑嫩的效果，同时上边的豆瓣酱不易被冲散。好，那这会儿呢，我们轻轻的去晃动这个锅，可以看到这个鱼片在逐步的收缩定型。这会儿轻轻的把它滑散。
2: 咱们这个煮多长时间？觉得这肉就可以了？
1: 那这个鱼呢？这会儿你看完全定型之后，这会儿就开大火，大火让它完全的翻煮均匀。我们可以看这个汤汁还是依然是清澈的。
2: 对，
1: 出锅了。
2: 对，
1: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鱼肉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这种豆瓣的存在。
2: 对，
1: 香油，素油。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花椒面，椒麻嘛，所以这个花椒这道菜是以麻口为主。
2: 哎，那个辣椒要放吗？
1: 那个辣椒要放，别着急，上面咱们撒上
5: 撒点香椿。
1: 香椿。
2: 哎，如果现在我们这当季有香椿，如果要没有香椿的话，
1: 有香椿苗啊。
2: 有香椿苗。
1: 香葱。你看这个食材上面搭配就已经非常丰富了。然后这辣椒啊，您就给它堆在上面就行了。
5: 好，这接下来滋啦了开啊。
1: 然后再补充一点香椿。好了，
2: 漂亮。
1: 那咱们这道椒麻水煮鱼已经到成了。哎
5: 呦，真棒！
2: 赶紧尝尝正宗水煮鱼吧。
6: 益安宁丸提醒您：荤素搭配，肠胃更舒坦。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

0: 刚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7: 葱油啊，虾干、生菜。哎呦，
8: 香！
9: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哎
8: 呦，刚才您刷了一层油，然后是擀了点什么不面吗？
9: 对，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8: 不错吧？哇，
10: 真漂亮！
11: 漂亮！
12: 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皮烧馅，
9: 烤鸡皮，
12: 煎，好嘞，就，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 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

0: 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大项目带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0: 系列报道《创新的高度》，省科学技术奖一线观察，走进中航上大公司，看他们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助力航空发动机关键材料自主可控。
1: 盘点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特色文旅出彩，服务区成新兴打卡地。我省整体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2%，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增长幅度双双超过1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投资与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快5个百分点。
2: 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
3: 生产量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2: 像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定期组织项目单位和金融机构开展线上线下对接，优化用能配置，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用能需求。行塘县为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
4: 熟地就是成熟的地，前期已经完成了征收，有土地指标，是建设用地，达到随时可以招标化办理土地证了。
2: 目前行塘县已储备这样的工业熟地1100多亩，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所用的200亩土地正是来自这批储备用地。
4: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厂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1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2: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0: 分领预看平稳增长。全省4296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8.4%，拉动全省投资增长6.3%。232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8.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8.9%。大项目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1: 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另一方面通过重点项目建设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五年我省如何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0: 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推动集成电路、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核聚变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推动现代钢铁、绿色化工、空天信息等行业开展原料分析、绿色生产、节能低碳等共性技术集成创新，主动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省属骨干大学深度参与部署高校院所在雄安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争取央企、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河北设立研发总部和研发中心。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各类创新资源，鼓励大企业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加强科技领军企业示范带动，深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推动建立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组织和产学研合作机制，强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再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牵引作用，探索建立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建立研发导向的项目平台支持机制，对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优化科技经费管理，建立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经费分阶段资助机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强化财政科研经费杠杆和导向作用，推动省内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支持多主体多渠道创建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应急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打造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此外，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支持、创新激励等领域机制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活力多元、竞争力强的创新生态。
3: 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由中航上大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也由此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企业技术创新奖。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而高温合金材料则是支撑起发动机的脊梁。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到总重量的40%至60%。由于零件加工环节多、形状复杂，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材料有效利用率不足10%，90%都成了边角料。再加上高温合金材料中的镍、钴等核心元素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问题，将浪费的边角料变为返回料重新再生利用，就成了较为理想的选择。
4: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返回料的闭环再生，我们原来做一个盘件，把这些返回料完全闭环再生了，我们至少可以多做出9个甚至更多的盘件来。
3: 多年来，高温合金返回料闭环利用模式被国

0: 外企业垄断，国内企业也曾尝试从国外整套引入，但均被拒绝。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上大股份决心自主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他们不仅要反复迭代工艺路径，打通从返回料到高温合金材料的全流程闭环，更要承受下游航空发动机型号漫长且不确定的验证周期，产品研发与定型之路格外曲折。
1: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说非常的难，需要大量的实验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们要搞清楚真空自耗熔炼过程，我们大概要解剖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六吨的这种大钢钉，然后呢反推回去它的这些自耗过程中的一些工艺参数对它的影响，最后摸索出一整套的这种配套的工艺参数来。
0: 从原材料的验证到做成零件，再到装机试车考核，上大股份十几年磨一剑，最终成功突破传统全新料特种合金材料制备方式，在国内首创了第二种高温合金工艺路线，全面建立了关键战略材料返回料循环再生体系，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2: 这个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分析我们那个钢材中的一些含量元素，具体的分析能力能达到百万分之一，一百万克里边如果它只存在一克，这么一个量级的它就能够发现。
1: 这种特种合金材料，它可以加工的这个温度窗口很窄，这台车叫无轨的锻造操作车，它可以从加热炉里把这个材料取出来，直接去锻造。那么说这个过程可以控制在30秒以内，就可以减少了这种过程的温降，它出来之后这个组织的均匀性就特别的好。
0: 眼下上大股份现有产能已完全释放，正在做好新产线配套设备建设，今明两年陆续安装投产，产能将上一个新台阶。他们还瞄准能源领域，将多款产品出口，今年出口额预计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300%。
1: 其实每一步啊都是在创新，不光有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还要有很多理念上的创新，就是要颠覆传统的这些认知。我们有信心，而且呢我们也有能力，不仅呢在我们国内能够引领整个行业的一个理念的转变，还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甚至呢能够成为行业的顶端的头部的高温合金的这种制造的企业。
3: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活力迸发。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各大商圈热门餐厅排起长龙，车展现场人头攒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为期5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100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5: 门口的展台全占爆了，占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6: 为了促进消费啊，我们打出了政策直达、让利叠加、专业赋能、体验升级的全链条组合拳，实打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河北汽车消费的新活力。
4: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销售额13.73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0.1万人。
7: 线下门店客流增多，智能互联、大容量、高颜值的家电销量涨幅较高。
4: 激发消费新动能，这个五一，我省各地以多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商业街区与文旅消费场景联动升级，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沧州南川老街等多个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流量激活消费新增量。
8: 专门带着孩子们来邢台旅游了，今天打卡了好南关，很喜欢这里的特色小店，感觉很惊喜，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4: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5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累计实现销售额约3.8亿元，

0: 同比增长15.9%。
1: 打造旅途新驿站，增添发展新活力。这个假期，我省各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客休闲打卡、体验地方文化的新空间。
0: 一盏盏火红的藁城宫灯高高挂起，剪纸、文创、特色展陈点缀其间。走进京港澳高速石家庄东服务区，浓浓的燕赵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假期，不少过往旅客在这里停车休整，也在短暂停留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2: 一进门就是挺吸睛的，觉得挺好的，这个大灯笼。
3: 从那个广府古城那边玩回来，路过咱们这个服务区，看到好些这个非遗的东西，整体感觉挺好的。
4: 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营业档口，比如说餐厅、超市啊，都融入了一些藁城宫灯的元素在里边。我们想通过这服务区这个平台，让广大四川朋友了解到这个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
0: 看非遗，品美食。石家庄东服务区还把河北本地特色风味搬进餐厅，宫廷瓦罐鸡、牛肉罩饼等河北地方名吃，让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在一路奔波后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5: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
6: 这两天咱们客流量特别大，单数比往上要多300-400单。在过节期间，我们的就餐人数达到了3000-4000左右。我们也做好了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保证48小时进行留样，确保食品安全。
0: 除了能逛能吃，假期出行保障也在同步升级。面对五一期间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车充电需求，石家庄东服务区提前增设充电设施，优化车辆引导和排队秩序，让旅客停得安心、充得便捷、走得顺畅。
7: 在五一期间增加了800充电枪，然后整个服务区能同时容纳60辆车同时充电。在充电高峰期，我们会把排队等待车辆疏导到对向服务区，全力保障司乘人员出行。
0: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出行，全省服务区日均投入服务保障人数10863人，增加移动充电设施69台，移动充电枪71把。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省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641.45万辆，同比增长27.55%，累计入区人数1772.67万人，同比增长24.46%，营业额达1.76亿元，累计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24.76万辆次，同比增长26.12%。
8: 假日里，我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宝藏小城正定再次火出圈，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活动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9: 看到这么多观众呢，我自己也比较兴奋，然后想把自己对赵云的理解、对子龙形象的这种感动，然后传递给各位观众。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5月1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10: 欣赏到了特色杂技展演，又体验到了娱乐项目，文化氛围感浓厚，真实感受到了吴桥文旅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假期，全省10个顶流文旅地标解锁多元玩法，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引领河北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全面升级。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
1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红楼梦》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0: 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各地还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

0: 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6.3%。从出行结构看，铁路旅客发送量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机场旅客吞吐量22.6万人次，同比增长7.7%；公路人员流动量1.26亿人次，同比增长6.02%。自驾仍是出行主力军，高速公路车流量2047.9万辆次，同比增长6.2%。
1: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2: 在路演现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无人机产业链各环节创新成果轮番登台。参赛项目不仅有各类低空飞行器，也有处于不同实验阶段的新材料、新工艺。
3: 把石头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融，给它拉成连续纤维，然后做成这个新材料。我们的价格比碳纤维还是要低很多，强度呢、性能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本次大赛吸引了170家企业团队的251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7个来自海外。经过专家预审，共有114个项目入围初赛。
4: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而且已经有几位地方政府代表与我们接洽，希望我们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也许雄安可以成为我们低空经济应用的首个扩展基地。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5月1号实行，这为低空经济领域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省相关部门同步完善配套政策，主动抢抓发展红利。不少北京企业已将生产试飞环节布局在河北。
5: 涉及到无人机的各个气动布局，以及我们的复合材料的这个整机结构设计，以及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这个电池能源系统的这个线束设计，这些产业落在这边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6: 以条例呢为契机，可能有大量的这种项目要外溢，下一步呢，我们又会指导保定和雄安新区在对接北京相关的企业、交流合作方面、落地转化方面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模式。
7: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秦皇岛市入海河流污染防治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河北省首部专门针对入海河流治理的地方性法规，将细化生态环境、水务、城管、农业农村等多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公众参与和举报机制，实行污染损害失信联合惩戒，构建河流河口近岸海域一体化的法治保护网，实现流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
8: 近日，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中国好书评选结果揭晓，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荣膺少儿类中国好书。《将军令》是一部以八路军129师在河北涉县太行山区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儿童小说，通过少年抗日宣传队的故事，塑造了八路军129师与太行山群众的英雄群像。
9: 车间直连云端，产业跨界破圈，
10: 做什么？
9: 邯郸工业借力电商乘风起势，县域经济焕发全新活力。好物走出家门，优品扬帆出海。
11: This color, black color.
12: 小螺丝能卖全球。
9: 一品一波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踏出转型新赛道。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草木葱茏、群鸟嬉戏的满目生机。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4: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经历一次下降过程，寒潮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预计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3度，其他地区呢会下降4到9度。降温后，北部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那其他地方是在5到12度。最高气温呢在明天会降到舒适区，随后会越来越热，像邯郸将会从21度逐步上升到39度。同时呢，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及海上的风力较大，阵风在7级左右，局地可达9级。降水少，风多，天干物燥。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的火险等级呢为较高火险或高火险，露营或旅游要格外注意防火。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张家口多云转晴，6到18度。承德多云转晴，10到21度。秦皇岛阴转晴，11到22度。唐山阴转晴，13到23度。廊坊多云转晴，14到25度。保定多云转晴，11到23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3度。衡水多云转晴，15到22度。邢台雷阵雨转晴，16到21度。邯郸雷阵雨转晴，16到2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4到23度。定州多云晴，14到24度。新集多云转晴，14到23度。黄花岗阴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西藏阿里大雪转小雪，-5到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4到30度。感谢收看。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有需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2: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

0: 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15/57，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地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

0: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汽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我们已到27面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

0: 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 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

0: 赶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享誉盛，侬就是享誉盛啊！
5: 是，小青年啊，侬结婚了，你这一共考了两门就是，侬两门侪是满分哎。等一下，笔试好叫考，分配到中院肯定没问题啊。
6: 我有个上海的朋友，相当挺差，但他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四所当警察。
4: 侬搿只小区头哪能搞啊？前头两门功课考了一百，侪蛮好，最后一考考了个零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中局，现在啊，去警察署。
7: 三、二、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2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师傅，里面怎么了？
1: 不知道，抓人呢。
0: 抓到了还是跑了呀？
1: 不清楚。
0: 我这也能先放您这儿吗？我一会儿过来拿。
1: 好的，没问题。

0: 谢掌柜在屋里了。
1: 你说什么？
0: 谢掌柜在了屋里了。

0: 入秋顿凉，若家中生变，勿念。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1: 族长，

0: 总长，这是我登记户口的收获，这些都是作废的，还没有到公安局注销的户籍卡。
1: 这几个是空户，户主已经迁去外地了。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会再有人使用这张户籍卡。一星期以后，你只需要到户籍科按正常程序去注销，其余的什么都不用做。我知道了。
2: 你小子是不是想问我？ 什么时候结束休眠状态？什么时候？还要再等等。中央已经派同志到上海来做组织重建工作，但是毕竟白区破坏的太严重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如果不是这次情况过于特殊， 我其实都不应该拜托你来帮我提供证件。
0: 我明白，我也会耐心等待的。

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吗？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你在上海没有亲戚吗？你父母的朋友呢？我都不认识。不过我有一个法语老师，可是他前几天就已经离开上海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现在也不能回自己家了，是不是？

0: 睡卧室，我睡沙发。
1: 哥哥，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0: 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1: 同意。
0: 你读几年级？
1: 小学二年级，我八岁了。
0: 如果有人问起，对外就说我们是兄妹关系。
1: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华珍。

0: 有事儿。
1: 花针哥哥，你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钱啊？
0: 什么？
1: 有很多吗？
0: 我一个月40块补贴，不知道多少算多。

0: 我有事想托。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至关重要，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1: 是我，拜托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

0: 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
1: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你最好少露面。
0: 要不你跟着我。
1: 我说过，我只负责你的吃的住的，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负责。

0: 我想用一下电话，好吗？
1: 小妹妹，你怎么是一个人啊？你父母呢？他们怎么没有陪着你啊？
0: 他们住的房间呢？
1: 哦，小妹妹，你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饭店，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是要担责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房间号写下来，万一有事儿啊，我也好通知你的父母，好吗？嗯，写在这儿就行了。
0: 不用了，姐姐，我父母都在楼上，我接个电话就走，我不会乱跑的。
1: 那好吧，
0: 谢谢。
2: 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吧。
0: 谢谢你一墨，我就是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就一点点。
3: 多此给你，
0: 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3: 你爸爸妈妈呢？
4: 那个罗岩在家吗？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3: 来吗？
0: 哦，好，谢谢哈玉白。
2: 多词我只有6.2元都给你了。
0: 谢谢你，玉成。
2: 不用客气。
0: 再见。
4: 再见。

0: 喂，哥，我拜托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你不问我啊，我还要告诉你呢。
1: 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0: 什么麻烦？
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0: 他来爸爸生日夜那天，
1: 出门就被带走。
0: 党务调查处的人已经来过家里找爸爸，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谁把他带走了？
1: 这很重要吗？我知道你以前老把邓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但是以后
0: 这种话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他曾陪伴先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
1: 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 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非要去投奔
0: 共产党。

0: 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些人会拿他怎么样？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他跟他身边的人都得掉脑袋。对了，我还要问问你呢，你到底是自己跑去上海玩的，还是邓明远委托你干什么？
0: 怎么那天你们一见面你就跑去上海了？
1: 就是在家待得无聊，想出来逛逛。
0: 哦，对了，
1: 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
0: 如果我把他带回南京，我去舰队报道的时候，你们方便照顾一下他。
1: 你能认识什么小孩？是不是邓明远让你去找的？
0: 华珍，我现在正式警告你，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1: 就是随便遇到的一个小孩，我随口问问。哥，如果老师是共产党，他在踏进华家的那一刻就知道脱不了身。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进来？
0: 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到了吗？你想看电影、逛庙会、吃八宝鸭、糖醋鱼，随你，玩够了。 马上回南京，不要半夜里瞎打听，听见了吗？
1: 知道了。

0: 孔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0: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先生，收据您拿好。
1: 谢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也预留了足够多的房钱。
2: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多久都行。
1: 一日三餐都可以去饭店的餐厅吃，这儿厨师手艺还不错。刚刚我看了报纸，上面说，市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已经向公安局请愿，要求全力缉捕凶手，维护上海治安。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没有人管。
3: 那个坏人他自己穿的就是警察的衣服。警察真的会管吗？
1: 至少报纸上是这么写的。
3: 我和爸爸妈妈搬进文华饭店以后，他们从不给任何人开门。要不是因为那天凶手穿的是警察的衣服，他们绝对不会开门的。
1: 你的父母除了报纸上写的沪上名商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身份？
3: 别的什么身份？我爸爸妈妈他们开了一间很大的药材厂。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1: 算了，这报纸上还说你有可能也遇害了，消息有误也好，起码凶手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了。

0: 等我走了，你就可以去下面的餐厅吃午饭了。直接拿着钥匙去就行，不用付现金。钥匙睡在桌子上。
1: 花生哥哥，如果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

0: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下来。借我的车已经到了，我。
1: 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是我找同学借的。他们也是小孩子，零花钱不多。我已经找了所有我能找的同学，一共只凑到了23块钱。

0: 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行吗？
1: 你昨天出去打电话不是在给自己找落脚的地方？
0: 我也已经有床睡觉了呀。华真哥哥，你说过你每个月能挣40块钱，我不知道这条红宝石项链能换多少钱，但这是我现在有的最好的东西。我用这些

对不起，这是玻璃，不是宝石。

这本书我看不懂，我想把它送给你。华筝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0: 好久不见，
1: 阿姨。注意态度啊！我现在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0: 安处长。闹着玩的，走上车说。
2: 给他打电话说那案子，我打通了，确实是16部分局第4警察所立的。你跟被杀的那对夫妻认识？
1: 不认识，就是有人托我帮忙打听。
2: 这案子是有点不一样，那对夫妻在上海很有名望，按理说这种大案应该直接上调公安的局。不会在一个警察所立案，我去他们总局打听情况。 对方也是跟我避重就轻，按理说我都亲自去了，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多少看在我们家面子上，也不至于跟我保密啊。所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

0: 你刚才说那对上海的夫妻很有名望，你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吗？
1: 明面上那些头衔就不说了，这对夫妻没有党派，但跟政府官员来往很多，可能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吧，跟海军部的人关系尤为密切。 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呢？要不干脆我给你出一招，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不厌诈，撬不开敌人的嘴，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这不是谍报侦查课学的吗？啊！我跟你开玩笑，那么严肃干嘛？
0: 我知道，
1: 你想。

警官，您说的孟多慈这个名字查不到，但是前两天确实有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女孩在这里打过电话。我当时啊看她一个人，还多关心了两句。我当时让她把房间号写下来，她写了一个五，但是又抹掉了。

0: 行了，就送到这儿了。
1: 劝你朋友一句，别太好奇了。这个案子的复杂，恐怕不在案件本身，而是背后另一个隐情。
2: 知道了，
1: 谢了，一路顺风。
3: 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团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前往南京的火车。

0: 提前出示一下证件，马上要检车票了。歌词。 歌词是我。歌词。歌词。
1: 你好，我之前住在530房间，有个跟我一起的女孩，你有看见她出饭店吗？
2: 就大概这么高，每天穿一粉色的衣服，梳了2个辫子。她是不是心梦？
1: 你怎么知道？
2: 刚刚有位警官来过了，也是打听您说的这位小女孩。
1: 她被她带走了吗？
2: 我没太注意，不好意思啊。
1: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3: 没看到。
1: 歌词。
3: 我说我明明叠好了里面的被子，现在怎么乱七八糟的？
2: 对啊，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门还是开着的，
3: 也不晓得谁这么无聊。

不哭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不起，我差点酿成了一个大错。

0: 去哪儿啊？
1: 换个地方住。
0: 凶手是不是还会再来？如果他要是再来，我就去向饭店的人求助，他们说不定会帮我。

0: 是走了，凶手不就找不到我了吗？
1: 不管能不能帮你找到凶手，我都不可能拿你当诱饵。怎么了？
0: 你要留下来帮我，你不走了？
1: 反正已经错过火车了。

0: 请问还有空的房间吗？有的，刚好还空着一套。不过咱们这房租有些贵啊。
1: 价格不是问题。
0: 先生，您找好公寓还真是来对地方了。方圆几条街就是我们这最好。我们这儿呢不但安静，而且住客都是些有身份的太太先生。
1: 房间呢，租金是贵了点，但也是最好的。屋子里该有的都有，连电话都给装上了。哎，
0: 请进。您随便看。
1: 这间公寓平常进出的人多吗？
0: 您是担心丢东西是吧？请放心，来人都要在我这儿登记，混不进小偷。好。
1: 这间房我要了，
0: 您先登记一下。钥匙您收好了，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 好，谢谢。

0: 我之所以来上海，是替一个人来送书。直到我看见书里的传票和证件，我才明白，我送的不是书，而是你们一家人活着的机会。
1: 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比朋友更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像启明星一样的人。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
0: 也不能把你交给福利院或者寄养机构，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跟我待在一起。
2: 好。
0: 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2: 好。
0: 可我不会照顾小孩。
2: 我也不算小孩呀。
0: 行吧，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些疑惑。

的新证件，这段时间你就叫黎秋实这个名字。

身份去哪儿啊？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所有看完成绩的考生，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所有看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
1: 那边签字啊，
0: 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2: 这校长生厉害了，
3: 成绩可以进总局了吧？
4: 可以啊，
2: 哎，可以进总局了，
3: 真的，
4: 可以直接进去了。我去，
5: 我也上，我也
3: 上，三个都出来。
0: 看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6: 想一胜七字，想一胜。侬就是想一胜啊！
7: 是，小青年啊，侬结棍的，你这一共考了两门就是，侬两门侪是满分哎。
6: 等一下，笔试好叫考，分配到中学啊，肯定没问题啊。
7: 就这个价值，
8: 我只能分配到总学。哇，
7: 按照侬现在搿能考下去啊，稳稳当当是第一名。中学啊，勿会得让侬搿种人才啊到别个地方去的。
0: 所有前两项考试通过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7: 快去吧，
0: 准备最。一项笔试，所有通过前两项考试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准备最后一项笔试，三科相加还是总成绩，还有三分钟就要考试了，抓紧时间进入考场，不要迟到。
9: 哥，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想当警察，但在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四所当警察。
10: 第四所？这么神秘，我没听说过啊。
11: 是什么保密机构和特殊研究所什么的吗？
9: 是在上海市公安局。
11: 哦，公安局，总局没问题啊。
9: 总局下属的16部分局，再下属的第四警察所。
11: 警察所？你让我一个侍从室秘书往警察所托人，
10: 要不然这样吧，
11: 我给他买张票，让他来南京，我在首都警察厅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你看行不行？
10: 如果在上海的话，至少也是上海市公安局。
11: 再往下我不认识人了。
9: 我朋友说他就想去四所，他说离家近。
1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1: 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你呢？回南京的票买了没有？
9: 我还有点私事，忙完了就回来。
10: 妈妈想你了。过几天财政部的两个太太请她吃饭，想带你一起去。
9: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10: 一个月？我看你是不想回来了吧。
11: 行，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9: 他叫向远生。
0: 所有通过入职考试的警员，现在过来填写资料。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
7: 想医生啊，想医生啊！侬搿只小区头哪能搞啊？前头两门功课考了100，侪蛮好，最后一科考了个0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总局，现在啊去警察所。
9: 请问是哪个警察所？
7: 16部分局啊，第四警察所。报到，起事。
9: 谢谢。
7: 没啥好谢的，到了搿面啊，侬会后悔啊。
1: 窦敏敏，我劝你别臭美了，戴了发卡也没我好看。
3: 哼，长得好看的人才有资格臭美呢，不像有的人连臭美的资格都没有。
1: 哎，老天爷还是偏爱我呀，让我当上了警察。陆欣欣，我别这个卡子真的特别好看，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眼？
12: 才不看！神经病！
3: 说谁神经病呢？你给我回来！这小扣子一扣，就两个字：气质。
12: 邓如敏，我以为两年没考上你都该放弃了呢，没想到这都第三年了，哎，竟然让你给考上了。哥，今年一共就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哎，你想要多一分他都没有，
3: 多一分也没有用啊，我穿着警服就是胜利。
12: 人出生的时候要是有感天平，老天爷一定是把该给你脑子的砝码都给了运气。
3: 那也没少给我呀，怎么样，我就是幸运，老天爷就是喜欢我。
12: 老天爷哪喜欢你了，这么笨，考什么都考不及格，什么东西都不会，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3: 我就是嚣张怎么了，你看看你行不行，警狱就是不行。
13: 行了，要是运气好就不该考上。万一打起仗来，你就不怕被拉去打枪啊？
3: 爸，我去的可是警察所，想受伤都没机会的那种。
13: 那家里这么大的一个铺子，总得有人管吧？
3: 你看看，咱爸多需要我呀！
12: 爸爸，这不是还有我们哥哥呢吗？
13: 他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你要当警察啊，我有一个要求：遇到了危险，不能第一个往前冲。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拔腿就跑，你听见吗？
12: 啊，
13: 你别敷衍我。
12: 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来错地方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你等着呗。来，长官没来，咱们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来看一下，看一下。
4: 鄙人孙红发，红发酒楼，这顾名思义啊，是我们家开的。即日起呢，在座的各位，那就都是同僚了。是同僚，那就是朋友；是朋友，那就是兄弟。还有个姐妹。以后来我们家酒楼吃饭，别的不说，记我名字，打个折是没有问题。
0: 孙警官，嗯，那你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啊？哎
1: 呀，一般一般，也就是衣食无忧罢了，罢了。
5: 你说这一天天的，这右拐案他就是个烂摊子，三头一说所长就答应了，他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啊？
6: 案子是所长接的，但白天跑的最多，晚上熬夜最多的是队长，队长都没埋怨呢，你埋怨什么呀？
5: 我也不是埋怨啊，啊，你说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队长闷头查的，结果出风头的就是他所长一个人，哎，我觉得队长他就是有点傻。
6: 你说谁傻呢？
5: 我知道队长对我们好，要不是因为队长，我也不可能从四所坚持到现在。可是我也得养家糊口啊，是吧？我们出去查个户口，人家给个苹果都得还回去。你说哪个警察所是这样的？再这样下去，这是没法干了。
6: 想干干，不想干滚蛋。
5: 不是，我又没说你，你嚷什么啊？别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啊！你想让你弟弟进来当警察，结果让这帮新瓜蛋子给顶了，我都替你觉得丢脸。
0: 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7: 叫你说，
5: 哎，别动手，都是战友啊！
7: 哎，放开！哎，大林，大林，
5: 不要吵了，军都行了，怎么还打起来了？哎，你放开，放开！大林，大林，大林，别打了，别打了！哎，哎，你俩！哎，大林，别！哎，老白，老白，哎，老白，
7: 这我没法干了，
5: 谁干谁干！
7: 我也不干了，老白，实在对不住队长了。
5: 大林，等等我。

0: 发达
1: 喽！先说来这
0: 闹吧。看着你发达呀、啊，
1: 给你，
0: 我也跟着开心。
1: 谢谢大家。
2: 我不去，我没想过不当警察。
0: 又说气话，金老板、大老板，有的是钱，给人家做私人保镖，一个月的薪水够你在警察所干半年的。要不是你给人碰了案人，才懒得帮你。这戏进不了。
2: 那人家请我，你去干嘛呀？
0: 这还用问啊？就你呀，黑着个脸，不会说话，往那一站，跟榆木疙瘩似的。我不得去帮你啊？
2: 我不去。今天四组蓝星人。哎，你一锁上，你就不管了？
0: 白瓜裂枣，你等着吧。
2: 我还没说这事儿呢。全市一共招98个人，结果又是最后几个。好歹分一个前90的给我们呀。听说还有一个是走后门的，连录取线都不够。
0: 你还别说啊，没准就这走后门的还有点真才实学。我可听说啊，3门考试2门满分，有一门是缺考了，要不然啊也不会不够及格线的。车来了。
2: 哎，老师，哎，
0: 停了啊，告诉你不许这样。听话听话，别动。
2: 哎，老总，
0: 哎，走了，那鲤鱼跳龙门喽。
2: 还真有这能力啊，还用走后门啊？我估计连成绩都是假的。他叫什么名字？
3: 管他叫什么名字干啥呢？我告诉你啊，咱们去的是法国高级餐厅，注意你的仪容仪表啊。
0: 你发达了，
3: 我不也跟着享福吗？
2: 知道。你看那车门口那女孩长得多漂亮。
3: 哪个？
2: 前面。
3: 还
0: 哎，是哎，29了，还像个孩子。
2: 等你学生启事。
4: 学生启事这边。什么内容啊？
2: 在这儿。
4: 寻师啊，愿你球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哎，落款呢？
2: 不用了。喂，
4: 你这不留姓名，人家哪知道你在找他呀？
2: 会知道的，谢谢。
0: 陈航出来！
5: 别喊了，队长没回来。
0: 你又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5: 大力跟石头不干了。
0: 不干不干吧，该走留不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5: 你结婚去了，穿这身。
0: 列队。
6: 立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16铺分局下属的福乐路第4警察所所长左荣华，可以鼓掌了。
0: 大家不要拘谨啊，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就叫我老左就可以了。都说我们四所不好，我却不以为然。我觉着四所很温暖，就像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僚也能够把四所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新来的警员呢，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说一说为什么要当警察呀？谁先说？
2: 我先。
0: 好，
6: 报告所长，我叫孙红发，我爸爸是红发酒的老板，我舅舅跟第5保的王保长是结拜兄弟。哦。
7: 自己家买卖啊，来，
0: 好。
6: 本来家里安排我去政府做事，但是我呢坚持要当警察，因为做警察是我的一个梦想。
0: 好，不错啊。
8: 我叫天东宝，家里是在乡下养鸡。我爹不让我养鸡，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好，那以后可以在所里养点鸡啊，改善一下伙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 骆敏敏。
0: 哦，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这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难得来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以后你就不用出警了，啊，出警浪费粮食。上面要来个客人，来个长官什么的，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不用出警了。这个小伙子，这身材，这五官，有卖相啊。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警。
3: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4: 那个坏人他也是警察，戴了警帽还穿了警服，
2: 出来旅行带文言文书。
0: 那个高呢，就是顶替二白他弟弟，走后门那个。金少牙，这是咱们司所的陈浩队长，你们以后具体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啊。
5: 讲两句，我换个衣服上。
3: 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2: 记得。
3: 叫什么名字？
2: 向远生。
3: 方向的向，
2: 任重道远的远，生生不息的生。
3: 我是你们四所的队长，我叫程浩，接下来你们将在四所进行一个月的实习，两两开始分组，两人一组进行考核，考试成绩合格转为正式请员，不合格同时被辞退，明白吗？
6: 明白。
3: 现在分组。
7: 队长，
8: 我想跟养鸡的一组。
3: 好，那你俩一组。
1: 报告队长，我有个申请。
3: 说。
1: 我想和大家一样出警，可以吗？
3: 谁不让你出警了？
1: 刚才所长要我在四所端茶倒水迎来送往。
3: 咱们四所之前一直没有女警，抓女犯人总是碍手碍脚的，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让你出警岂不是浪费粮食？
1: 谢谢队长。
3: 二班，带他们介绍一下四所。
9: 好，跟我来。来啊，给你们介绍介绍四所。你别看咱们四所小，但是历史比较悠久。那边

0: 这个项远生是什么情况？他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应该超过3年了，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人死亡了，所以他的户籍卡还有公安局户籍科里面的资料都需要被注销。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
1: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张户籍卡都不会再有人使用它。刚才那屋呢，就是休息室，换衣服什么的就在那屋。我给你们分配一下座位，两机的。

0: 酒楼的，
1: 是，
0: 倒数第一，来，
2: 是，
0: 不用这样，
2: 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给你安排座位了吗？
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景，蒋委员长晚上给你打电话说的。
1: 按你这个说法，警察很重要啊，那为什么我们工钱这么少呢？你能不能给蒋委员长打个电话，给我们涨涨工钱？
3: 确实有警政官员提出将警政司升级为警政署的改革方案，只不过被一些政治原因所搁置，改司为署，也就是你说的提高警察地位和福利，也就是涨工资。
1: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还政治原因？你懂政治吗？
0: 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不给我发六月份的钱，就休想让我查七月份的案，这就叫政治，明白了吗？给我倒杯水去。来，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听见了吗？
4: 二位
5: 干嘛呢？今天接警由向警官负责。
0: 啊，队长，咱所没有新警员接警的先例，
5: 正好看看新警员的能力。文明明，
6: 到。
5: 你跟他一块儿，你们是搭档，相互监督。

0: 看到了吗？看到了，你看，这有两只鹅，在路上拿在吧，鹿会堵了。哎，夏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没事了，谢谢。你别不好意思说嘛，什么事儿？
1: 着急忙慌干嘛去啊？啊！回来值班吧。不回来。陈队长，我查了我们的登记簿，没有这个叫向远生的，他肯定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
2: 你看照片有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2: 确定吗？
1: 确定。

0: 你是这儿的房客吗？
1: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0: 你朋友住哪屋啊？
1: 那天这几间房都住了些什么人？
2: 那天这几间房都没有住人。孟先生住进来的时候特意交代怕吵，
1: 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住人。

谢谢，我可

0: 小心烫啊！组长，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会不会也给我一个代号啊？就像您的代号“零三七”一样。当然了。
1: 你是个好警察啊，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再不吃面就妥了。

0: 这是四所的接警记录，今天下班之前把你们记的那些整理到这上面，什么人报的案，报的什么案，接警人、出警人都记清楚了啊。
1: 请问一下，这上面有这几天的接警记录吗？
0: 嗯。
2: 陈队长，陈队长，
3: 我撒开，撒开呀、啊！
2: 你这臭流氓！
3: 你吼我一路
2: 走吧！抓进去！
3: 什么
2: 臭不要脸的耍流氓！
4: 陈队长不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
2: 哎，你一个女的，你哪管得了这些啊？
3: 不是，
2: 这位警官，这位警官，
3: 哎，警官，
2: 你帮我做主啊！
3: 有冤案的，
2: 这大哥，
3: 那一定要打
2: 死我！快让我洗澡！
5: 031少女诱拐案，032文化饭店凶杀案，地点都在文化饭店，接警的人都是陈浩。
6: 管不了，
3: 管不了！
2: 哎，警官，
3: 哎，警官，警官，你别。

0: 零三幺，少女诱拐案，地点文华饭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嫌疑人竟然是他，所以他那天也在凶案现场。

0: 来档案室有事，初来乍到，过来看看材料，了解一下警务的规章制度。下次有事提前跟我报告，别随便进档案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在文华饭店说你是来旅游的。对，第一次来上海。以前来过。可是你证件上写着你是本地人，本地人来本地旅游。这几年和家人住在外地。外地哪儿？南京。南京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1: 既然是来旅游，怎么就突然当起警察来了？都说在上海当警察待遇不错，想回来试试。我看
0: 你的水平不像是随便试试，两门满分，要不是缺考了最后一门，你的成绩都能考去总局了，怎么缺考了呢？
1: 睡觉睡过头，错过了，
0: 可惜了。
1: 这几人做什么的？证件你也看了，上面也写了，渔民。
0: 这手锏，没少干活呀。揽胜抹手。厕所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既然是托关系进来的，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就很好。
0: 挺好就好。
1: 登记完了，还给你。这证件不是你的吧？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证件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向远深，名字不错。
1: 谢谢，我回接警处了。

0: 松开！还打吗？就从两边冤枉我！不打了。
1: 走。
2: 谢谢警官。你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别动手。
1: 这警官怎么称呼？向警官，
3: 向警官再见。

0: 二总，他是走谁的后门进来的呀？
1: 像，
0: 哦，

0: 我问过，神神秘秘的，谁也不告诉我。你这么一提醒我，我说最近这院子里面稀稀疏疏的闹耗子呢，有猫没有？给我领一只来。
1: 有耗子才有猫，
0: 啥意思啊？
1: 留身边呗，看他想干嘛。
0: 留在身边？这耗子能有什么目的啊？吃我鸟呗。

0: 多吃点。还挺能吃，来。
1: 谢谢二表哥。谢谢。多吃点。
2: 不用谢我。第一天当警察，手忙脚乱很正常。
1: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刚才我的样子很丢人吗？
2: 什么？
1: 我知道我那个样子肯定会有损警察形象。我考进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多一分都没有。要是淘汰一个人的话，肯定会淘汰我的。但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当警察。所以，从今往后的日子，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这样吧，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陆敏敏。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听说你就是开后门进来那个，对吧？
2: 算是吧。
1: 那你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对吧？那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我们俩还是搭档呢，对吧？
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少女有关案有了新的线索，最近在西陵路的凤凰舞厅，疑似一名031号少女有关案嫌疑人频繁进出，所有人换便服，带好警员证，另外四锁不能空着。今天

0: 向宇轩，你留守。
1: 我不留守四所。
2: 你凭什么不留守？
1: 我托关系来四所是为了立功的，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必须参加。
0: 我相信你一次，但我提前说好，如果你去抓不住的话，不管你是托谁的关系来的四所，这是第一次行动，也是最后一次，明白吗？明明，你跟向宇轩一组，你负责，你是组长。
3: 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6: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凰。
5: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7: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5: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8: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5: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9: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5: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0: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从台酒业联合呈现。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从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从台，好运自然来。
13: 真想摸鱼啊。
1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4: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5: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9: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0: 座三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这里是人类文明曙光初绽之地，磁山文化的篝火燃起了农耕文明最早的炊烟。这里自古就是地位显赫的一方重镇，它见证了战国烽火，六朝迭兴。这里文脉浩荡，激情奔涌，两千多个成语诞生于此。太极之乡声名远播，建安风骨再次激荡，文人墨客的笔锋将邯郸镌刻成永恒的诗行。邯郸，这里是一片红色沃土，八路军129师浴血抗战，以信仰之火照亮山河，以赤诚之心铸就民族脊梁。今日的邯郸，晋冀鲁豫四省通衢，是一个古今交响、活力迸发的城市，文旅融合绘就崭新画卷，新兴产业驱动时代脉搏，而寻常巷陌间依旧流淌着惬意悠闲的生活诗意。千年古城正以崭新姿态拥抱新时代。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城市是邯郸，一座三千年不曾改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摊开地图，你会发现邯郸这片土地被山河赋予了天然的使命。西望是巍峨连绵的太行山系，东眺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条特殊的通道——府口行，它像一把钥匙，叩开了山陕与中原之间往来交通的门户。漳浦二河穿流而过，舟楫往来，承载着过往千年的繁华。控扼水陆要冲，宛古四方。邯郸这座城市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解读邯郸，我们不妨从历史上三座响当当的都城开始，它们自西向东先后分布排列，清晰地勾勒出这片土地作为区域核心的不朽传奇。
0: 在邯郸市的西南一隅，有一片总面积达540万平方米的都城遗迹，它便是战国传奇赵王城。公元前386年，随着赵敬侯迁都于此，这座城池便成为了赵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权力中心。赵王城由东城、西城、小北城三城相衔，呈品字形巍然展开。它不仅是战国都城营造制度的杰出范例，更是东周时期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一座都城遗址。
2: 我们可以看我们面前的两座夯土台，这就是我们目前相当而言西城的西城门，两边是一个阙台。
3: 我们魏县的魏字和这个阙字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个阙台其实是叫魏阙，魏本身就是高大威武的意思，再加上这个阙台本身它也是一个高台，象征着这个君王的威权威仪。
4: 马上就要到顶了。
2: 对，
4: 其实咱们现在爬的只是个地基，对吧？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赵王城遗址的龙台，也俗称是一号夯土基址，是当时的大朝正殿。
4: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当年的古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谈论着国家大事，在完成着当年他们的政治梦想。
3: 这个地方你要看，确实是有一种很巍峨雄壮的感觉啊。
2: 我们看四周绵延起伏的城墙，就是赵王城西城保存最完好的城墙遗址。
4: 就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自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后，邯郸成为都城，通过发展成为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会，与襄阳城不相羡煞，是北方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哇，
3: 那要搁到现在，就相当于北上广深这些
5: 对
3: 超一线城市，
5: 这些超一线城市哈。邯郸啊，就为什么会这么繁华呀？
2: 邯郸是因为它当时的赵国处于一个四战之地的，周边的是强敌环伺。那么赵国在中后期呢，成为举强秦唯一抗衡的东方大国。它军事崛起的改革点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3: 可以说胡服骑射精神呢，它不光是在当时具有它的实际意义，一直延续到2300年后的今天。每当遇到一些困境，遇到一些需要变革的时候，每个邯郸人可能都会召唤起这种精神，主动的去寻求变革，从而使邯郸崛起，成为济南大地上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中心城市。
0: 战国末年，秦军铁骑中破邯郸，一代雄城的辉煌渐次淹没。400年后，在今邯郸临漳县，随着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到来，又一座古城被推向了历史的中央。建安9年，曹操挥师攻克邺城，以此为基营建擘化，将这座城池从一方重镇擢升为支撑其统一北方的军政枢机。5年之后，在邺城西墙北隅，那座载入千古诗篇的铜雀台巍然崛起。
3: 杨老师来过邯郸吗？
6: 我先生就是邯郸人，
7: 我算是故地重游。
6: 这就是金凤台了。
3: 这个金凤台啊，它其实以前叫金虎台，后来为了避后赵石虎的讳，才改名叫金凤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阁，这都是后来复建的。因为当时呢，漳河水泛滥，把这三台啊都给冲刷的差不多了，但是只有这个金凤台，它这些夯土还存在。
6: 就是保存的可能相对最完整的，反而是金凤台。
3: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夯土层，包括下面我们依次走上来这些都是1000年之前的遗迹，这是真的。
6: 啊，这真的是一步千年。
3: 杨云老师，你看我们现在远处看到的这个古起的土丘啊，虽然现在看着不起眼，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曹操一手在此经营的，而且在很多文学诗句当中出现的著名的铜雀台的遗址。
6: 当时由南往北三台，金凤台、
3: 铜雀台、
6: 滨井台，可以想象到当时三台连成这样一线，特别巍峨壮观的样子。
3: 对，而且中间又用飞桥架设连通起来，
6: 以铜雀三台为标志，在邺城可以说是曹操营建了不仅仅是军事据点，也是他霸业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后来还成为了文化高地。
3: 对，
6: 因为围绕着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还有建安七子，形成了文学史上就是我们特别仰望的另外一个高地，就是建安风。
3: 对，
0: 在汉末的烽火与离乱之中，以曹氏父子为核心，汇聚了建安七子等一代文坛英杰，他们的笔触既直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痛现实，也抒发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壮志。其文风古丽遒劲，意境宏阔深沉，一扫汉代词赋的奇靡积习，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生命元气，也彰显了这个时代文人心系苍生的悲悯与胸怀天下的壮志。

古人有言，思水之神，明月浮飞，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

无家本自出湖中，猿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去虽中，享有余兮思无穷。

随着铜雀台的诗歌声渐远，邺城又迎来新的篇章。作为历史上早期采用中轴对称的大型都城，在接下来的300余年间，它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大王朝的都城。乱世中王朝更迭如走马，却让这里成为了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熔炉，同时也孕育出一片信仰与艺术的沃土。

0: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的覆钵式四面塔。因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覆钵，所以取名叫做覆钵塔。最有特点的在它的右侧和背面。底座下面我们看到有人物形象的一个刻画，这是北齐时期比较流行的神王的这个形象，像这边河神背后背了一条鱼，象神头部大象，狮神王头上戴了一个狮子形状的帽子。而且呢，这一件成为我们镇馆之宝的原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北齐时期这种覆钵式四面塔中心柱的结构呢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它们大多出现在石窟里边，雕刻成这种可以移动的在全国都是非常少见的。杨伟老师，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邺城典型的造像样式，镂空透雕龙树背龛式造像，
1: 色彩好鲜艳呐、啊！
0: 对，整个的雕刻是在东魏白石造像的基础上，还继承了北魏典型的背屏式造像，所以呢，形成了这个时期邺城的典型模式，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镂空透雕。
1: 它这个金现在你看已经褪色，当时可以想象它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0: 然后这个龙头贴金，
1: 这个龙头的形象是不是也是当时华夏文化的一个融合的结果？
0: 所以我们取名叫做龙树背龛。它其实后面的树呢，指的是这个菩提，菩提树的叶子上还有隐藏内容呢，您看一下。很多的叶子上都绘制出了佛像，对，我们用画雕结合的这种方式。
1: 这边这片有，这边第二片也有。
2: 当时这佛像给我们留下的彩蛋，这是。
0: 我们在看这个龙树背龛镂空透雕的时候，

0: 也展现出了北齐这个皇家造像的一个水准。
1: 因为邺城本来就是北齐的都城嘛，所以它一定会受到皇家的影响。
2: 那说到这个北齐皇家造像啊，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处邺城古迹瑰宝，那就是
1: 响堂山石窟。
3: 在河北邯郸的群山中，藏着一处跨越千年的瑰宝——响堂山石窟。公元六世纪，北齐王朝倾举国之力，在这片山崖上开凿了响堂山石窟，它是中国北朝晚期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与云冈、龙门石窟并称为皇家三大石窟。
4: 响堂山石窟呢，现有大小石窟30多座，共有5000多尊造像。响堂山石窟可以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各种艺术形式呢于一体。其中呢，各种雕刻、装饰纹样呢极为丰富。那些北齐的无名的艺术匠师们呢，在掌握了本民族的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积极地吸收并且融合了印度、希腊等异域的一些文化元素，使响堂山石窟呢雕刻装饰纹样呢完美地融入了北朝的豪放之风，并开启了隋唐的飘逸之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真正开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汉化风格。
3: 当历史的指针转向宋代，邯郸大地上又有一座古城接过了区域中心的接力棒，大明府。凭借运河动脉的奔流与北门锁钥的战略地位，大明府一跃成为北宋王朝的陪都北京，以漕运之力汇聚四方繁华，以军事重镇守护王朝安宁。这就是邯郸，山河给了它位置，历史给了它重量，这重量更融铸为一方水土的风骨与精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惊艳着时光。

0: 得益于其独特的区域中心地位，邯郸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催生了灿烂的文明华章。四省通衢之地的便利，让八方技艺、南北曲调、多样习俗在此交汇融合和滋养。这里是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也是太极之乡。这些生生不息的技艺传承，是这座城市始终跃动的文化基因。
1: 漫步邯郸，总会与那些跨越千年的成语悄然相逢。它们不只流转于街头巷尾的角落，更融进了邯郸人的谈吐寻常之间。有人说，每个邯郸人的脑子里都内置了一本成语词典。
2: 哎，你们邯郸人平时说话是不是都要带两三个成语？

0: 不会不会，倒也没有那么夸大其词，毕竟也不是谁都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字字珠玑，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
1: 邯郸人嘴上说着不会，身体却喊成语。温馨提示，在邯郸普通对话随时会触发成语接龙模式，
2: 大家注意安全，车辆和行人请各行其道。
3: 道听途说的都是假故事，
2: 说不定今咱们一起游邯郸。
1: 这信手拈来的默契并非凭空而生，它深深扎根于邯郸这片独特的文化沃土。
4: 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华文化的壮美苍穹涌现出灿若繁星的成语典故2006条。我们所熟知的有女娲补天的神话时代，刀耕火种的慈山文化，离宫别馆的殷商古迹，胡服骑射的古赵雄风，横扫六国的秦皇故里，五都盛名的两汉名城，建安封古的三国邺都，兰陵入阵的北齐英姿，以人为镜的唐代魏征，北门锁钺的宋代大名府，赵氏孤儿的元代杂剧，黄粱美梦的明代戏曲，四两薄千金的清代太极拳。那为什么邯郸诞生出这么多成语？源自邯郸8000年文化史，3000年建城史。邯郸成语具有中原气象与边塞豪情的民族交融，故事情节与人文景观的彼此辉映，历史底蕴与时代新风的文化标识，千年厚积薄发，方为成语之都。

0: 邯郸的深厚馈赠凝练在千年传颂的成语之中，也蕴藏于刚柔相济的生命哲思里。永年，这里不仅是太极拳的重要发源地，更藏着一座会呼吸的千年古城——广府。广府古城拥有2600年历史，城墙巍峨坚固，砖石间叠印着历代修缮的痕迹。在永年洼湿地温柔环抱中，碧波映城墙，形成了城中有水，水绕城郭的诗意画卷。
1: 永年呢被誉为中国太极拳之乡，你看这个水呢它很柔，但是水滴石穿，广府人呢傍水而居，他最懂得柔的力量的运用。
2: 就太极它不仅仅是拳法，它更是一种精神。
1: 是，
2: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把这种精神幻化成拳法，一定有位高人。
1: 这个就不得不说杨氏太极拳的祖师爷杨露禅，他过去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学艺悟道，最终呢把这个陈家沟的拳法进行改良成了更舒展、更柔和、更适合大众练习的杨氏太极。再到后来呢，又有吴宇湘宗师啊，他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形成了武氏太极。所以说广府古城有这个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诞生，那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
2: 所以太极拳不仅在咱们国家弘扬，早就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了咱们中国文化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

极的刚柔并济，是这座古城深厚文脉的一个侧影。据统计，邯郸市共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项，国家级名录28项，省级名录116项，市级名录469项。这些非遗瑰宝如繁星落地，在市井街巷间熠熠生辉，构筑起一座活态的精神家园。

0: 哎呀，太好听了！
1: 过瘾
0: 啊！太过瘾！
2: 所以这永年吹歌的魅力，
0: 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吧？从明朝的时候就有。
1: 有
0: 啊！我小时候就是看着永年吹歌长大的。
1: 嗯嗯。
0: 哎，这个我们这个走街串巷、十里八村，有时候啊，这吹歌一吹起来，一个多小时。
1: 哇，
0: 人山人海。
1: 我们这个吹歌就是我们在村里边，就是三十晚上，
0: 嗯，一吹就是一夜。
1: 哦，
0: 一宿。
1: 晚上6点半。
3: 一直到早起八点半，
1: 哇，这有了它，这个三十晚上就显得更像年味儿了，对吧？
0: 对对对，现在就市里边永年吹歌艺术节，在我们永年办了好几届了，
1: 哎呦，
0: 外国人也来看我们这个。
1: 这个我在网上见到过，尤其在古城里面，
0: 就在
1: 特别的火爆，
0: 对，
1: 啊，
0: 嗯，
2: 这其实就是啊，非遗和文旅相结合、融合的一个产物。
3: 永年吹歌嘹亮的余音尚在耳畔。
4: 邯郸戏曲的声腔又在这片沃土中扎根绽放。武安傩戏的鼓点敲碎黄河以北吴傩的论断。面具后是先民与神明的千年对话。方位呵护，找选他。
3: 老子的板胡意象，是萦绕在每一位邯郸人心头最亲切热络的乡音。邯郸籍戏剧大师杨澜春的笔尖，跳跃着现代名句《朝阳沟里》，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5: 苗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是东风剧团的团长，
6: 对，
5: 然后呢也是桑派的一位最主要的继承者啊。要是桑派吧，是桑振清先生，他也是我的师傅。他36岁的时候离开舞台，来到邯郸一直教学，他也没现在的条件可以录音啊、录像啊。我是掌门弟子以后，我。

0: 慢慢就是大海拾贝一样的，在各地去找材料，都找回来整理出来，把拿给大家。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传承给我们的青年演员。青年演员他是要从根上，因为就像你知道的，让戏曲必须得口传心授。
1: 对，
0: 是我们把这个一定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 哎，听苗老师一说呀，真是感同身受。你看这个戏曲呢，它通过曲目创新、形式创新，用新人新方式去更好地演绎了中国的戏曲故事。
1: 没错。

0: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山河形胜的地理优势，区域核心的稳固地位，共同催生了邯郸山谷云集的经济活力。秦汉时期，邯郸冶铁业冠绝天下。唐宋时期，磁州窑的黑白水墨点染南北商路，瓷器与丝绸、冶铁并称为邯郸三宝，远销海外。邯郸的丰饶远不止于物产的累积，更是一部写在山河之间关于生存、奋斗与信仰的壮阔史诗。八千年前的磁山文化是这部史诗的序章，磁山先民于此驯化素黍，储粮于窖，开启了中原最早的农耕文明。这从无到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的第一次对话。
1: 1972年冬季，邯郸武安市磁山村的村民们开挖水渠，意外地发掘出一座沉睡了8000多年的原始村落。这一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探索的大门。
5: 这是我们的1976年到1978年第一次挖掘现场的一角，完全是1:1的比例复原的
6: 啊。
5: 当时我们出土有石器、陶器、古棒器、动物的遗骸、植物标本等，一共5000余件。
6: 哇，像这个是我看叫半地穴。

0: 是房屋基址，这就当时住的房子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呢是下面的一部分，啊，上面的一部分呢是上面进行这个柱子，
2: 当时人类生活的痕迹就很明显啊。嗯、
1: 对，请看我们展柜里的碳化素。其实它刚刚出土的时候呢是呈淡淡的灰绿色的，啊，有的还可以看到这个素的影壳。挖出来之后呢，它就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变成了这种碳化素，啊，灰白色的粉末状了。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谷子脱壳之后的小米。
3: 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磁山文化距今8000多年，这里发现的关于素黍种植、家鸡饲养、核桃种植的物证，说明我们的先民开始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旧时代，步入了人类农耕文明的新时代。
1: 请看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磁山陶鼎，它是由上面的筒形直壁陶盂和下面三个鸟头形之角组成的。这是截止目前为止咱们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炊具之一，锅灶的始祖。我们现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在8000多年前呢，这口锅中无数次的飘出小米粥的香味，水煮肉的香味，
2: 对，一家人团团围坐，然后闻着那个香味，这很温暖的画面。
3: 8000年前的素作文明从此传递，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再次更续传承。太行山前，我们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紧邻武安的涉险山区，天旱少雨，土瘠石多，这里的人民世代勤劳，凭着一股韧劲垒石筑堰，在坡岭之间开垦出层层梯田。2022年，涉县的汉左梯田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殊荣。同样在涉县，还有另外一份红色殊荣令人敬仰。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片土地深植的坚韧与担当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力量。1940年，八路军129师将司令部扎根涉县，9000将士进涉县，乡亲们的一碗碗的小米粥滋养了战士们杀敌的力量。30万大军出太行，乡亲们用一辆辆独轮车紧跟大军前进的步履，印刻下军民团结、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
4: 到1940年12月呢，129师司令部进驻涉县串村，这一战略转移呢，是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进行的。
5: 为什么我们会把129师的司令部设在涉县这个地方？
4: 从抗战全局来看呢，这里地处晋冀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其次呢，涉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民风比较淳朴。像当时呢，129师司令部机关正式入驻串村时呢，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甭说有多高兴了，像老人和孩子呢都鼓掌欢迎。
6: 可以说呢，这个涉县人民啊，用自己最质朴的方式来欢迎我们的子弟兵。
5: 是，
6: 而129师的将士们是用热血和生命守卫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军民鱼水情双向奔赴的情谊。
4: 我们脚下的石板路呢，就是当年刘邓首长每天的必经之路，是完全保留当年的原貌。在旧址门前呢，这样的石板路一共有5条，所以当时司令部在联络通讯时呢，就巧妙地运用五家坡作为了保密代号。
6: 这个五家坡呢，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智慧啊。你看它第一呢，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地理特征，同时呢，在通讯当中还能起到一定的隐蔽作用。所以说体现了一种非常高超的斗争艺术。
4: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刘邓首长的旧居。
6: 刘邓首长还有他的
7: 战友们
6: 在这是战斗了6年，同时也是生活了6年。据我所知，刘师长啊，他的一些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4: 是的，当时首长们工作比较繁忙，夫人也是身兼数职，

0: 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送到涉嫌的老乡家里，由奶娘抚养长大。
1: 涉嫌人民是用乳汁哺育了我们革命的第二代，
0: 所以呢，在建国之后呢，他们也是多次的回访涉嫌。
1: 这也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的反哺之情嘛？
2: 那是啊，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张南大曲了。哦，1942年到43年，涉县持续干旱，连年绝收。为缓解旱情呢，邓小平会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引清漳河上山。居民呢也是克服重重困难，在太行山硬生生凿出了一条近30华里的张南大曲，解决了当时涉县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历史。所以涉县人民呢也是亲切地称这条渠呢为将军渠、救命渠、幸福渠了。
1: 其实这条渠的修成呢也充分说明了人民军队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啊相互团结、共克时艰这样一种和谐相处、合作精神。
2: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9000将士入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
0: 对，当时呢涉县为了支持人民军队多打胜仗，所以全县呢每年上交公粮呢有上千万斤，两脚印做军鞋10万一双，全县呢要腾出1/3的房子给部队、机关和学校居住。
1: 在党的领导之下呢，我们人民军队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让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最终汇成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
3: 1938年，在太行山深处的涉县，一场堪称典范的伏击战——响堂铺战役在这里打响。这场战役由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自谋划部署，徐向前副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在涉县响堂铺的咽喉要道，全歼日军精锐，击毙敌军400余人，炸毁日军汽车120余辆，创造了抗战时期单次作战焚毁敌军车辆最高的纪录。
0: 在我们的展柜前方看到的就是在抗战时期呢缴获日军的38式步枪。
2: 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里面，就是38大盖、
1: 这是近距离看到的。
0: 下方呢就是920重机枪，也是缴获日军的。
1: 这也是比较先进的。
2: 对，
0: 这边的展柜中呢会看到当时八路军129师战士们他们用过的手枪、手榴弹，还用过子弹。
1: 跟刚才日本的那个38大盖啊、还有92重机枪相比，我们的装备之低劣，你看锈迹斑斑，
4: 是
1: 很多地方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我想决定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绝不仅仅只是武器，其实重要的是人的精神。
2: 没错，
1: 由于我们的子弟兵有这种不怕牺牲、敢打胜仗的精神，所以才创造了响堂铺伏击战这样的奇迹。
3: 抗日战争时期，129师创立了当时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巩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1000多次，收复县城198座，歼灭日伪军42万人。而这一切，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
5: 11岁啊，就当兵了，就当小鬼。我就是情报员，来回汇报汇报。咱后边这边，在10就是旅阳兵，五花这跟日本倒，倒了3枪，倒了2手来着了。那个枪它就不能用，你不能用。那个时候没有枪，有土枪，土枪扎那个铁丝着的，牺牲了，那是汉瓦枪倒，反正人家不是装，一直给他打的，那就坚决倒，害怕不？不害怕。干到吧，干到。

哥哥要牢记三道纪律，百姓要注意，且胸中都有当面接了当面花，别整一下也不能。老百姓出来了，来来来，下张阿爹吃饭，不吃不吃不吃，那是挂起耗子的。五以前要饭，吃小米儿，喝米汤还没有的。你能想想这个生活从哪儿来的？啊，都是革命胜利来到的呀。如果再有战争，我们说不能打枪，不要手榴弹，要给他摔要倒的。死了好不好？死了也光荣。

0: 远望春光正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尊。
1: 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如阜阳河的流水，沉静有力，千年不息。如今这份精神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长出新的模样，科技小院里，科技的种子正在沃野中萌发，文旅的巧思让深厚的文化积淀化作了滋养城市生长的源头活水，产业的革新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智慧与绿色的新高度。邯郸这座历史古城正在时代的浪潮中吐纳生机，焕发新的光彩与活力。
2: 衢州地处邯郸东部，作为全国科技小院的发源地，这里见证了这一兴农模式的生根与勃发。一批批青年学子深入田间地头，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让曾经有着28万亩盐碱地的衢州实现了绿色吨半粮的目标。而整个邯郸以科技驱动农业现代化，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亿斤以上，成为全省唯一超100亿斤的市。与此同时，邯郸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在这片千年古城的大地上徐徐展开。

0: 深耕沃野到开拓先局，邯郸以笃实创新的精神全力推动产业体系向心而行，在现代化钢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文化旅游、绿色化工、生物健康、低空经济、电子信息、数字产业上持续发力，厚积薄发，共同构建起多元支撑、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在这其中，邯郸依托丰厚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文旅产业生机勃发，别开生面。
1: 八点，平时都有这样的演出吗？
2: 平时有演出，邯郸到现在特别的火，每到周末的时候，接踵摩肩，基本上走不动。
1: 就是旅游的热门打卡点。
2: 这个邯郸道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1: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当中，就是一个我觉得挺浪漫的故事。汉文帝汉代初年，他带着他最宠爱的圣夫人，经过这个兴风驿道的时候，他就回头对圣夫人说：“此走邯郸道也。”因为圣夫人就是邯郸人。
2: 哎，那跟现在一样，就是我们邯郸人在外地打拼的时候，一提到邯郸道，也有很浓浓的思乡之情，
1: 乡愁马上就溢出来的那种感觉。邯郸道其实在文学里面的寓意也很好。你看岑参的诗《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个邯郸道其实带有那种建功立业、锦绣前程的这个意思，
2: 所以有美好的寓意。
1: 对。
2: 回车巷啊，
1: 这就是回车巷了。
2: 这个应该说是全国最知名的几条巷子之一，应该没有疑问哈。
1: 我算是故地重游，
2: 20年前来过。
1: 我来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窄，就想让你当年蔺相如碰到廉颇啊，他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一种回避。看到那个巷子之后，就觉得哦，

0: 它真的只能回车。
1: 单行道现在来说的话，
0: 一眼可以看到历史的纵深处。
2: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游客可穿越至成语故事现场，在实景演绎中与历史人物邂逅。当夜幕垂落，主题光影与无人机阵列在天。

0: 历史街区还将非遗传统与当代审美巧妙结合，让文化在可触、可感、可携的形态中焕发新生。
1: 杨老师，
2: 这是磁州窑啊。
1: 磁州窑，这是邯郸的国家级的非遗。
2: 哎，我发现这个窑是以黑白两色
3: 对
2: 居多吗？对，
3: 我们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嘛。
2: 猛一看它这个器型，它这个花纹都比较粗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它做工很精致。
3: 这叫粗工细作，泥料比较粗糙一些，上一层化妆土，就跟我们美女化妆一样。
1: 像这种白底黑花的，在全国的瓷器当中，只有磁州窑是这样的。
3: 对，它这种工艺需要把整个的釉色装饰完以后，把多余的剔掉。哦，
2: 这是独一无二的。
3: 是我们新设计的文创展。
2: 它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黑白色。
1: 这个图案是
2: 成语故事
4: 《邯郸学步》。
2: 这好像是打仗，
1: 围魏救赵，
2: 这个太简单了，中学课本里面就有将相和，
3: 对，将相和，
1: 负荆请罪，
3: 比较经典的嘛。
5: 我们这儿特色的是成语咖啡，
1: 是的，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2: 胡服骑射，我觉得这个复杂，
5: 就因为这个我们这儿特别火，咱今天来选的时间就特别好。
1: 是，
5: 你像平时周六日啊和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每次来都会这个
1: 排队啊。
5: 对，
2: 最火的是吗？你看我多有眼光啊。哦，这个真的非常的逼真。胡服骑射的味道，
1: 有有有，
2: 这一路吃的喝的看的，然后脚上踏的每一步土地，都既有历史又能感觉到城市的这种时代感，现代气息融入的特别好。
1: 它的历史基因一直没有变，就是一直在开创，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创新。
0: 敢于创新，善于转化，邯郸道的体验正是文旅产业欣欣向荣的注脚。作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邯郸瞄准打造全国知名旅游城市的目标，打造成语 IP， 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服务质量，着力打造红色生态旅游区、战国文化旅游区、北朝文化旅游带、太极文化旅游带、运河文化旅游带，两区三带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行走在今天的邯郸，你总能在同一刻触摸到两种鲜明的脉搏，一种来自千年历史，深沉而悠长，另一种则跃动于街头巷尾，轻盈而鲜活。当这两种脉搏同频共振，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际遇已悄然开始。
6: 往上一点，再来一点，好，
7: 好嘞。
8: 哎呀，
9: 爷爷啊，不是您是不是网购被骗了？你这上边这些诗人，这都不是一个朝代的呀！
8: 什么网购啊？这是我特意这么画的。这些人呢，都来过邯郸，完美。
9: 这些诗人都来过邯郸。
10: 来来来来，大家一醉方休啊！哎，
11: 吾乃曹孟德。今日相聚于此，只为以诗会友。幸会，幸会啊！
12: 吾有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啊！哎呀，诸位，雅量！
13: 这。敢问阁下是哪位诗友啊？
9: 我是设计师。
13: 设计师？
9: 等一下，这个场景，我爷爷的画，难道说我穿越了？
10: 你是从何处而来？
6: 我呀，我来自2026年的邯郸。
10: 邯郸？
6: 对啊。
10: 2026

0: 啊，
1: 这太神奇了吧！
2: 这提起邯郸呐，还恍如昨日呢。想当年我途经这邯郸，曾写道：“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到。”
0: 哎，这首诗我听过，原来是你写的呀！
2: 正是老夫所写。
3: 邯郸确实让人流连忘返之地呀、啊。当年我曾两度到达邯郸名都，每一次都不禁落笔：“醉骑白花落，西走邯郸城啊！”
0: 你是李白啊？
3: 哎，正是在下。啊，
0: 哇，太酷了！
4: 邯郸，当年孤以邺城为基，北定中原，筑铜雀高台，开建安气象，可谓是盛况无双啊！
5: 你是曹操啊？
0: 曹前辈，
4: 对酒当歌，
0: 人生几何？
4: 何以解忧啊？
0: 唯有杜康。这个我也熟啊。曹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啊。您都这么优秀了，何来的忧愁呢？
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孤所处之事，天下未尽，生民犹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哎，孤怎能不焦虑忧心呀？后生，哎，不知邯郸现在光景如何呀？
0: 我有办法了，我能带你们回到一千年后的邯郸，带上他就可以看到一千年以后的邯郸。
2: 这是何处？竟这般非凡热闹。
6: 西西，这是邯郸道，爸爸带你去前面看一看。
2: 邯郸道，当年我经此，入夜连灯笼都罕见，如今竟有灯火通明，亮可照星。后生，且看这商铺，鳞次栉比，此处竟有老夫诗作。太白，你的诗亦在此啊！
0: 都在，都在，都在。现在的邯郸道啊，可谓是集文旅休闲、特色夜生活、时尚购物、娱乐体验于一体的超级文旅生态区。
2: 此乃仙境也，胜长安千百倍。
3: 如今这邯郸已远胜长安。
0: 李前辈，你不信带上看看，再看奇观。
3: 我这身在何处啊？身边这些巨物乃何物？竟这般绵长。
7: 这是风电叶片，可将云端之风转化为千家万户的灯火辉煌。
3: 如此便无需火烛了，此乃老夫不敢妄思之事啊。这罐中又是何物？
8: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高纯稀有气体航天仙，简称仙气。
3: 仙气可上九天，
8: 能让卫星上天。
3: 当年我最书手可摘星辰，如今这世人竟真以此气摘星啊！
6: 当真如此？
3: 当真。
4: 老夫倒要看看邯郸现在是何光景。
9: 柔雨摩天，胜我铜雀台数倍，车马奔腾，如千军过境，花鸟鱼虫与水天相应，此乃邯郸。
0: 是啊，您再看这儿，
10: 这是邯郸新开的美食街。
11: 哇，那个叔叔长得好像曹操啊。
9: 这烟火之气，竟比当年铜雀台宴饮还要热闹几分。
5: 啊，
9: 看我连年征战，所求不就是问鼎中原，统一天下吗？
4: 今日见此奇景，倒像是提前见了那盛世了。
0: 咱们拍个大合影吧。
1: 何为大合影？
3: 别问了，那定是后世之人的新鲜事物啊。
4: 没错。好，便依你们的规矩。
0: 好。
5: 三二一，
12: 茄子。

0: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0: 在定州的风里藏着2600年的故事。
1: 我们三大镇馆之宝，它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山大地上的艺术巅峰。
2: 这座塔是定州地上历史的一个标志。
3: 我们定州啊，有这么一个国家级非遗缂丝。
4: 我最自豪最骄傲的不是说定州有多少的古迹，而是说这些古迹能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切切实实的融在一起，这才是我们定州最大的活力和底气。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

0: 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儿子呀！啊，哎呀，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1: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
1: 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2: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0: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2: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1: 不不不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了。
2: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1: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2: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1: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2: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我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你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1: 你这杜叶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
2: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1: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啊？我
2: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3: 回来吗？
2: 当然了，
3: 不知道什么时候，
2: 明天一早。
3: 什么意思？
2: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骗，绝不能便宜他。

0: 天哪，这也太高了！来来来，你快躺下。哎，你别激动。
1: 跟你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输了，别激动。你这都先问人家都怎么评价你了？
2: 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
1: 我站的雪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2: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
1: 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0: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1: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哎。
3: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1: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晕他们，
3: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1: 哎呀，好了，没时间了。
3: 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
3: 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不合适吗？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 这业务上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程总，我以后多向您学习。高总，
1: 恭喜您。
3: 老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4: 来来来，重新量。
3: 哎呀，老天，您血压高。
4: 以后这么也处理不了，
5: 就是呀。老板，这鱼怎么卖呀？
4: 15一斤。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5: 送你。
4: 哎，不动。
5: 要不要？莫哥，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上六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6: 这不着急，
5: 拿着吧。 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的。
6: 莽村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5: 先沉住气，先相信老板，没问题的。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怎么会了？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
6: 你多想了，多想了。
5: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对，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怎么行啊？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对不对？我把手机电视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我去个厕所，这茶喝太多了。

0: 你别搞我好不好？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1: 什么？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都不接呀。
2: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water，water 是杯子还是水？哥，水，出事儿啊？水。
3: 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4: 干嘛呢？上课呢。我赶紧在这出大事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你打电话，就接。没开机。哦。头泡咖啡。不喝了。哎，可能像变了一个人。 看见精神精神啊！今天像妻管严似的。妻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也很幸福的。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你今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 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2: 过分了，她是你嫂子。
4: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
0: 是早餐。
1: 哎，对，姐姐，我
0: 那个，我去个厕所。
2: 我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呀？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嗯，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您这边呢？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错了。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见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1: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
3: 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没有。
2: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3: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2: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那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3: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2: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还嫌你有完没完呢？
3: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3: 你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4: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
3: 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4: 我刚才什么功能没有？你听我。
3: 张彪啊，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4: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2: 行。
3: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5: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6: 翔哥，
7: 我想。
6: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耐心工作。
7: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6: 有什么事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7: 好。那篇报道啊。
6: 哎，如果是正事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7: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 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我怎么认
6: 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7: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嘛。
6: 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 你还有事吗？
7: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6: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嗯，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4: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一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嗯，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
3: 少
2: 说两句。走了。嗯。明早七点半，准点。
4: 啊，吃完了都。
3: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难得回来的啊。
2: 快点，快点，小雨，快！
0: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2: 快。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5: 小雨。啊。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5: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0: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画好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画好，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张着嘴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
1: 这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你。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的？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1: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1: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哎，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谁找我呀？我都是我。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装我了。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 任务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他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来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啊，是。
2: 可靠吗？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且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0: 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
2: 行吧，干吧。
0: 哦哦，
2: 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吧。
0: 别撞我屁。
3: 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4: 帅，后面，后面，
3: 我后面，
0: 来。
3: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2: 下回早一点啊。
4: 哎，
3: 介绍一下，这位呢，
4: 我是蒙月。
3: 哦，
4: 这位呢是。
5: 建哥，你好，你好。建都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4: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5: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4: 啊。
5: 嗯。
3: 这小子怎么胆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4: 不知道啊。
3: 色胆包天呗。
4: 闭嘴。
3: 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4: 啊？嗯？那不然呢？你放心，这不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
5: 那是。
4: 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儿。
5: 不不不不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4: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5: 哎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先停。
4: 什么？
5: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0: 放心吧，
1: 好，
0: 到去了。
1: 好，
2: 去哪儿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姑娘，行，挺机灵的。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针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1: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这谁
0: 家姑娘？
1: 孟德海。
0: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1: 啊。
0: 你疯了吧你？
1: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1: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里边给信儿了。
1: 进都督，行坐。
2: 英雄，
3: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4: 哎
3: 手，
4: 哎你过来，哎呀！
3: 好了好了，有完没完你？
4: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
2: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保护啊？
4: 是吧？多理解吧。
2: 哎，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4: 那男，
2: 手铐里。
4: 这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2: 破了，
3: 没事儿，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4: 行，
3: 谢谢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投资与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快5%。
1: 在石家庄行唐县，省重点项目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
2: 生产咱们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像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定期组织项目单位和金融机构开展线上线下对接，优化用能配置，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用能需求。行唐县为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
3: 熟地就是成熟的地，前期已经完成了征收，有土地指标，是建设用地，达到随时可以招标化办理土地证了。
1: 目前行唐县已储备这样的工业熟地1100多亩，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所用的200亩土地正是来自这批储备用地。
3: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1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1: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5%。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4%，工业投资增长17.1%。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投资大项目个数和规模均实现平稳增长。全省4296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8.4%，拉动全省投资增长6.3%。232个30

0: 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8.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8.9%，大项目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1: 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另一方面，通过重点项目建设，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1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五年我省如何加快创新型河北建设。
0: 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推动集成电路、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核聚变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推动现代钢铁、绿色化工、空天信息等行业开展原料分析、绿色生产、节能低碳等共性技术集成创新，主动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省属骨干大学深度参与部署高校院所在雄安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争取央企、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河北设立研发总部和研发中心。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各类创新资源，鼓励大企业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加强科技领军企业示范带动，深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推动建立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组织和产学研合作机制，强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再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牵引作用，探索建立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建立研发导向的项目平台支持机制，对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优化科技创新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优化科技经费管理，建立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经费分阶段资助机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强化财政科研经费杠杆和导向作用，推动省内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支持多主体多渠道创建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应急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打造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此外，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支持、创新激励等领域机制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活力多元、竞争力强的创新生态。
2: 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由中航上大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也由此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企业技术创新奖。
3: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而高温合金材料则是支撑起发动机的脊梁。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到总重量的40%至60%。由于零件加工环节多、形状复杂，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材料有效利用率不足10%，90%都成了边角料。再加上高温合金材料中的镍、钴等核心元素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问题，将浪费的边角料变为返回料重新再生利用，就成了较为理想的选择。
4: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返回料的闭环再生，我们原来做一个盘件，把这些返回料完全闭环再生了，我们至少可以多做出9个甚至更多的盘件来。
3: 多年来，高温合金返回料闭环利用模式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企业也曾尝试从国外整套引入，但均被拒绝。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上大股份决心自主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他们不仅要返

0: 复迭代工艺路径，打通从返回料到高温合金材料的全流程闭环，更要承受下游航空发动机型号漫长且不确定的验证周期，产品研发与定型之路格外曲折。
1: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说非常的难，需要大量的实验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们要搞清楚真空自耗熔炼过程，我们大概要解剖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六吨的这种大钢钉，然后呢反推回去它的这些自耗过程中的一些工艺参数对它的影响，最后摸索出一整套的这种配套的工艺参数来。
0: 从原材料的验证到做成零件，再到装机试车考核，上塔股份十几年磨一剑，最终成功突破传统全新料特种合金材料制备方式，在国内首创了第二种高温合金工艺路线，全面建立了关键战略材料返回料循环再生体系，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2: 这个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分析我们那个钢材中的一些含量元素，具体的分析能力能达到百万分之一，一百万克里边如果它只存在一克，这么一个量级的它就能够发现。
1: 这种特种合金材料，它可以加工的这个温度窗口很窄，这台车叫无轨的锻造操作车，它可以从加热炉里把这个材料取出来，直接去锻造。那么说这个过程可以控制在30秒以内，就可以减少了这种过程的温降，它出来之后这个组织的均匀性就特别的好。
0: 眼下上塔股份现有产能已完全释放，正在做好新产线配套设备建设，今明两年陆续安装投产，产能将上一个新台阶。他们还瞄准能源领域，将多款产品出口，今年出口额预计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300%。
1: 其实每一步啊都是在创新，不光有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还要有很多理念上的创新，就是要颠覆传统的这些认知。我们有信心，而且呢我们也有能力，不仅呢在我们国内能够引领整个行业的一个理念的转变，还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甚至呢能够成为行业的顶端的头部的高温合金的这种制造的企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活力迸发。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各大商圈热门餐厅排起长龙，车展现场人头攒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为期5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100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6: 门口的展台全站爆了，站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7: 为了促进消费啊，我们打出了政策直达、让利叠加、专业赋能、体验升级的全链条组合拳，实打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河北汽车消费的新活力。
5: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销售额13.73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0.1万人。
8: 线下门店客流增多，智能互联、大容量、高颜值的家电销量涨幅较高。
5: 激发消费新动能，这个五一，我省各地以多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商业街区与文旅消费场景联动升级，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沧州南川老街等多个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流量激活消费新增量。

0: 专门带着孩子们来邢台旅游来，今天打卡了好南关，很喜欢这里的特色小店，感觉很惊喜，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1: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5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累计实现销售额约3.8亿元，同比增长15.9%。
2: 打造旅途新驿站，增添发展新活力。这个假期，我省各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客休闲打卡、体验地方文化的新空间。
1: 一盏盏火红的藁城宫灯高高挂起，剪纸文创特色展陈点缀其间。走进京港澳高速石家庄东服务区，浓浓的燕赵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假期，不少购网旅客在这里停车休整，也在短暂停留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3: 一进门就是挺吸睛的，觉得挺好的，这个大灯笼。
4: 从那个广府古城那边玩回来，路过咱们这个服务区，看到好些这个非遗的东西，整体感觉挺好的。
5: 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营业档口，比如说餐厅、超市啊，都融入了一些藁城宫灯的元素在里边。我们想通过这服务区这个平台，让广大四城朋友了解到这个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
1: 看非遗，品美食。石家庄东服务区还把河北本地特色风味搬进餐厅，宫廷瓦罐鸡、牛肉罩饼等河北地方名吃，让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在一路奔波后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6: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
7: 这两天咱们客流量特别大，单数比往常要多300-400单。在过节期间，我们的就餐人数达到了3000-4000左右。我们也做好了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保证48小时进行留样，确保食品安全。
1: 除了能逛能吃，假期出行保障也在同步升级。面对五一期间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车充电需求，石家庄东服务区提前增设充电设施，优化车辆引导和排队秩序，让旅客停得安心、充得便捷、走得顺畅。
8: 在五一期间增加了800充电枪，然后整个服务区能同时容纳60辆车同时充电。在充电高峰期，我们会把排队等待车辆疏导到对向服务区，全力保障司乘人员出行。
1: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出行，全省服务区日均投入服务保障人数10863人，增加移动充电设施69台，移动充电枪71把。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省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641.45万辆，同比增长27.55%，累计入区人数1772.67万人，同比增长24.46%，营业额达1.76亿元，累计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24.76万辆次，同比增长26.12%。
2: 假日里，我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宝藏小城正定再次火出圈，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活动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9: 看到这么多观众呢，我自己也比较兴奋，然后想把自己对赵云的理解、对子龙形象的这种感动，然后传递给各位观众。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5月1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10: 欣赏到了特色杂技展演，又体验到了娱乐项目，文化氛围感浓厚，真实感受到了吴桥文旅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假期，全省10个顶流文旅地标解锁多元玩法，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引领河北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全面升级。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
1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红楼梦》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1: 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各地还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6.3%。从出行结构看，铁路旅客发送量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机场旅客吞吐量22.6万人次，同比增长7.7%；公路人员流动量1.26亿人次，同比增长6.02%。自驾仍是出行主力军，高速公路车流量2047.9万辆次，同比增长6.2%。
2: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金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12: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1: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北京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13: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预计观众约59万人次，预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13: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1: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2: 视角转向天津，假日期间，天津市推出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体验深、品质高的态势。
1: 五一假期，天津全域推出80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首发经济牵引、情绪消费升温、服务消费提质。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5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 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00

0: 1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今年假期，众多首展首秀集中亮相，更多新品牌、新空间、新 IP 进驻商圈载体，带动商圈消费持续旺盛。各类首发首秀活动超30场次，购物中心作为首店首展进驻的首选，带动效益明显。水岸场景集中换新，海河沿岸消费场景假日集中换新升级，消费趋势从买商品向买体验转变明显。各类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式等服务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消费。重点监测的商业载体假期5天文娱消费同比增长19.6%，高于其他消费业态。互动演绎引流明显，户外音乐会、艺术展、沉浸等互动性强、开放度高的各类业态精准吸引各类专业消费群体。在亲友聚餐、游客探店等传统到店消费带动下，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245家样本餐饮企业假期5天累计营业额同比增长8.2%，驻餐文旅联动引流。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57家样本酒店宾馆假期5天累计到店客流量同比增长2.5%。
1: 时尚潮流消费呢，也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的一大亮点。核心的地标商圈和我们的一些地标性的场景啊，也成为了这种首发首秀首展的舞台。像这种音乐节呀、漫展啊，这个吸引了大量的青年的这些消费者的喜爱。各大商家呢，也是配合着这种有奖发票啊、以旧换新啊，以及啊这些消费券的活动啊，叠加了这些优惠打折促销，共同繁荣假日的消费市场。
2: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3: 在路演现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无人机产业链各环节创新成果轮番登台。参赛项目不仅有各类低空飞行器，也有处于不同实验阶段的新材料、新工艺。
4: 把石头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融，给它拉成连续纤维，然后做成这个新材料。我们的价格比碳纤维还是要低很多，强度呢、性能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3: 本次大赛吸引了170家企业团队的251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7个来自海外。经过专家预审，共有114个项目入围初赛。
5: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而且已经有几位地方政府代表与我们接洽，希望我们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也许雄安可以成为我们低空经济应用的首个扩展基地。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5月1号实行，这为低空经济领域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我省相关部门同步完善配套政策，主动抢抓发展红利。不少北京企业已将生产试飞环节布局在河北。
6: 涉及到无人机的各个气动布局，以及我们的复合材料的这个整机结构设计，以及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这个电池能源系统的这个线束设计，这些产业落在这边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7: 以条例呢为契机，可能有大量的这种项目要外溢，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指导保定和雄安新区在对接北京相关的企业、交流合作方面、落地转化方面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模式。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草木葱茏、群鸟嬉戏的满目生机。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精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经历一次下降过程，寒潮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预计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3度，其他地区呢会下降4到9度。降温后，北部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那其他地方是在5到12度。最高气温呢在明天会降到舒适区，随后会越来越热，像邯郸将会从21度逐步上升到39度。同时呢，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及海上的风力较大，阵风在7级左右，局地可达9级。降水少，风多，天干物燥。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的火险等级呢为较高火险或高火险，露营或旅游要格外注意防火。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张家口多云转晴，6到18度。承德多云转晴，10到21度。秦皇岛阴转晴，11到22度。唐山阴转晴，13到23度。廊坊多云转晴，14到25度。保定多云转晴，11到23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3度。衡水多云转晴，15到22度。邢台雷阵雨转晴，16到21度。邯郸雷阵雨转晴，16到2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4到23度。定州多云转晴，14到24度。新集多云转晴，14到23度。黄花岗阴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西藏阿里大雪转小雪，-5到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4到30度。感谢收看。

方的女演员，首开在京登台表演的先河。方子升起，敢为人先，令挑剔的北京观众耳目一新。一时间，闻名茶园炙手可热。方子剧团将号称戏剧中心的大石烂完全占据。随后，又打破不卖女座的陈规，女子也能入园看戏。大石烂庆乐园的座驾翻了一番，仍供不应求。1918年，在一次评选中，诗人投票赠予梅兰芳“南陵大王”徽号，梆子女演员刘喜奎获“昆陵大王”徽号。

0: 2024年的第一场瑞雪飘然而至。省会石家庄汇聚了31位梅花奖得主和各剧种演员同台竞演的河北春节戏曲晚会火热开场。
1: 燕赵家乡戏，
2: 河北梆子，
3: 石家庄丝田，
4: 古安闹子，
5: 邯郸赛戏，
6: 童谣秧歌，
7: 汤宝二人台，
8: 保定。
0: 2017年，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全国统计出348个剧种，河北拥有3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北方戏窝子的称号恰如其分。唱腔不同、表演各异的36个剧种，共同生长于广袤无垠的河北大地。这里不同的山川风貌，激荡出或豪迈或婉约的胸襟快垒。长城蜿蜒，运河穿行，山谷浮凑，人、马、车、船，来来往往中洒落的璀璨文明，滋养着一方民性的壮怀激烈。河北一直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流之地，既勇于接纳包容，又善于创新改造。戏曲的起源傩戏，发展中的脚底戏、参军戏，再到成熟期的元曲，河北一一囊括。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戏曲史。手眼身步，唱念作打，一幕幕酬神于人、冲州壮阜的大戏，唱遍了庙台闾里和酒肆茶园。高亢激越的音调里，饱含着蓬勃的生命力；苍劲悲壮的唱腔里，有这片大地的铮铮铁骨与豪迈胸襟。

梆子声穿云裂石，百年前震撼了北京城，在京津冀唱出自己的魂，如今依然打动着京津冀三地观众的心。

乱频繁，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百姓心中的愁苦与愤懑急需新的曲调来消解。随着晋商北上，名为秦腔的山陕梆子穿越张家口地区的东口，传入京畿地区。山陕梆子不经婉约曲折而重宏大气势的唱腔，不讲华美雕琢而尊天然淳朴的戏词，一下子冲进了京畿观众的心里。乾隆55年，推崇雅正的皇室贵族不喜梆子声腔，清政府明令禁演山陕梆子。福祸相依，为了生存，山陕梆子艺人与京剧艺人在同一班社兼习两腔，尝试改变。清道光年间，河北保定产生了第一家培养梆子艺人的科班——祥泰班。随着直隶籍梆子演员成长出道，梆子腔逐渐本土化。郭宝臣、魏连生等名家又全面改革河北梆子声腔，一扫此前的生硬之气，转以华丽流畅、变化多彩的风格，在京津地区风头无二。创新一旦开始，变化便一浪高过一浪，梆子科班和名角大师一时辈出。名号响九霄的保定籍名家田纪云，为河北梆子的繁荣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发起艺人团体正月玉化会，创办中国首个女伶科班崇雅社。根据时事热点改编成戏，并成为时装戏创作演出第一人。刘喜奎、秦凤云、李桂云、金刚钻等女演员凭借精湛的唱腔与纯熟的技艺，让原本只是地方戏曲的河北梆子在以京津冀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盛极一时。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梆子剧种也相继有女伶登台，尤以中原大地的豫剧为盛。推陈出新，在传承中亦有变革，敢为人先，在创新中寻求突破。起于乡野的河北梆子就这样步入鼎盛，并将创新融入血脉，传承下来，直到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宝莲灯、沉香救母，河北梆子经典剧目，1960年5月首演一炮而红，1962年进京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美。1976年，国家文化部准备将《宝莲灯》拍成影像资料片。河北梆子剧团的艺术家们以扎实的功底和辛勤的付出，克服重重困难，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电影的拍摄。

载传统戏艺离开舞台10年之久后，1978年，《宝莲灯》作为传统戏开进的第一部，在石家庄公演。这意味着

禁锢了十多年的传统戏曲重新找回自己的舞台。往事如烟，百年剧种，不变的是河北梆子的乡音与乡愁，变化的是随着时代不断更新的兼收并蓄与择善而从。变与不变之间，粉墨人生登台亮相，余音绕梁，袅袅不绝。

商路即戏路，人们说戏随商心。河北张家口位于晋冀蒙三省通衢要冲，西去东来，商路通畅，素有东口之称。梆子戏及艺人当年经由这里北上，人来人往，宽厚包容，随着商队驼铃远去，一些远道而来的戏曲声腔在他乡遇知音，永远地萦绕在这片土地上，成为新的乡音。康巴诺尔，坝上高原南端的湖泊，因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夷欧栖息地而被称为夷欧之乡。2023年8月，一场名为康巴之约的二人台大戏让康宝二人台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一男一女唱尽人生百态，一丑一旦演绎世间万象。二人台流行于冀蒙晋陕地区，音乐起源于元代散曲，小戏及唱腔有相当数量来源于元人小令及明代民歌。在康宝，节庆余霞与屋里院落村头广场开唱，二演员一进一退走场表演，两角色一问一答，装鞋有度。更有大者，田间地头山川河野都是他们的舞台。

起天为幕，坐地为台，炽热的表演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力。风月同天，大地及舞台，无论演出来自何处，腔调用何乡音，唱出的都是一方水土的心性与情怀，表演的都是这片大地亘古不变的融合与博大。山川各异，冀东大地背山面海，紧靠京津，沟通关外，工商业发达。冀东三枝花，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各具雅韵。而其中就以评剧最具特色，

0: 这段唱腔来自评剧《花为媒》，唱词浅白，表演质朴，情感热烈，是久演不衰的经典。广为人知的评剧来源是《莲花落》，就是《莲花落》有情节，有人物，场地灵活，流行于坊间市井。
1: 团线的一带小曲儿，那个时候叫对口莲花落，俗称唐山落子。程兆才老先生是咱们评剧的创始人，也是祖师爷。他呢，
0: 清末民初，唐山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摇篮，工人激增，在劳动之余急需精神慰藉，莲花落契合了这种需求。1908年，程兆才、张德礼等艺人对莲花落进行了改良，将第三人称演唱的长篇故事按照不同情节拆开，改为第一人称表演的单折小戏，这就有了中国戏曲中评剧独有的拆出。一年后，程兆才又率领青春班创作出大量反映变革、极富人民性的新剧本，吸收河北梆子的版式及部分曲调，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此，《莲花落》被称为平腔梆子戏。唐山距天津仅100公里之遥，进天津演出是很多唐山剧团的常规选择。如今天的唐山评剧团一样，100多年前，程兆才率领青春班进京演出，并大获成功。之后，产生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四大流派，平腔梆子戏被评剧这一称谓代替，评剧班社走出冀东，开始广为人知。后来，一大批现实题材的经典剧目《刘巧儿》《杨三姐告状》等，走进千家万户，在辛凤霞、赵丽蓉等艺术家的演绎下，深入人心，妇孺皆知。

同在冀东，与评剧一起花开艳丽的还有皮影。这一方上等的驴皮，经过瓜皮、姜皮、选皮等考验，在艺人的手下滑行、摘刀、镂刻、上色、上油、拼钉、装杆儿。宫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幻化成一个玲珑剔透、色彩艳丽、环眉凤眼、极富表现力的影人。打磨刻画后，影人开始粉墨登台，演出无数个传奇与悲喜的故事，讲述无数次的沉浮与枯荣。中国皮影戏起源于汉代以前，相传汉武帝思念因病而逝的李夫人，有方士声称能招魂，遂以牛皮制作人形，借助灯光投影。后世多有模仿者，皮影从此进入民间娱乐。夏秋季节是皮影演出的最佳时节。唐山皮影开始于宋靖康年间，今人将包括弄影人在内的教坊艺人押送到军前效力。皮影戏流散至滦州一带，这片热情的土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人，也接纳了这个新鲜又精致的艺术形式。皮影戏就这样在北方辽阔的天地间，带着人间烟火，上演属于自己的悲欢离合。皮影不同于其他剧种，艺人苦练的不是唱念做打，而是操纵影人的技艺。演出时，艺人操纵着影人拿、贴、打、拉、唱，影人做出各种漂亮的动作。舞台很小，两三人，数皮影；舞台很大，万千世界皆有展示。以城市命名的剧种，名称就带着传承。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能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剧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里必然经济繁荣，文化活跃。石家庄丝弦、保定老调、武安平调，一方水土孕育出的独特唱腔，虽小众，却聚民心。这是独属于城市的荣耀，也是游子共同的乡愁。邯郸地处河北最南端，以太行、临漳河，连山西，接山东，望河南。开阔的地形带来开放的性格，豫剧、曲剧、京剧在当地拥趸众多，难分伯仲。中国戏曲的源头之一便存留在这片土地上。三千多年的星移斗转中，傩戏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殷商的卜辞中留存有关于他的记载。据说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和收获之后都会跳起舞蹈来祈福，

在无数次荣枯星替中，傩戏的身影从未停歇。武安傩戏，原始古朴，生于北方乡野，起于原始崇拜，既于神又于人。一路走来，它裹挟着人间冷暖，带着美好期盼，慨然而唱，欣然而舞。

在他的身后，声调一韵与无数方言融合，舞姿被无数演出所接纳。在经过数次的碰撞与融汇，许多剧种或激越登场，或闪耀一时，共同开启一个璀璨绚丽的戏曲世界。

因随地改，声寻一脉。这些不同的声腔，唱着家国天下，唱着世间悲欢，歌颂着美好，传递着期许。铿锵的鼓点里，教会我们精忠报国、铁血丹心；亲切的乡音中，传递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粉墨登场的人物，是我们的理想人格；舞台演绎的故事，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舞台升起，世间冷暖，家国天下，生生不息。戏随心生，舞从身起。声腔豪迈与身手敏捷的背后，都是一股精气神。太极拳，中国传统拳术，名称出自《周易·戏辞》，因拳法变幻无穷，遂用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一哲学理论来解释拳理，从而被命名为太极拳。在邯郸永年，早在隋唐时期就开池引阜阳水，积永年洼，修护城河。永年洼的灵动，联手广府古城的深厚，滋养出全世界推崇的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广府古城成了上亿太极拳爱好者心中的圣地。清末，广府人杨露禅及其子杨班侯吸收重拳之长，以五行学说，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在陈氏绵拳的基础上做了改进与创编，姿势开展平正朴实，练法简易。杨氏太极接受度最为广泛，在训练中练拳和推手，杨氏太极拳对手、眼、身、法、步都有严格的要求。同为广府人的吴宇湘创编了武氏太极拳，因敌变化，借力打人。主张用意气的变换来支配外形的运动，集强身、防身、修身为一体，是以文人修炼。河北是太极拳的发祥地之一，距广府60公里开外的邢台任县，是王其和太极拳的源头所在。清末民初，王其和吸收多家拳种精华，创编出一套独具风格之新型拳架套路，步伐灵活，转换自如，练用结合，适合实战，故得到习武之人喜欢。清末民初，号称天下第一手的武学大师孙禄堂，将形意拳、八卦掌、武氏太极拳三者融会贯通，合而为一，自成一家，世称孙氏太极拳。大运河穿行在冀中南平原，它是串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大运河沿岸五峰最赤，处于民族融合的最前线，武德充沛的河北
是中华武术的

八祥地荟萃地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便以任侠上意、慷慨悲歌著称。河北武术刚劲威猛，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强势，又有推波擒拿的绝技妙招。江湖浩渺，打浪淘沙，如今在河北境内仍流传有长拳、太极、形意、八卦、翻子、披挂等十几个系类，64个拳种，36个单项拳型。清代112次武举科考中，有迹可查的武状元90人中，就有32个是河北籍。沿着运河，泊头六合拳、深州形意拳、沧州燕青拳、披挂拳、雄县鹰爪翻子拳、孟村八极拳、邢台梅花拳、威县梅花拳、文安八卦掌等，在历史上都曾名震一时。八卦掌宗师文安人董海川、大刀王武沧州人王正义、迷踪拳宗师沧州人霍元甲、神力千金王沧州人王子平，他们都因武功高强、行侠仗义，在民间享有盛誉。沧州境内民众俗敬武、尚气力、轻生死，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素有舞剑泱泱乎，有表海雄风和标不喊苍之说。

0: 请大哥小号的进阶。
1: 同样在沧州，大运河拐了近百个大弯，冲击出撞入耳朵的河滩，如同吴桥倾听世界的样子。吴桥既是杂技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杂技的摇篮。貌不惊人的十字木片肆意打磨成一定弧度，表演是能做到张手掷出再飞回手中。这是中国杂技史记载的最早的杂技表演项目之一。早在战国时期，中山国成王墓中已有演练杂技形象的银首人俑铜灯出现。吴桥杂技萌芽于民间的吃油戏、脚底戏。汉代技艺愈精，花样繁多，又称百戏。元代大运河通航，南北交流增多，加之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吴桥杂技逐渐成了杂技行当的魁首。清末，吴桥杂技艺人凭着一身技艺、一身胆，沿着运河闯荡江湖，以杂技谋生，直到走出国门，飞升海外。没有吴桥不成班，吴桥杂技艺人的江湖就是世界上所有能到达的地方。

如今，吴桥江湖文化城的开城仪式每天准时举行。吴桥杂技大世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杂技主题公园。其中的重头戏是江湖文化城里的八大怪。所谓八大怪，最早出现在清末的北京天桥，那是民间对几代身怀绝技的江湖艺人所给予的联合称谓。但随着时光流逝，大多几近失传。1993年，吴桥县寻访那些曾经在江湖中闯出名堂的本地杂技艺人，效仿天桥八大怪的建制，组成了这个代表着传统杂技一流水准的班子。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往昔吴桥一人白手起家，凭借一身本事与铮铮傲骨，体会着调和两岸度春秋的洒脱日子。今朝吴桥杂技衣锦还乡，正以其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活跃在世界杂技的各方舞台。2023年10月，第19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如期开幕，世界各国杂技艺人轮番登台。这场因之吴桥的杂技邀约，续写着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新传奇。

巍巍太行，雄起燕山，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这片土地从来不甘寂寞，始终涌动着旺盛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力。锣鼓喧天，遍地笙歌，用诙谐幽默忘却生活的烦恼，以惊险挑战暂别日常的平淡，在温情敦厚中感悟人生百味，在奇绝瑰丽中栖寂岁忍年丰。庆祝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城墙外人们敲响手中的战鼓，舞动欢庆，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丰收。山坡上人们击鼓弹奏，祝愿五谷丰登。在湖畔，在河边，向着庇佑他们的神灵，人们组队演奏，让喜悦之声直冲霄云。击节而歌，慷慨激昂，率性而舞，肆意飞扬。这是广袤天地里奔放的自由，这是万众心灵喜悦的流露，这是岁月轮转赋予燕赵儿女的性情。人生一出戏，世界一舞台，春华秋实，岁物丰成，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方土地依然还是异彩纷呈的舞台，家国的光荣梦

下，生活的日新月异，自身的悲喜感慨，必将诉之于音乐，挥之于舞蹈，编排成故事，演绎给大众。余音缭绕，回响不绝。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0: 看你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想吸两口。
1: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0: 少蒙我！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都熟的人面花？
0: 你打问这个干什么？
1: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十四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0: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1: 在哪儿？
0: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你还带着刀呢，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

0: 你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
0: 还在江都看琼花呢。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1: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献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
1: 如何是薄荷味儿？
0: 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
1: 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
0: 着什么急呀？
1: 你没有人面花吗？
0: 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
1: 你真是隋朝人。
0: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1: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0: 你若凝神观看，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1: 有人来了。
0: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郎君。

0: 这卢凌风也太不像话了，竟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
0: 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1: 我不是，哎呀，遇到了些麻烦吗？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2: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1: 鬼。
0: 鬼，
1: 对，
2: 青铜、厉鬼。
1: 看来这钱穗客栈真是不简单啊！
0: 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
1: 你查看她的鼻子做什么？
3: 因为我怀疑她使用了返魂香。
4: 死而复生？
1: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斗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
3: 不错。 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闭，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
1: 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闭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
3: 邪物
2: 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兰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午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3: 哎，好了，说说你吧。
1: 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氏四娘，自称是钱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秘花。
3: 隋朝人，那还不得100多岁了？

0: 简直是胡说。
1: 哎，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
2: 他说是当年从潜水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0: 哼，信口雌黄。
3: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需马上离开。
2: 离开？
3: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
2: 哼，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
3: 哦，你八成是这样的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0: 她就是看上人家了。
2: 你，
0: 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陆凌风，还是走吧。
4: 外面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
0: 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
4: 哟，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
2: 我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3: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0: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中意我，给我良多。
0: 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
1: 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
2: 邢参军。

0: 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这是什么草药啊？远志。远志，行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 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
1: 哎，我可没这个意思。
0: 你已经当上了长史，其实小草可比。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名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
2: 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这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这不怪你，为庶人当政之事，脉关于决。
0: 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协逢官深恶痛绝。行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惭愧啊！好了，说说案情吧。那土罗女人遁术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她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 又跟丢了。我怀疑他去了空中庭院。空中庭院，李约任东都留守后，在交渉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共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3: 苏明。
0: 行营，中郎将，行营，拜见中郎将。
2: 起来吧，中郎将，这是
4: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了，我现在并无官职。
2: 啊，
4: 啊，
2: 卢凌峰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
0: 私人参军，
2: 怎么，不行吗？啊，
4: 属下岂敢有此意？
2: 哎，卢凌峰，昨夜你去哪儿了？
0: 不会又去？人面花？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
5: 是从够花者手里所得。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兜售的人面花，而是千岁之物。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我觉得，也许她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隋朝人？呵呵呵。颜色一深一浅。 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
2: 此花是。

0: 生长于大邑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1: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
0: 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2: 色深的，是前随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3: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豹黄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2: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3: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0: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辨识。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
0: 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多
2: 谢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0: 恐怕……
2: 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
2: 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0: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

0: 是公主，请。苏长史，
1: 见过高刺史。
0: 苏长史既已上任，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非也。
2: 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有用国人棉花，有被毒害的风险，苏明不能不来啊。苏明拜见公主。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是啊。 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但
0: 苏明已经开始查案，你不肯穿官服，
2: 就是在向我示威。不敢。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
0: 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
2: 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
0: 苏无名，
2: 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
0: 尽力缉凶，寻到解药。尽力。
2: 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0: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2: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不可，
0: 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公主，万万不可！你是觉得我不能死？不能。如何不能？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2: 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我也是似懂非懂。你在哆嗦。
0: 苏明不敢不哆嗦。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
2: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哼，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是。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吗？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
1: 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这，
2: 邢参军，哈哈哈哈哈哈！
1: 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2: 留守，
1: 开门。
2: 是。 留守，请。

0: 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献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铁熊？
0: 正是此熊。
1: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献巨熊，名曰天铁，可力擒白象，搏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0: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
2: 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私人参军。
0: 哦，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有意思。
1: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我们要逐一排查。
3: 都在内廷拜神，
0: 请。
3: 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0: 他说的没错，行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为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
1: 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异域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2: 元凶已找到，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
3: 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1: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
3: 是啊，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引起东都大。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
0: 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
1: 哦，
0: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

0: 可苏明依又不肯承认，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他还能寻到解药吗？您的意思是，
1: 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呐，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那刺史有何打算？所谓。 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势，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治，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 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献头像太子。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2: 信某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终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
3: 我想，苏武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
2: 卢凌风那边有没有清理相助？卢将军，他直说，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
3: 那你呢？又作何想法？
2: 行影。
3: 愿誓死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你是司法参军，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结案？殿下，新欢神到了，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此案。
0: 是，大将军，
3: 回朕拜见太子。起来回话。
0: 是。
3: 近来如何？
0: 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你追随的不是我，
3: 而是大唐。
0: 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
3: 怀
0: 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意决定转投太子。
3: 哦，
0: 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叫人送到长安。
3: 殿下。
0: 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3: 你说，
0: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
3: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0: 探破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唉，
3: 还是寄希望于卢凌风主苏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9: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

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苏兄，何尝？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
1: 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你又何出此言？故意嘲弄我？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 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
0: 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1: 这么说，我猜中了。 太子殿下也在东都，我说了吗？不用你说。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 怎么不想带我去见？其实，在宠念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0: 你在同情她？
1: 虽为公主。 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土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燧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
0: 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
1: 千帆南下，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社稷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为了社稷，我苏明当有所作为。
0: 公主就在楚面寺，你应该去看看她，也许你会对她有新的印象。

0: 上来了，三百万，三百万，三百万，三百万。金门老伯，这里原来不是仲宁寺吗？现在怎么变成楚念寺了？啊，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呢。
1: 公主？
0: 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 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啊，
2: 多谢老伯。哎，杨进，杨进，杨进。

0: 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 小师父，
1: 好，孩子们，我们再来一。
2: 借问小师父，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
3: 他们都是活菩萨命寺里收留的，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这样的学堂崇烟寺有十几间呢，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2: 活菩萨
3: 就是公主呀。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4: 施主。
5: 活菩萨好，
6: 快去玩吧。嗯。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7: 有360余位了。
6: 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我都管。
7: 是。
6: 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我。
7: 公主，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6: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2: 当然是去探案了。
0: 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
2: 当然了，
1: 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0: 而已？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1: 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1: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降魔捉。

0: 就是你们，看把我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可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1: 你看，还讹上咱们了。
0: 今天要是不赔。 就别想走，
2: 关门。
1: 哼，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

0: 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重重。乡亲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1: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2: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他都知道。尤其啊，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3: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儿去了。
1: 滚！
2: 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本玉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哎，法师金元帮小店捉鬼，我胡十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
0: 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哟，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也好，哎，不过楼上的就算了，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阴气够重，容易捉到鬼。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呢？
1: 是啊。
2: 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杀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你说什么？哦，没什么。何人？我。
1: 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捉鬼还用掘地三尺？鬼不就在我面前吗？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隋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0: 呀，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啦！
3: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4: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 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 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甜梨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了，尝尝。

0: 前遂可战，
1: 前随可战，
0: 不可思议。
1: 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为何？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1: 不捉鬼了。
0: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潜隋炀帝的，也许她还真没撒谎。
1: 不过，一个100多岁的潜水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灯熄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0: 有这等好事啊？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龙灵凤，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高大许多。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还略高大些。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
2: 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3: 盛情难却，干了。
2: 哎，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2: 你当然不配了，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3: 如此，多谢了。

0: 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0: 我是酒，我没喝酒，也头晕，别疼了。怎么，我弹得不好吗？
1: 弹得真是不好，都把鬼招来了。

0: 老娘琵琶的厉害了，晚了，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留在这儿吧。
1: 往哪儿躲？烟！

0: 我不是随便说你是隋朝人，100多岁的老妖婆，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请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我扒了你的皮！
1: 退后，待我降他。
0: 别添乱。
1: 怎么，不相信我？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0: 贼，竟敢暗算我！
1: 暗算也是跟你学的。你放心，杀不了。

0: 喂，摸什么？你的腿可还在呢，小姨的刀可没开刃，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
1: 又被你猜中了，青铜厉鬼出现之际，这两个人就不在客栈里，那个时候我就断定无疑。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哎呀，行了，喝酒去。
1: 等等，你说那么大个身形不会是两个人吧？
2: 两个人？
1: 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就连胡氏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
2: 你是说壮汉和侏儒？哎，不过对付童家我已经想到了办法，到时有我徒儿薛环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
3: 你这从乾隋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都100多岁了，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要不你跟我得了，我不嫌你了。
4: 滚开，臭叫花子竟敢调戏本妃。
1: 好大的口气。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贵妃、淑妃、德妃视为三夫人。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3: 说呀。
1: 那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九嫔你又是哪一位啊？
3: 说啊。
1: 都不是啊。那另有婕妤12人，美人、才人各15人，宝琳24人，才女37人，胡十四娘，你到底是谁啊？
3: 说呀，还敢自称本妃？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
4: 不羞辱我天子！
1: 住口！你生于大唐，长于大唐，却任前朝昏君为天子，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问你，你跟采寒姑是何关系？如实招来。
5: 那是他娘。
4: 你
1: 哦，我明白了，20年前洛阳频发鬼案，罪魁祸首就是那采寒姑，他落网之际有一个帮凶逃脱了，应该就是你吧。
4: 什么都知道。
1: 当年不是故意漏掉，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做起恶来。
6: 哎，苏无名，刚才费机师说她是乾隋的宫女，现在又出了个娘。

0: 这怎么回事啊？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此宫女会武， 一心想为炀帝复仇，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他就转恨于我大唐。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又怎会给他机会呢？那宫女不死心，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随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 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继续图谋不轨。胡氏四娘，传到你这儿，起码应该是第五代了吧？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杀了我吧！传到你这一代，想刺杀天子，怕是痴心妄想。
0: 于是你就豢养了这两个手下，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以此来图财害命，是也不是？
2: 先生，
0: 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 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你两次刺杀于他，是不是受人所雇？何人所雇啊？说！

0: 是谁要住进我的客栈？竟然值这个价钱？
1: 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时长之后再加两倍。
0: 他说了，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让我等取了他性命。
2: 一主一仆，
0: 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
3: 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
0: 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住了迷香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
3: 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区区丈夫香能奈我何？
0: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
4: 不就是西域暴皇为主，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他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乾隋宫中带出来的吧？哎，即便当年有，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肯定也失效了。
5: 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可暴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
0: 所谓查禁之物，只是偷偷有兽之物而已。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
5: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
0: 上膳房。药圣堂。
6: 樱桃，将其押回长史府，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
0: 明白。
3: 仙莹
7: 在。
3: 这两个人先交给你，押入牢狱，听候发落。
7: 是。

0: 龙鳞凤，太子是不是住过这里？
1: 大将军。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卢凌风，拜见太子殿下。快起来，殿下，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回长安了？虚虚实实，本为谋之道也。就好比当初殿下命我将你逐出长安。 也未必真的是要惩罚你，殿下。当时我得到消息，公主要给你网罗一个更大的罪名，我若不及时将你赶走，恐怕你我今日就难以再相见了。卢凌风，我虽为太子，但力量单薄，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你，让你受苦了。卢凌风愚钝，一直错怪了殿下。 之前心里还一直怨恨于您，大将军，你看，这就是我欣赏卢凌风的原因，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快起来，你与苏无名南下，有何收获啊？
1: 此番南下，涉足偏远，我见识到了最底层的百姓，也了解了最艰难的民生，更感受到了大唐百姓。 无比的善良与坚韧，殿下，长安、洛阳固然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但这里的繁华，并不能代表大唐的一切。那些偏州远县的百姓们，同样也是大唐的百姓。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恕卢凌风直言，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富足生活，
2: 他们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说得好！他日我若顺利登基，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偌大的洛阳，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
1: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殿下。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便想住进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可大将军说此客栈怪异，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是的，殿下。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那女店主的身份
2: 更是不明。
3: 带人行刺的是卢将军，而为针对殿下，这说明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潜住于此。但此殿的确不安全，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
1: 太子殿下，还需早回长安才是。
2: 我当时就想，即便是你卢凌风的命值钱，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
1: 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
2: 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所以胡氏四娘是认错了人。罗凌风，此番公主遭难，我看你对探破此案拿到解药并不上心。说句冒犯的话，不会是东宫授意的吧？
1: 苏明，你可以小看我。
0: 但你不可以小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留在这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而是……太子殿下，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回到天子的身边。
1: 不行，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现在危在旦夕，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0: 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
1: 你不用劝我了，
0: 我一已决，虽不能名正言顺的读苏无名长安，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
1: 陆统，你这是何意啊？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可此时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
1: 您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无名，
0: 让他

0: 暗自放弃查案，殿下，程大侍中将心无旁骛，一往直前。
1: 如今公主在崇宁寺闭门不出，我听苏武明说，她确实中了人面花之毒，而且只有几天时间了。殿下，这可是个绝好的消息啊！
2: 公主已接封关守苏无名，命他尽快破案，找到解药。但是我觉得此案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殿下，你赢了。顺利登基固然好，但若为此而不顾亲情，则非我之所愿。
3: 卢凌峰。
0: 你立刻回到苏无名身边去，全力助他探破此案。苏无名，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4: 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新田有。

0: 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直在等你呢，怎么样，路上累吗？
2: 不累。
1: 啊，见过你爸爸了吗？
2: 还没有。
1: 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2: 好。
3: 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
2: 还没有。
3: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仪。
4: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雷学校已经两年了吧？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雷学校，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3: 他现在是个少尉，毕烈不过是个中尉而已，路要慢慢走。
5: 他们从上海追到南京了，
6: 拐进去。我们需要在他们发现这本书之前，想办法把书转移出去，送我去颐和路23号。
3: 现在多少啊？
7: 不急，跟上，走走看。
6: 我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请柬。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
8: 邓老师。
6: 我有事想托。
8: 人类的选择时刻，
6: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8: 学生记住了，
7: 邓师长，我叫魏代勤，是特地来接您的。
9: 在南京，你是海军部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在上海，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后天下午2点，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0: 警察，有人吗？哎，你好，有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吗？背带裤？没有，我一直在屋里呢。
1: 你住在311，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个人应该走了。屋里道路都是血，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朋友，他们都倒在地上。我住新百强人家这，他们还都好好的。门口有警察，我可以帮你报警。
1: 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不能住了，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我们就走。
0: 你叫李秋实，
1: 我姓孟，孟多慈。
0: 那为什么这个证件上写了黎秋实？
1: 爸爸说等我们去广州以后都要改用新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2: 董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3: 我知道你以前老把董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
0: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他曾陪伴先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
3: 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
0: 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你们方便照顾一下他？
2: 我现在正式警告你，
3: 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3: 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到了吗？你想看电影、逛庙会、吃八宝鸭、糖醋鱼，随你。
2: 玩够了，马上回南京，不要半夜里瞎打听，听见了吗？
0: 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
1: 华珍哥哥，你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钱啊？
0: 什么？
1: 有很多吗？
0: 我一个月40块补贴，不知道多少算多。
1: 我出去一趟。
0: 你应该少出门走动。
1: 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
0: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0: 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你最好少露面。
1: 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吧。
2: 谢谢你一墨，我就是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就一点点。
1: 歌词给你，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3: 那个罗岩在家吗？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花生哥哥，如果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是我找同学借的，一共只凑到了23块钱。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6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行吗？
4: 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呢？要不然干脆我给你出一招，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不厌诈，撬不开敌人的嘴，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这不是谍报侦查课学的吗？啊，
5: 想遇胜，侬就是想遇胜啊。
6: 是，小青年，侬结婚了？你才一共考了2门公试，侬2门侪是满分哎。
5: 等一下，笔试好叫考，分配到中院
6: 肯定没问题啊。
7: 我只能分配到总局。哇，
6: 按照侬现在搿能考下去啊，稳稳当当是第一名。总局啊，勿会得让侬搿种人才到别个地方去的。
8: 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
6: 想医生啊，想医生。侬搿只小区头哪能搞啊？前头2门功课考了100，侪蛮好，最后一考考了个0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总局，现在啊去警察署。
7: 请问是哪个警察署？
6: 石头铺分局啊，第4警察署。报到，起事。
7: 谢谢。
6: 没啥好谢的，到了搿面啊，侬会后悔啊。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我苏明虽无能，但会竭尽全力探破此案，拿住真凶，取得解药，以救公主。
1: 荣凌峰，你作为太子最相信的人，也应竭尽全力啊！不仅仅是为了太子的托付，更重要的是要为太子洗清嫌疑。是啊，若公主殒命，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太子殿下。若真如此。 你想想到那个时候，天下人会怎么看太子？苏明，荣凌峰，多谢提醒。为了证明太子的清白，我定当倾力助你探破此案。
2: 兄，你们看。

0: 这个人我好像见过，怎么那么眼熟呢？
1: 胡十四娘还说，此人说话略有结巴，但不是很明显。
0: 结巴。

0: 货。哎呀，老费，你这干什么呢？烟熏火燎的，药味这么大，我在书房都闻着了。
1: 邢颖上次不是送来了人面花吗？有了它，自行研制解药应该不难。不过，
0: 不过什么？
1: 此毒甚是怪异，我思来想去呀，恐怕唯有以毒攻毒，故而这个解药中什么都能少，就是不能少了鲍黄。你们如果能够给我找到鲍黄，我反复验试，兴许这解药就成了。
0: 鲍黄？哎呀，药圣堂名字起得挺响亮，这地方怎么这么小啊？
2: 听您说话不像是东都人啊。我家药圣堂虽小，却是洛阳秘药最全的地方。从福林波斯拔汗纳到安南新罗日本国，各种稀奇古怪的药草没你买不到的。
3: 哼，好大的口气。我家主人最近有些上火，服用些什么才好？
2: 菊花黄连枯丹草、麦冬栀子大青叶，就看您要什么了。
0: 这些都太普通了，有没有猛点的？比如鲍黄。
4: 我们这里是药铺，
0: 鲍黄不就是一味草药吗？
4: 你
5: 波斯鲍黄，前隋年间引入中土，不过这个东西功效太过诡异，在本朝高宗时就禁止出售了。
0: 是前隋客栈的胡十四娘推荐我来的。哎，
4: 你要多少？
0: 他问我要多少。
6: 官府查案，胆敢有半句谎言，力不如玉。
7: 我这的鲍黄都是留守府的老仆送来卖的，我只是代卖而已啊。
6: 留守？哪个留守？
7: 东都留守李约呀。
0: 李约？
7: 开始我不知道他是留守府的人，只寻思着他是从哪儿弄到的鲍黄，就安排伙计跟着他，没想到他是留守府的人。
6: 那你现在有多少货？有多少，我要多少。
7: 哎呦，这个老仆隔几日才来卖一次，而且每次来只拿那么一两块，卖光就没有了，需要等。哦，想起来了，按上次约定的，他明日就来。
0: 明日？
7: 哎，那老仆手里的鲍黄，他来路不正。
0: 你的意思是？他是偷出来的？
7: 哎呦，我是猜的。

0: 魏兄啊，
1: 公主一整天都在念经，恐怕没心思见您。
0: 魏兄，您一直都在公主身边，有件事我想跟您打听打听，此事关乎公主的性命安危，还请您如实相告。就是那个东都留守李约啊，我是想问，他是跟公主近一些，还是跟太子殿下近一些啊？
1: 李留守啊，自天后临政之时，他就与

公主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都是。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多谢魏兄，还有就是，我接案以后一直都没敢问公主大限的具体日子是。 以九九八十一天算，那就是明天。明天，对呀，公主第一次使用人面花的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过了明天子夜，公主恐怕就要……所以，老兄，你尽快查清案子，拿到解药啊！

0: 哇、哦，好漂亮的马！这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您是给贵人当马官的吧？
1: 你谁啊？
0: 哦，我是寄居在寺院读书的举子。
1: 倒是好眼力，告诉你吧，我是公主府上的马官儿。
0: 哦，幸会幸会。
2: 您来了。掌柜的正等着您呢。
0: 苏某已恭候多时了。
3: 你是谁？
0: 药圣堂掌柜的呀。
3: 胡说，孟掌柜在哪儿？
0: 哎，反正你就是拿报皇让我们替你代脉的。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
4: 哼，官府查案，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3: 你是何人，竟连我都敢拦？
4: 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又如何？徒儿，搜身。
2: 是。
5: 别碰，包起来，马上带回去交给费吉士。
0: 转过身来，我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说说吧，那豹皇种在何处呢？
3: 这不是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我认罚。
0: 我不罚你，你告诉我种在何处，我还赏你呢。
3: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就只能有劳卢参军了。
4: 走吧。
3: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4: 当然是留守府了。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一些豹皇出来卖，想必此物定是种在留守府无疑了。
3: 我是偷了豹皇，可我只是为了赚点钱呢。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你们千万别把我送回留守府啊，我求你们了啊。
4: 这是为何？
0: 他是不敢带我们去种豹皇的地方，那样他也许死得会更惨。

0: 打小就跑得快。再说，我即便跑得快，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杀手？在这躲躲挺好的。而且我看出来了，这送葬的队伍呀，要出上东门。
1: 那又怎样？
0: 李留守不就住在东郊上东门外吗？行了，打了半天了，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啊。
1: 有点不太对劲。
2: 看见你我穿上车来，却没人阻止。哎呀，这支送葬的队伍很不对劲啊！
3: 这一路热死我了！
4: 快，打开，
5: 车点我。
4: 太悬了，我还以为咱们暴露着呢。
3: 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子，我一琢磨，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井水不犯河水，挺好。
6: 来了，老哥，车里刚才上来两个人，

0: 各位兄弟，这是干什么呀？大哥，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找的。啊，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在此谢过了啊。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哎，来扶我一把。哎呀，
1: 别动！
2: 你们还想走？你们没看见？
0: 那棺材可空着呢，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3: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要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0: 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硬拼。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京，不能有半点闪失。
4: 动我那什么呢？
2: 别跟他废话。
0: 一起上乱刀砍死，
2: 让棺材里埋了。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0: 发笔大财？
2: 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 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都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
2: 洛阳女子们，
5: 不对呀！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6: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快起来，不想发财了。

0: 李老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呐！
1: 李玥，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0: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苏无名啊，苏无名，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好我早早的把天铁熊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怎么样？那可是天下少有、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
2: 你今天长见识了吧？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爆黄。
0: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 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玉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豹皇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 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豹黄，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1: 那土罗女人。

0: 也是你灭的口，哼！他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李渊，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1: 苏明。 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哼！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爆黄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嗯，
2: 哎，走。

0: 哎呀，你别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
0: 你怎么如此肯定？
1: 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涌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 可能吗？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哎。
0: 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1: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笑>

0: 主，请。
1: 把他们都带过来吧。
0: 带进来。
2: 是。
3: 铁童，你看那是什么呀？
4: 好像是幅地图。
3: 地图啊，
5: 你刚才推测这暗室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
4: 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
5: 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

0: 杨素心怀意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对于他来说，这里最为重要。
1: 没用啊！洛阳西山曰龙门山，东山曰象山，这……
2: 臣礼曰拜见陛下。
3: 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吧？
2: 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
3: 到底是域外之人，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2: 是，公主，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
3: 怎么回事？
2: 他是前来盗取豹皇的，被我抓了。
3: 豹皇？
2: 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
3: 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
2: 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
3: 卢凌风
2: 好像是太子的人。

0: 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食杀将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我可没这个心情。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 外面我带来的高中一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啊，是，我这就去办。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
1: 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嗯。哎呀，这个大……哎，卢凌风，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
2: 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爆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渊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伊水穿过两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伊阙。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 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罗林峰，有你的，多亏了你那三策救赎。
1: 愣着干嘛？我不能走。公主，请把苏无名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
2: 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挺好。
1: 卢凌峰呢？谁？啊，卢凌峰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留守，没人。万一竟把卢凌峰给放跑了，
2: 留守。 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卢凌峰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了。哎，
3: 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1: 公主。
3: 他把那个卢凌峰放跑了。卢凌峰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笑>
1: 公主，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
3: 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了。
1: 我担心公主的安危。

0: 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
1: 你都知道了，
0: 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
1: 说说吧，为什么？
2: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3: 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
0: 赶远路？去哪儿啊？
3: 回长安。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0: 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1: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0: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
1: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4: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逛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
1: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了，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4: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1: 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5: 在。
1: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5: 我要，公主，公主饶命！索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1: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5: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6: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

0: 积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

0: 肌醇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

0: 肌醇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醇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醇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醇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醇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醇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醇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啊，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2: 这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2: 哎，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也就完事了。
2: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
4: 公主您何须如此？

0: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中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1: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0: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1: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0: 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的辅佐我的母亲吗？
1: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0: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1: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2: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南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公主，息怒。
1: 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新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0: 哼！
1: 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啊！
0: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
2: 谁刺杀太子？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啊！
0: 怎么回事？
1: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3: 公主，您请看。
1: 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心怀慎，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这是谁画的？
1: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0: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你便 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心怀慎，我说的没错吧？
2: 苏明，你说的可是真的？
3: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公主，我是想
2: 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3: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2: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
3: 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2: 你好大的胆子！

0: 姑姑，侄儿拜见姑姑。你果真没回长安？
1: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2: 冰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乾穗客栈，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
0: 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民于危难。
3: 不可能！
0: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雄范，取得解药。
1: 太子莫急，公主没有中那花朵。
0: 姑姑，她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
3: 那太好了，公主，你也看到了，
1: 储君如此，社稷之幸也。他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行了，我累了。高中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说得好听。怀慎，我们走。
4: 笑什么？公主，你走不了了。
3: 李留守，你说什么？我说，你走不了了。
5: 李约，你要干什么？
3: 没想到。 连里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0: 姑姑。里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里约，
4: 你要干什么？ 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6: 舅舅，你发话吧。
4: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狼子野心！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6: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公主，您在这儿躲躲，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0: 你放了我姑姑，我留下，任凭你处置如何。
1: 你这又是何必？陆桐，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2: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跟我离开。你们都太天真了吧！ 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3: 快点！

0: 此雄啊，再恋战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姑离开。
1: 殿下，
0: 此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快带公主走。

0: 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啊，我的脸好热。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吉士，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
3: 公主，
1: 我的脸怎么？我的脸！
4: 撤！撤！
5: 季世公，要不要歇会儿啊？
2: 我不累，不累。
5: 等治出了解药，救了东都百姓，季世公可就功德无量了。
2: 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她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呢？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
4: 撤。老飞，快救公主。
2: 公主真来了。稍等，我马上去取解药。摁住啊！
1: 看看我的脸，公主。

0: 真是我的妻儿，要来了！
1: 肺积失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2: 站住！哪里去？
3: 樱桃，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
2: 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
3: 我义妹？
4: 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
3: 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
4: 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
3: 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林峰了？你多虑了，卢林峰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
4: 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
5: 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0: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1: 费技师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看你美滋滋的样子，嗯，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哎，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 要回长安了，是有了怎么样？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他。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
2: 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谈？
1: 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
3: 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
1: 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
2: 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哪有什么爱？我与她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她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 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重念寺，也就是现在的重念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 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她很亲近，甚至一度认为她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出现了。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 是我的伯父。你几岁了？5岁了。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啊？啊！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他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丢出我爹更多同党。
1: 你爹是什么人啊？班生栋，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哎呀，这是骆宾王戴笠敬业传习天下文中的句子。那这么说，你爹？
4: 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切篡国？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5: 苏明拜见公主。他来了吗？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
1: 不知。
5: 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
1: 认你？

0: 公主何来这个认字？
1: 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0: 当时侍卫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 那年的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胆，最后竟然没有回宫。也就是在那一晚，我有了继儿。他告诉我，他是曹州人，谪居洛阳，医却读书，只为考取功名。我去过他的草屋，但是我知道。 他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无意中，我发现他藏在草屋中的长剑，剑身上刻着李敬业赠的字样。
1: 我明白了，那所谓的书生是李敬业的手下。
0: 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打探我母亲的行踪。当时，龙门正在开凿石窟。 我母亲经常前往，我知道，她要寻机行刺，她竟然利用我，我就恼怒了，所以我将计就计，叫母亲在龙门将其擒获。不过，她知道是我设的计后，却没有怪我。可当我明白她是在乎我时，她已咬舌自尽了。
1: 她叫什么名字？
0: 杨冠，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死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洛阳城外一处别院，在那里我生下了继儿。
1: 杨继，
0: 生下继儿后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来看我，她告诉我，让我生下这孩子。 并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我当然不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我。母亲还是宠我的，最后她妥协了。不过她让我想清楚。可您是公主，
1: 未曾下嫁而先生子，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
0: 不，母亲让我想清楚。 是因为他看我的面相，也许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主宰朝堂。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孩子，就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2: 天后这是拿权力在诱惑你。
0: 那一刻，我动摇了，也狠心把继儿送到了仲宁寺。后来。 我每个月都会扮成百姓去寺里看他。我对继儿说：“我是你的姨娘，而你的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他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生下他却抛弃了，还不如当初把他打掉。 老天保佑我，最后我失去了他。
2: 失去他，
0: 在他5岁的时候。

0: 杨记呢？
1: 他被带走了。
0: 带走了？谁把他带走的？
2: 我的妻儿呢？他在哪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
0: 僧人说，有一个书生一直住在寺里备考，闲暇时就教寄居在寺院里的孩子们读书。

0: 我怀疑是跟着他一起走了。我派人四处寻找，终是大海捞针。我说了这么多，重点是卢凌风。继儿的左掌心上有一颗痣，卢凌风也有。可卢凌风是范阳卢氏出身，他每每。 因此自得。当年带他走的，就是幽燕之事。
1: 对啊，范阳便在幽燕。
0: 其实我问过卢凌风，但是年龄对不上。我怀疑是他有意隐瞒年龄，一定是那个带他走的幽燕书生教唆的，让他一辈子不认我。不过你父亲，哦。
1: 也就是你伯父所言，有不实之处，又当如何？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家的祠堂也有我爹的牌位，每天我的父亲都会带着我给我爹磕头，而我父亲他为了我，终生不娶。他说，我卢凌风将继承范阳卢氏所有的荣耀，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样的父亲，怎么可能欺骗我？
0: 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啊！他让我把年龄改到了2岁，就是避免仇人找到我。老人家睿智，哎，有机会去范阳，我一定去拜访拜访他。我父亲5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临走前跟我说，也许有一天。 我会再见到公主，她要我保证，公主的话不能听，不管她说出了什么，都不能信。
2: 苏无名，你在想什么？等着你给我出主意呢。什么主意？今天我就要认下继儿，你以为如何？不可。为什么？既然年纪对不上。
0: 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杨继，他手上有痣，纯属巧合。怎么可能？母子心有灵犀。那日他背着我，亦或抱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那就是我儿的心跳啊。可是公主，天后当年所言不无道理。虽然我是反对您成为第二个天后的，但您毕竟是公主。
1: 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倘若您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您想想，天下人会怎么看您？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皇室？
2: 我不管。如果继儿肯认我，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权利，甚至不再做大唐的公主。
0: 可您也得替卢凌风想一想啊。此番南下，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很熟悉。此人。 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是栋梁之才。他一直把范阳卢氏出身作为自己最大的光荣。如今公主若强行认他，恐怕会要了他的性命。
3: 普天之下，谁敢要我儿的性命？
0: 他自己，难道您忘了，当年那个书生杨冠是怎么死的了？

0: 卢凌风拜见公主。抬起头来，那日你救我之时，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
1: 没有。人在生死之时，难免会因为恐惧胡言乱语。不过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0: 卢凌风，你救了我，说说吧。 我该怎么报答你？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官职，我让。

0: 你官复原职如何？不用。不用。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不是，实在是卢凌风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乱宫副官，也需要赏部正式的公文。哎呀，
1: 苏无名说的对啊。 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挟封官是吗？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我为你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
0: 也不用。 卢凌风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事情。你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
1: 说。
0: 我有个徒弟名薛桓，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
1: 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啊，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你就没有其他的事求我吗？没有了。
0: 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

0: 师父。小姐。先生。你们都不要我了。
1: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徒薛桓能成为玩物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0: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父、小姐，还有苏先生。
2: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1: 老飞，徒儿莫哭。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薛桓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重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华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1: 读书是门苦差事，但为师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为你做出今天的选择。薛华，你师父说的对。
2: 认识卢凌风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他讲大道理比我讲的好。薛华，就听你师父的吧。啊，对了，你去那个狄公祠。 去找到那个小叫花子，啊，他叫牛素，是个小机灵鬼。你带着他一起去宠念寺，看着他，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你们一起走正道。
3: 我随时会来东都看你的，公主专门派人在宠念寺等你，可不敢耽搁。

0: 走了，送走了。不过我要是想他，我随时可以来看他。毕竟邢参军给的名单里，洛阳有100多个侍女用过人面花呢，还未使过解药。我得留在洛阳，哪儿也去不了。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罗非，你功德无量啊！
2: 苏明，今天公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说的都是朝堂上的事儿，一句也没有问起你。

0: 天龙初建于高宗上元元年，
1: 圣与云你是斋号天后并称二圣的那一年吧？
0: 日本使者对我大唐了解颇深的，你说的没错，就是那一年。距今已将近40年了。
2: 参天楼太伟大，除了大唐，没有其他国家能造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哦，
0: 将近40年。
3: 这为什么会建这么久？哎呀，当时只是夯了地基而已，后来天后称帝，一直到中宗光复，这期间呢都没有再建，直到韦树人当权时才有重新开工。不过只建了一半，就因韦树人被诛而停工，后一半是一年前在公主的主持下继续建造。
0: 直到上个月才算完工。哦，那里？
1: 洛城大典要等到中秋之夜，届时这里将举办幻术大会，
3: 我大唐天子将邀请文武群臣、各国使节以及长安百姓共同观看。
1: 幻术大会，据我所知。
0: 当年的大唐皇帝已经惊觉赐毁了。是啊，是因为有些幻术过于惊险血腥，高宗皇帝确实将其禁绝。但这次，陛下坚决要在参天楼洛城大典上恢复此会，正说明如今四海升平，相信这次的幻术大会也必将盛况空前。啊，请教。
4: 于问少将，你是参天楼建造的主持者，此楼地下三层，不知有何说法呀？之所以在地上建造33层，是取佛教有33重天之意，再加上地下的3层，便是36层，是取我中华传说中的天庭有36层之意。哦。<笑>
0: 听说，在这参天楼之顶，还有一层天外天。
3: 没错，
4: 若说这参天楼是长安最雄伟的建筑，那这天外天，便是镶嵌在长安上空的一颗耀眼明珠了。
0: 今日我等可有福分登上天外天，
1: 眺望长安城。
0: 对，有没有机会呢？<笑>
3: 当然不行，若想。 登上这天外天，需天子恩准。

我们这次能够在这里相见，真是有幸跟陛下登上这天外天，俯瞰长安盛景，真是三生有幸啊！前几日还听杜明说，各国使节都盼着观看中秋夜的幻术大会。

1: 此后，都希望能够接到陛下的邀请，上到天外天，俯瞰这长安胜景啊！
2: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座参天楼了。嗯，此楼建成历时近40年。
1: 设计于施工都乃当世一绝，为了保证此楼举世无双，陛下命宇文穆凯将建造的图纸烧毁了。呵呵，这样的话，各国就不可能再仿造。陛下英明啊！我们所图之事若是成功，朕将会在这里宴请功臣，那个时候绝对少不了裴侍郎你的。
2: 陛下对裴侍郎可是格外的器重啊！就说这天外天吧，满朝文武，你可是第一个陪陛下登上来的。
1: 臣叩谢陛下隆恩。哎，裴侍郎，你看看。

0: 是一只鸟啊，不对呀，这翅膀跟鸟好像不太一样。哎呀，
1: 不会是木鸟吧？陛下，要不要叫金吾卫把它射下来？哎，
0: 不用如此大惊小怪的，就算是木鸟，也没什么稀奇的。朕要在中秋之夜恢复幻术大会，天下人皆知。 朕还听说各国的幻术师已经相继到京了，说不定这个就是哪一位幻术师正在演练。

怎么回事？刚才飞来一只大鸟，好像是木头做的，还会射箭。你看。

0: 接幻术大会之际潜入长安，竟还敢木鸟传书挑衅。
1: 这个沙斯可是那个已经消失了十多年的天下第一幻术大师。
0: 就是他。除了幻术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杀手。
1: 他说要跟朝廷清算旧账，是什么账啊？
0: 跟朝廷清算？朝廷还要找他清算呢。他犯下的罪，有人一直帮他记着呢。
2: 回来这几天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出去干什么？
3: 离开长安一年多了，我想着上街逛逛。
2: 逛逛用得着女扮男装？逛逛用得着去金吾卫大营？
3: 父亲，你派人跟踪我。
2: 喜君啊，来坐。为父为你办阴婚之事，当今天子都知道了，多亏了天子宽宏大量，他才原谅了我。你爱慕卢凌风，追随他去了南州，这个消息早就传回了京城，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
3: 那是我的私事儿。
2: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私事会变成别人针对为父的把柄。你知道卢凌风是太子的人，当今的朝廷有七个宰相，至少有四个出自公主的门下，他们会因为卢凌风针对为父的。

0: 你这次认苏无名做义兄，也太过随意。这又怎么了？你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那苏无名和公主的关系不一般，公主这次掠过了陛下，直接提升他为洛州长史，搞得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你有这样一个义兄，那将来让太子的人怎么看你的父亲？父亲。
1: 您刚才是怕因为卢凌风得罪公主，现在怎么又怕因为苏无名得罪太子啊？这，如今的朝廷啊，不是太子的人，就是公主的人。我这个吏部侍郎夹到中间，真是左右不讨好啊！父亲，既是左右不讨好，您又为何高兴？
0: 我有高兴吗？
2: 父亲忘了，女儿从小学画，洞察力可是不一般。您嘴角上扬，不是高兴是什么？
0: 要说高兴嘛，倒也是有高兴的事儿。我披肩效忠的是大唐天子，当今的天子，对我可是越来越信任了。希君呐，我知道你今天是去找卢凌风。
1: 你确定他回到长安了吗？我们是一起从洛阳走的，不过他说有急事，就策马先行了。
0: 哼，这一路之上虽然都是官道，没有什么凶险，但是他作为将军，让你一个人独自回到长安，不加以陪伴和保护，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再去找他了。
1: 父亲，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他把我托付给一个回长安的刺史夫人，才走的。那也不行。为父毕竟比你多活了几十年。现在的朝廷风雨欲来，做事需要格外小心。希君呐，就算为了为父的安全，你暂时先不要再与卢凌风来往了，好吗？为父求你了。

0: 卢凌风，拜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快起来。殿下，卢凌风，你这几日在长安休息的如何？
1: 困乏全解。那就好。
0: 叫你回长安，却没急于召见你，就是想让你好好休息。接下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给你。
1: 何等大事？殿下尽管吩咐。卢凌风，迫不及待了。
0: 参天喽啰成大典，要在中秋宴举行。你可听说？
1: 听说了。不是还有幻术大会吗？我一到长安，就发现街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应该都是御三家幻术大会的幻术师吧？
0: 不错，就连当年天下闻名的幻术杀手土罗人沙斯，也潜入了长安。
1: 沙斯？
0: 当年的控鹤府的副监，当年的控鹤府由天后的男宠张易之控制，他们在洛阳道术坊设置了别院，秘密吸纳大批妖异之士，并利用他们铲除朝野异己。而这些人的魁首，就是沙司。殿下，我听苏武明说过，在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撤销了控鹤府。
2: 控鹤府化为了奉臣府，换汤不换药而已。
0: 苏武明还说，沙司是狄公最后一案。不错，朝野多起命案，都与沙司有关。狄公冒着被天后降罪的危险，偷偷抓捕沙司及其同党。遗憾的是，沙司的党羽虽然多数被捕获，而他本人却逃出洛阳。如今。 他竟明目张胆地木鸟传书挑衅朝廷，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我不想让天子和姑姑受到杀司的威胁，属下定当在中秋之前将杀司缉拿归案。
2: 可惜的是，虽召你回长安，却不能立即。

0: 保举你为官，为万全期间，你对沙司的抓捕也不宜大张旗鼓，所需人手也得你自己解决。不过，陆同自会暗中相助于你。
1: 明白。说到沙司，大概半年前，长安市面上出现过一部沙司传，
2: 还会有人为他写传？
1: 就是。 不仅给这个罪大恶极的杀手写传，书中还涉及当年天后的很多事情，所以不久就被查禁，此书全部被毁。但民间应该还会有遗存，我建议你去找找这本书，从中寻找线索。
2: 多谢大将军指点。
1: 你只要拿我的腰牌行事，过去的部下随意调遣。
2: 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招呼。多谢大将军。果然是您，果然是钟郎将回来了。无双，我的好兄弟。钟郎将，您这一年多过得还好吧？我无恙。
3: 您呢？
2: 混日子呗。朱郎将走了，我们不外乎就是每日警巡，也没什么意思。对了，朱郎将，您在洛阳大显身手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次当时太子殿下召你回京的，想必是高升了吧？
3: 我现在仍然没有官职，不过却有正事要做。
2: 您尽管吩咐，
3: 找几个 靠 得住的兄弟，去帮我找一部书。
2: 书？什么书？《
3: 杀死传》。

0: 杜长史，您看看这个。你这画的是沙司？
1: 是啊。
0: 张氏觉得像不像？倒是有几分相像。这画像哪里来的？
1: 这沙司之前不是在控鹤府当过副剑吗？
0: 见过他的人自是不少。我找了七八个见过这沙司的人，交与画师，才得到此像。
2: 好你个万安啊！游泳还有谋啊！哎呦，哎呦，
0: 官娘，
3: 官府查案，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的查，搜。
4: 是。
0: 近几日。 你们店里可有住进一个50多岁的土罗幻术师？看看这画像，见过没有？
1: 这楼上啊住着一位贵客，平时呢喜欢用围巾遮面，但是我进房间伺候的时候曾见过一眼，倒和这画像之人有几分相似。
0: 小子可不知道他是坏人的官家。来人，把门口的人全撤了，其他的兄弟也不用搜查，全在客栈各处藏好，等着瓮中捉鳖。
2: 是。

画像上的人可是你，哼！亮，你也不会这么痛快的招供，拿下！别让上次跑了，追！是。

0: 你有本事吗？
1: 沙司，你终于开口了。
0: 既然知道我是沙司，你难道就不怕死吗？
1: 放肆！我乃雍州司法参军，你这个被官府缉拿多年的要犯，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0: 万参军，
1: 封锁酒店。
0: 是。
2: 死者何人？
0: 你又是何人？
2: 今无未查案，速说实情。死的是我家万参军，是被杀死所杀。
0: 你说什么？被谁杀了？再说一遍。
2: 我们今天跟万参军巡查，就是为了抓杀死。刚才在重巡客栈，已经将他堵住了。可他里由槐树放出很多蝙蝠，然后就跑了。万参军就在前面，结果我们看到时，万参军便被……
0: 走！
3: 别抓我！
2: 我什么都没干。
0: 怎么回事？兵卢将军在那边角落发现了他。
4: 那边角落，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了什么？雕虫小技，我知你会幻术，刚才用蝙蝠杀人，现在又想使诈脱身，当我是小孩吗？
0: 然后呢？然后我一看见死人，就吓得不敢看啊。
2: 你过来。是这个人吗？
0: 像，又不像。
2: 听说是按12年前的杀死画的，可能变老了呗。
0: 不是变老了，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像。又不像。

0: 谁在那儿？是我，龙连峰。你怎么大半夜跑来找我了？不怕被我父亲知道？事态紧急，龙连峰有事相求。
1: 人家找了你好几天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却自己跑来了，快进来。这不合适，我就在这儿说，我想请你帮我画幅人像。
0: 谁的像？
1: 就在今夜，雍州司法参军万安被杀了，凶犯疑是土罗幻术杀手，杀死，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有一目击者是个小叫花子，年纪和血环相仿，只是。 不知道怎么把他带到你府上来。这个容易，明日你把他带到东市去卖，我把他买来便是。太好了，我派国庄带着那个小叫花子到东市等你。这个线索对我非常重要，所以才深夜叨扰。告辞。
2: 太猖狂了，简直太猖狂了！

0: 万安，你是难得的文武双全，没想到却死在杀死手里。现在急需找到一名干才，接替万安的职务。裴侍郎所言极是，杜明深夜拜访，正为此事。杜长史，难道是有合适的人选要举荐？那倒没有，只是。 中秋将至，天子要重开幻术大会，而沙司又木鸟传书挑衅朝廷，眼下长安正缺干才。裴侍郎，一定要选能人助我呀！只是这雍州司法参军一职位卑而权大，恐怕早有人盯上了。
1: 好像很不自在的样子啊，怎么，既然不愿意随我来，为何之前又偷偷跟踪？
2: 那都是奉侍郎之命，我也没办法。
1: 管家。
3: 把这个小奴买了，啊，
4: 小姐，咱们府上不缺人。我缺，这一年多我南下，身边一直有个薛环，此次薛环没有回长安，我很不习惯。帮我把它买了，省得陪我出来逛，你这么不自在。是，
3: 小姐。
4: 那个人有这么高，满脸的胡子。 他的眼睛旁边还有这么长的一个疤。对了，他的头上还有一个头巾，他的头发也特别长，他当时还面朝天空，张大了嘴，眼睛也睁得特别大，一脸惊恐的。

0: 这件事情还请裴侍郎放在心上，韦某告辞。好，只是恕裴某直言啊，雍州虽下盖京畿，雍州的司法参军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官职，可韦典君在公主府官居正五品，为何？
1: 要谋这七品的官职，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2: 这是公主的意思，为了大唐的安危，为了圣人和公主，我以五品屈七品，哼，有何不可呀？
0: 哦，北典君高风亮节，裴某佩服。
1: 那就请侍郎赏心，尽早成全。

0: 太上老，白某直入正厅，失礼了。
1: 白舍人，看你这神色急切，不会是太子殿下找我有事吧？听说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昨晚死于非命。
0: 啊，是。
1: 传言是潜入京城的杀司所为，
0: 啊，
1: 故太子殿下很是担忧。经深思熟虑，现有一人推荐。
0: 希望能接任参军一职，还请裴侍郎成全。太子殿下也要推荐人？
1: 也？难道刚才潍坊华来也是为了此事？
0: 啊！不，一言难尽呐。不知太子殿下推荐的是何人？
1: 前京吴卫中郎将卢凌风。 裴侍郎跟卢将军很熟，那就更好办了。
0: 不，哎呀，这两边都谋一个职位。

让我这吏部真是不好办呐！我知侍郎顾及，不错，公主现在势大，当朝七个宰相有四个出自其门下，但所谓人杰，眼光要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说，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才是大唐之国本。

0: 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才是大唐之国本，还望裴侍郎想清楚。
1: 是是，
0: 告辞。
1: 好好好。
2: 这个鼻子还是太小了，眉毛也不够浓，这胡子还不够长。
3: 喜君，作画呢？他是谁呀？哪儿来的？
4: 这是我今天新买的小奴，还没交代礼数。退下。
3: 你这画的是谁啊？
4: 哦，我听说幻术杀手沙斯潜入长安，昨夜公然行刺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我想根据想象画出沙斯的像来。对了，父亲，沙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你应该认识啊。帮我看看，画的像不像？
3: 不是太像。
4: 一点儿也不像啊。
3: 这只是形似，但无半点神似。沙斯是土罗人中的美男子，头脑精明，眼神中充满了智慧。喜君啊，到屋里去，我有事要跟你说。
1: 喜君，如今长安不安呐，我想你一定能够见到陆凌风，你要劝他赶快离开长安。我知道你的心里全是他，难以割舍，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毁了一生啊。
4: 父亲的意思是，司法参军一职您不会给陆凌风了？
1: 公主府的围点军是正五品，现在想谋这个七品的官职。
4: 卢凌风曾是中郎将，还是四品呢？
1: 话不能够这么说，如今太子和公主斗法不止，长安城随时会陷入血光。卢凌风自视为社稷之才，而且对太子忠心耿耿，如果他谋了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之职，便处在了漩涡的中心。你以为父亲心里没数吗？太子虽然是储君，但论起在朝中的实力，和公主相比还是有很大悬殊的。
4: 那父亲是想把司法参军一职给那个叫韦风华的？
1: 哈，为父没有这么傻，这两边都不能得罪。
4: 父亲还有第三人选，这倒是个好办法。
1: 雍州长史杜明曾经做过司法参军、大理寺少卿，不但善于断案，而且武艺高强，狄公在世的时候就视他为干才啊。我想由他暂为代理司法参军，这样的话太子和公主两边就都没得可说了。
4: 父亲确实老道，但这个办法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4: 雍州牧本就由亲王兼任，故长史便是主官。现在您让他兼任司法参军一职，朝廷有无此力不说，只说偌大的雍州事无巨细都交给他杜明一人，这行得通吗？
1: 那你让为父如何是好啊？
4: 依我所见，此事可交给公主决断。
1: 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还有什么好决断的？
4: 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1: 不，什么意思啊？
4: 父亲，在东都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
5: 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干才。只可惜，官小了点儿。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1: 下官明白，下官告退了。
5: 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

0: 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裴侍郎，恭喜啊，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裴侍郎可是公私兼顾啊。
1: 我
0: 举贤不避亲嘛，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啊，
1: 下官告退了。
2: 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司法参军官虽小却极其重要，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
0: 卢凌风不是别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
2: 那全听公主的。
0: 那个沙司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
2: 沙司虽行迹诡秘，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
0: 是吗？对你所图之事他怎么说？
3: 既然找到我，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
2: 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3: 沙太子，这个
2: 这么犹豫，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死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反对者哪个不是大人物？
3: 可他毕竟是东宫之主，和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2: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3: 这事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2: 给你三天时间，八月初七平康坊春野楼，我等你答复。我观其心动应无问题，
0: 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啊。
2: 公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追悔莫及啊。
0: 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地救我。
2: 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现有可能是假象，如今他虽收锋芒，恐怕是以退为进，将来一旦有机会，绝对会对公主做出不利之事。即使为了自身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良机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0: 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
2: 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枫叶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你，只有你美可以。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

0: 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0: 叫什么名字？
11: 向远生。
1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0: 这人死亡了。
1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4: 水手杰，海军参会。
15: 他？
1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0: 我会一直查下去。
1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0: 我必须知道真相。
1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吗？是。
1: 当年为庶人弑君，毒杀了先帝，是我和太子联手出兵，诛杀为庶人一党，你叔叔亦丧命于刀兵之夜。
0: 当时公主没治我的罪，属下没齿不忘，故以死报公主大恩。我没提醒你报恩，我是说。 此番你极力劝说我趁幻术大会之机，借杀司之手除掉太子，是否有报当年之仇的杂念呢？我听说当年你叔叔负隅顽抗，是太子亲手斩了他。
1: 公主，属下劝您早做打算，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担心一旦太子羽翼丰满，一定会对您不利呀。
0: 看把你吓！

0: 快起来！我若对你不信任，就不会长久的把你留在身边了。
1: 公主胸怀宽广，正若当年天后对狄仁杰。<笑>
0: 你自比狄公呢？
1: 属下自不量力了。不过属下对公主的忠心，天地可见。你说的对。 我倒是觉得忠心比才干更重要。雍州司法参军之职虽不能给你，但是日后有更重要的官职等着你呢。明日就是你跟沙司约定好的8月初7，带上重金，告诉他，事成之后，不但有更多的奖赏，我还可以帮他恢复仕途。 他当年不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吗？我若登基，重新恢复控鹤府，也说不定啊。
2: 公主的意思，属下明白。属下就等着那一天。
1: 你去吧。
2: 是。

0: 卢三军，你这可是临危受命，抓捕杀司、保障中秋夜幻术大会的重担，可就放在你的肩上了。
1: 卢林峰，定当尽心竭力，多谢裴侍郎。
2: 好了，还不见过你的顶头上司，雍州长史杜明。
3: 卢林峰，
1: 抓杀司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3: 万安就是急于立功才死于非命，你最好不要步其后尘。下去吧，我和侍郎还有话要说。
4: 是。
3: 裴侍郎，我跟你要能人。
0: 怎么给我来了个这呀？这可是公主和太子举荐的人呢，杜长史觉得有何不妥？哎，幸好我杜某人也做过司法参军，我不指望他便是。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凌峰示范过一些错，但是后来和苏明南下，不管是在南州还是宁湖，尤其是在东都洛阳。
5: 还显露了身手，立了大功的，否则公主为什么要保荐？太子为什么又要保荐呢？朝廷上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查案缉凶，这种人靠不住。请问是卢参军吗？
0: 是我。
5: 啊，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0: 哎，欲捉杀司，到参天楼。

0: 不知公主在此，卢凌风冒失了。是我请你来的，有什么冒失的？不会吧？
1: 那几个字不像我亲手写的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和太子一起保举你做司法参军的，还不快谢谢我！
0: 卢凌风，谢过公主。

0: 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差事，若不是东宫宝剑，我是想不到的。说说吧，抓捕沙司可有什么线索？
1: 目前没有。
0: 那不妨盯紧一个人，就是我府上的韦风华。
1: 韦殿军，
0: 明天就是八月初七，盯紧他，也许就是你建功之日。到时候只需秉公执法，不用顾忌他是我的人。我要说的正事说完了，来，陪我欣赏一下长安的美景。

0: 这里名曰天外天，可不是一般人上得来的。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先生，我是楼下伙计。先生是约了人吧？这是那位客人给您送来的信。
2: 知道了，下去吧。

0: 杀兄的幻术果然了得，你的来路也不得了啊！这银锭是定钱，事成之后则是黄金。太小看我沙某了吧？
1: 先手，
0: 以我沙某人的本事，想要些金银，岂不是唾手可得？再说了，杀了太子，只为这些金银，我岂不成了江洋大盗了？
1: 那你想要什么？
0: 那天你说过，我想要什么，你就能给我什么。不错，好，我想要做当朝宰相。怎么样，做不到吧？
1: 你要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我还怀疑你不是杀死当朝宰相，也未为不可呀。
0: 这么说，故我的人是当朝公主了？
1: 你可以猜，但是我不能说。
0: 怎么兑现？
1: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去找你。当然，你找我也不难。
2: 在下韦风华。好，你这个朋友，我沙某人交定了。你居然还带了别的人？
3: 没有。
2: 卢参军，就是他，杀死。 他杀死了万三军，
0: 吴凌风，
2: 拿下！
0: 杀！

别害怕，是幻术，雕虫小技儿。

0: 你太冒失了！我见着贼人如此歹毒，怕还有阴招害了中郎将。韦风华，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受何人指使？诛身招来！
1: 我与太子深仇大恨，是我想利用杀死为我叔叔报仇。
2: 谁的指使我也没受，想让我束手就擒，门儿都没有！什么？沙斯被你杀了？
0: 哎呀，卢凌风啊，卢凌风，你不会是立功心切，找个假的来糊弄我吧？
3: 杜长史，
0: 随我办案的众捕手都亲眼看见，万参军就是死于此人之手，
3: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哎呀，我忘了。 卢参军是太子和公主联合保荐的，本官惹不起啊！走，去看看。

0: 哎，这和老夫当年见过的沙司不太一样啊！
1: 就是他，沙司，原来控和府的副将沙司，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2: 小乔花子，你怎么来了？
3: 裴小姐把画画好了，让我给您送过来。不是人像啊！裴小姐本来画的是人像，可是怎么画都不像，后来画了这个，反而像极了。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 一模一样，
1: 就是这个情形。
3: 对啊，
1: 这个人当时。

0: 敢问是哪路英雄拦住了我的去路？在下愿意留下些盘缠，请行个方便。
1: 谁要你的臭钱？把命留下。
0: 哎，怎么还是跟了呀？
1: 我都跟了你四天了，再不拦着你，你都要进长安了。
0: 此去长安带着你不方便。
1: 我明白，你是洛阳的官，未经许可私入长安，是杀头的罪。
0: 你知道还来捣乱？
1: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危险，我才跟来的。之前你多次遇险，我也救了你多次，哪一次又给你添累赘了？
0: 此次不同，长安天子脚下，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露了马脚。
1: 算了吧，一个人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若你我扮成夫妻，反倒安全许多。怎么，不好意思吧？再有一个时辰就进城了。嗯，换身衣服，你穿这身太招眼。那个什么沙司真的回到长安了？你要是能抓住他，岂不是比你师傅还厉害？
0: 别瞎说，
1: 反正你还厉害。说说你的计划。
0: 我们要先寻一部书。
2: 土罗人沙斯身怀奇术而不思忠义，曾蒙蔽前朝，作恶洛阳。其人潜入京师，再遇图谋，奈何新任雍州司法参军卢凌峰警觉神勇，势若探囊，凶顽遭擒，以正国法。
1: 被卢凌峰给杀了，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免得你被杀了。
3: 杜长史，死者是不是沙司尚没有定论，你为何就贴出了布告？
4: 卢参军也知道未有定论？哎，那昨日我问你是真是假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急来着吗？
3: 也有多人认不识，认同死者是沙司的只有一半，身份成疑，你为何就公之于众啊？哦，
4: 我也是奉命行事。
3: 奉谁的命？
4: 你这么凶干什么？我告诉你是谁又能如何？
3: 你告诉我是谁？
4: 太子。还不是为了你嫌我雍州司法参军官小，只是做个跳板，让你尽快立功去当更大的官，将来才能为他做更大的事。我告诉你，卢凌峰，虽然那日我见死者与沙司有几分相像，但从心底我从来都没觉得是我。为了抓到此贼，我杜明等了整整12年，是这么简单就被你杀了，那我这12年岂不成了个笑话？
3: 12年，杜长史，
4: 事情的原委你不用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5: 我听说你对死者的身份尚有怀疑，
3: 殿下既然知道了，为何又让杜明提出布告？
5: 安民，中秋将至，天子执意要举行幻术大会，要的就是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沙司曾经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如今他来到长安，而且公然挑衅朝廷，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幻术高手。你想想，倘若此贼不除，谁还敢安心地参加幻术大会啊？其二是诱敌，据说这沙司心思缜密，倘若他真的活着，看到这个布告，会不会放松警惕呢？

0: 如此，卢参军缉拿此贼，岂不是更容易一些？
1: 殿下一番好意，卢凌风心领了。只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其他线索。
0: 不急，你能在短短几天内抓到杀死万安的凶手，足见你有超长的本领。看来此次南下，受益不少啊！
1: 多谢公主，若没有您的指点，我不可能抓到刺杀司。
2: 刺杀司何意？
1: 实不相瞒，抓捕此贼太过容易，反倒让我怀疑他的身份。沙司曾在空贺府做过副监，朝中见过他的人不在少数，我找了不下十人去认识，有一半的人说他就是沙司，而另一半则持有怀疑，所以我想，
2: 死的是不是沙司并不重要，你为我除掉了韦风华，我倒是要谢谢你。韦风华这个人很能干，也很忠诚，但是我和太子之间的事，他搅和得太深。太子毕竟是我的侄儿，这是我李家的家事，他竟想利用我替他韦家报私仇，他以为我是傻子吗？东都之行后，对于很多事我认真地想了一遍，比起李约和高忠义那些人，仿佛太子离我更近些。还有你，虽然是太子的人，却肯舍命救我，让我觉得分外亲近。我不管你是23还是25，反正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尽管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他知道这些年我所受的折磨，一定会原谅我的，一定会。你说，如果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我还能每天站在这天外天上俯瞰长安城吗？
3: 哎，苏无名，别找什么沙司转了，我都饿了。
4: 饿了？其实我也饿，但你听我说，这沙司传是半年前在市面上出现的，这跟沙司再现，我想不无关系。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书上是怎么写我恩师的。
3: 你不会是怀疑那告示有假吧？
4: 别瞎说，如今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风，诛杀司的也是卢凌风，怎么会有假？
3: 可你嘴上这么说，眼神里却一直很怀疑啊。
4: 杀司案是恩师最后一案，未能抓到杀司是恩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这么容易就让卢凌风给杀了，我多少吧觉得有点。
3: 所以你就特别想帮你的恩师完成心愿，抓住这个杀司，却没想到功劳被别人抢了，你就心有不甘
4: 啊？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3: 有。
4: 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啊！走了走了。哎，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沙丝传吗？
5: 有什么书？
4: 沙丝传。
5: 沙丝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

0: 这书，官舍到天后的很多会事，我这没得卖，你别害我。哎呀，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哎，等等等等等等，哎，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兽的书籍，试探我的？
1: 你觉得我像官府的人吗？像。啊？不过官府的人来买书，一般不带着家眷一起来。哎，我是个做买卖的，这次来京师是为了看《幻书大会》的，这不还有几天才开始呢吗？闲着无聊，我来了以后，听说那《杀死传》好看，我就想买一部。
0: 你要是有就卖我一部呗。你要是真的想要，我想想办法。哎，
1: 不过你这个价钱得给合适了。价钱你开。500钱？你做梦呢吧？
0: 你不会要卖5000钱吧？这可是禁书，我是冒着被下狱的风险卖给你的，这个价高吗？刚才你不是说怀揣千金吗？蒙我呢？啊？就是一穷鬼吧？要是不买，赶紧走！
1: 你……哎，行了行了，再好的书也不能卖这么贵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哼，5000钱，5000钱买部《杀思传》，穷疯了吧？我若是买了，就是纵容不法之徒，变本加厉的坑害读书人。哎，你不是最擅长察言观色吗？你确定这无名书铺里一定有《杀思传》？
0: 一定有。
2: 那店主就是个恶人了。啊？私藏朝廷禁书卖高价，这跟拦路抢劫有何区别？
1: 对对对对对，在我们读书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2: 那店主就是个大恶人。
1: 大恶人？
2: 那就好办了。对付恶人，就要用江湖上的办法。等着吧。

0: 中郎将，找到了。
1: 什么？
0: 那部书《杀司传》，搜了十几家书铺，终于搜到了一部。

0: 怎么谢我呀？
1: 我刚才一直想来着，长安有一种好吃的，最适合谢你。
0: 什么好吃的？
1: 永安巷的樱桃碧螺。
0: 我只听说过洋甘碧螺、蟹黄碧螺，还有什么樱桃碧螺？好你个苏无名，拿名字取笑人家！
1: 怎么会呢？这样，我这就带你去。你要是吃不上樱桃碧螺，你就不给我输便是。来来，坐坐，走走走走走。

0: 是你吗？
1: 是我，喜鹃。
0: 上次那幅画对你有用吗？
1: 很有用，我这不又来求你了。

0: 这次杀死出现在长安，会去找这个贺兰雪，只不过人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画个像。这么说，之前那个杀死不是真的？ 细菌聪慧，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假的，但甚是可疑。你想让我根据书中记载画出人像，这好像很难吧？
1: 我知道是为难你了，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你一定要帮我。白帮啊？
0: 自然不能让小姐白帮，日后我一定重谢。
1: 何须日后，现在还不算太晚，我饿了。
0: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不，买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想吃刚出锅的樱桃碧螺。
0: 樱桃碧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亏你还在长安住了这么久，那我出去，我带你去吃。
2: 哎，老板，哎，慢悠，好嘞，
0: 二位慢悠。
3: 离开长安这一年，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0: 这东西能好吃吗？
3: 你尝尝便知。来，客官，好了，请客。如此美味。客官，酒来了。好嘞，谢谢。这也太好吃了。
4: 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多好吃未必，关键得看谁陪你吃。
3: 你在夸自己啊？
4: 就算是吧。但我苏明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些小气，有些较真儿，有些迂腐。
3: 没了，下回再来啊！
4: 再说，就这些缺点和我的优点比起来，那都不值一提。苏明，你今天怎么了？今天咱们进城的时候，你我二人扮成夫妻，就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一细想，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时光飞逝，白驹过隙。
3: 时不待，你要是不嫌我老，
4: 你就请我吃了个樱桃碧螺，就要跟我讨论这等大事啊？苏明，你也太精于算计了吧！我伙计，给我再来20个樱桃碧螺。
5: 哎，
4: 就咱俩20个，哪吃得了？
5: 吃不完，我可以明天接着吃啊！再说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还得给喜君送去谢，不行吗？哦，对，行。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是你20个碧螺，你都不舍得，还想跟我讨论那等大事？苏明，你也太小气了吧！
3: 他就是小气。
0: 哎，喜君，
4: 说谁呢？
0: 你怎么在这儿？樱桃姐姐。
5: 你真好吃的好吃的，还惦记着我。苏明，身为朝廷命官，私自离开为官之地，潜入京师，你可知罪？老板，给我们上壶茶。嘘。哎，20个樱桃碧螺还要不要了？
4: 要，40个，帮我包起来。
5: 好嘞。
4: 钱，我付。

0: 曾经见过沙斯，虽然不太熟悉，但是多少还是有些印象。此人长得还真像他，但至少比沙斯年轻十岁，而且沙斯是汉人和土罗人通婚所生，所以身形跟普通汉人多少有些区别。他腿很长，此人不服。
1: 你连沙斯腿长都知道？
0: 当时控鹤府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天后广泛地寻找男宠。可沙斯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凡是跟他腿一样长或者比他长的人才能够推荐给天后。当然这都是坊间传闻，但我想多少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1: 总之这个就不是沙斯了？
0: 不是。
2: 难得苏武明这么大方。季军你快吃。
3: 嗯，
2: 真好吃，以后多吃点。
1: 慢点吃，别噎着。
4: 这个小院是太子给我赞助的，可我一个人住不惯，就由郭庄搬到军营里去住。既然你来了，就借给你住。
0: 太好了，实不相瞒，刚才我去了好几家客栈，结果全都被远道而来的那些幻术师给住满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
1: 苏明，我知道狄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但你子凡还是太冲动了。
0: 沙斯销声匿迹12年，现在终于有了踪迹，我若做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入狄公祠？
1: 今日是8月初8，还有7日就到中秋之夜了。我实在，叶家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你不是在让喜君帮你画那个贺兰雪吗？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年沙斯在洛阳，每个月都要往返长安一次，而且从来不告诉别人他来干什么。刚才我翻开沙斯传，书上写得很清楚，他就是来找贺兰雪的。还有在书的结尾处居然写着，我恩师病床边放置着碧尘珠。
1: 这一细节我也注意到了。
0: 当时恩师染病，师母将家中所藏之宝碧尘珠放置床头为恩师祈福，这种事儿外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那些来探望的跟恩师关系甚密的大臣才会在无意间看到。
1: 如此说，传者应是狄公的同僚，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你美和梨。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

0: 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小洋人分离，只要你在这里。
11: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5: 哎呦，
17: 痛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1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真想摸鱼啊。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6: 叫什么名字？
17: 向远生。
1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6: 这人死亡了。
1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9: 水手杰，海军才会。
9: 他
1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9: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6: 我会一直查下去。
18: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6: 我必须知道真相。
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6: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五一假期出行新风尚。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立夏过后容易出现下打盹儿，医生表示，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8天的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到5月6号结束，预计近日返程客流高峰仍将持续。全国铁路截至5月6号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相关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

0: 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1: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0: 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五一假期出行新风尚。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3: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2: 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13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4: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2: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0000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5: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2: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6: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7: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6: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8: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

0: 特别好。
1: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0: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1: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2: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啊，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3: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这个五一有哪些场景带来消费新体验，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跟随记者到景德镇去玩泥巴，感受触觉新体验。
4: 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
5: 我们从山东来的，我们就是想玩一玩泥巴。
4: 多达167家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里。当记者来到这家陶艺店时，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
6: 其实每一块泥巴呢，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脾气，我们要通过我们手指的一个触觉去感受它泥巴里面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去揉捏，让它呈现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命力。
7: 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交上了我的第一份作业。
8: 以前我们门口停的更多的是省内车牌，但现在省外车牌也比较多。在拉捏柔化的体验过程中十分享受。到景德镇不只是买瓷器，反而是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4: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一项更考验指尖功夫、更富有文化内涵的触觉体验正在景德镇兴起。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摊位前只为感受一把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不过课上修复的不是真的文物，而是一只陈年裂碗。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者上手调制粘合剂，均匀地抹到蜿蜒的裂痕处，并把残损的部分拼到一起。最考验触觉的环节来了。
9: 然后一般我们呢会用我们的小拇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去触摸，感受它的这种上下的平整度，微调到非常非常的平整，做到严丝合缝，
10: 慢慢的一点点把它粘上去，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体验。
4: 古陶瓷修复技艺已经在景德镇传承了数百年，以此为依托，当地还制作出新的文创产品。
11: 我们的文创区啊，有200多种品种的文创产品，其中呢，超过了90%啊，它的设计灵感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些文物的修复件以及残片。
4: 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手搓消费集中地正成为景德镇的新标签。
3: 动手之前先动脑，手搓产业兴起最终靠的是创意支撑。景德镇热热闹闹的假日消费背后，是一大批不断生长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带动着这座千年瓷都从传统手工业城市迈向创意驱动之城。
4: 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陶瓷路灯嵌着瓷器的路牌，瓷元素随处可见。但在这个五一假期里，记者看到最多瓷器的地方却是在一个个遮阳棚里。平均每天有多达10余个市集在小城里营业，超20000名创业者支开摊位。
12: 刚刚就有一家来自上海的品牌蛮喜欢我们这种陶瓷结合纯银的设计嘛，想要跟我们去落地一些呢新的项目。
4: 来自杭州的创业者方涛正忙着让他的新项目在景德镇落地。在他的创意工厂里，一台台 3D 打印机正在缓缓打印瓷器的骨架。这些充满创意的镂空瓷器正是打印烧制后的成品。
13: 用新材料新工艺，把我们的数字科技和传统的窑火呢结合起来了。我们景德镇的陶瓷现在借助 3D 打印技术，越来越多的跨界到装修装饰、文创潮玩、航空零部件这些新的领域了。
4: 眼下在景德镇有近10万人从事陶瓷创意及相关产业，来自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产业从业者在这里汇聚。
14: 游客来我们这里啊，可以自在的体验；创客来我们这里呢，自由创作。传统手工业遗址上长出了新的文旅空间，传统手工业记忆里融入了科技的力量。目前呢，我们景德镇文化产业企业呢有170余家，营业收入呢也突破100亿元。 我们正在

0: 加快实现从传统资源依赖到价值再创造的转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受到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民以食为天，粮以安为先。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存得好。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大国粮仓的。
4: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今天呢，杭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但是走进我身后的这个粮库啊，感觉到非常的凉爽。保持大国粮库里边的这个储粮是长保长鲜，大家动了不少巧心思。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仓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6: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很直观，但真正支撑起这场绿色变革的是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前沿科技。在仁和粮库的现场，更多绿色储粮技术集中亮相。就拿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来说，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能长久保鲜。
7: 三个层次，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6: 住得好还得经常体检，现在粮食进仓都要过一道智能安检门，用上了高精度检测仪，就像给粮食做 CT 扫描。
8: 这上面5个图片，它不是5颗玉米，它是1颗玉米的5个角度，
4: 5个侧面是吧？
8: 5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就没有死角。
4: 像这样一个检测多长时间？
8: 正常我们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6: 这样的绿色粮仓今年还要在全国新建40个示范点，构建不同储粮生态区，以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5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有效供给。按照国家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9: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分类施策，这是我们的这次技术应用示范的一个特点。我国现有的粮食的仓储容量7.3亿吨，低温、准低温及气条储粮技术在世界的话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1: 虽然立夏了，但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10: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11: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10: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12: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

0: 恶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属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1: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0: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2: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下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1: 下打盹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3: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1: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3: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2: 当前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安全锻炼。
1: 陕西西安的李先生深受花粉过敏困扰，每到春夏时节，只要外出活动，过敏症状就会明显加重。
4: 鼻子痒，喷嚏打个不停，都不敢去户外活动。
1: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5: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1: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5: 肯定是首选这个室内运动，我们可以做好物理防护，啊，比如说出门运动之前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啊，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2: 立夏时节风光正好，虽然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但还是有不少游客计划出游。在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同样重要，不光是身份证要保存好，不随意发给别人，很多车票、机票、酒店票据上也都有个人信息，也要保护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
1: 证件票据别乱晒，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废弃票据别乱扔，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 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

0: 免费 WiFi 别乱连，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实时定位别乱开，不乏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明二维码别乱扫，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暂暂停。
3: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五月四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五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四号当天仅有六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五号下午仅有一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五号称，涉疫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
4: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

0: 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游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方案将在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明确后公布具体细节，并及时通报实施进展。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情况出现好转。另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五号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投资与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快5个百分点。
1: 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
2: 生产咱们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像安庆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这样的省重点。

0: 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定期组织项目单位和金融机构开展线上线下对接，优化用能配置，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用能需求。行塘县为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
1: 熟地就是成熟的地，前期已经完成了征收，有土地指标是建设用地，达到随时可以招标化办理土地证了。
0: 目前行塘县已储备这样的工业熟地1100多亩，安清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所用的200亩土地正是来自这批储备用地。
1: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

0: 竞争力强的创新生态。
1: 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由中航上大首创的高温合金返回料循环利用体系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也由此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企业技术创新奖。
0: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而高温合金材料则是支撑起发动机的脊梁。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到总重量的40%至60%。由于零件加工环节多，形状复杂，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材料有效利用率不足10%，90%都成了边角料。再加上高温合金材料中的镍、钴等核心元素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问题。将浪费的边角料变为返回料，重新再生利用，就成了较为理想的选择。
2: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返回料的闭环再生，我们原来做一个盘件，把这些返回料完全闭环再生了，我们至少可以多做出9个甚至更多的盘件来。
0: 多年来，高温合金返回料闭环利用模式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企业也曾尝试从国外整套引入，但均被拒绝。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上大股份决心自主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他们不仅要反复迭代工艺路径，打通从返回料到高温合金材料的全流程闭环，更要承受下游航空发动机型号漫长且不确定的验证周期，产品研发与定型之路格外曲折。
2: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说非常的难，需要大量的实验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们要搞清楚真空自耗熔炼过程，我们大概要解剖10几个甚至20几个6吨的这种大钢钉，然后呢反推回去它的这些自耗过程中的一些工艺参数对它的影响，最后摸索出一整套的这种配套的工艺参数来。
0: 从原材料的验证到做成零件，再到装机试车考核，上大股份10几年磨一剑，最终成功突破传统全新料特种合金材料制备方式，在国内首创了第二种高温合金工艺路线，全面建立了关键战略材料返回料循环再生体系，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3: 这个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分析我们那个钢材中的一些含量元素，具体的分析能力能达到1/10000，100万克里边，如果它只存在1克，这么一个量级的，它就能够发现。
2: 这种特种合金材料，它可以加工的这个温度窗口很窄，这台车叫无轨的锻造操作车，它可以从加热炉里把这个材料取出来，直接去锻造。那么说这个过程可以控制在30秒以内，就可以减少了这种过程的温降，它出来之后这个组织的均匀性就特别的好。
0: 眼下上大股份现有产能已完全释放，正在做好新产线配套设备建设，今明2年陆续安装投产，产能将上一个新台阶。他们还瞄准能源领域，将多款产品出口，今年出口额预计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300%。
2: 其实每一步啊都是在创新，不光有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还要有很多理念上的创新，就是要颠覆传统的这些认知。我们有信心，而且呢我们也有能力，不仅呢在我们国内能够引领整个行业的一个理念的转变，还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甚至呢能够成为行业的顶端的头部的高温合金的这种制造的企业。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活力迸发。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各大商圈热门餐厅排起长龙，车展现场人头攒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为期5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100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2: 门口的展台全占爆了，占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3: 为了促进消费啊，我们打出了政策直达、让利叠加、专业赋能、体验升级的全链条组合拳，实打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河北汽车消费的新活力。
1: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销售额13.73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0.1万人。
4: 线下门店客流增多，智能互联、大容量、高颜值的家电销量涨幅较高。
1: 激发消费新动能，这个五一，我省各地以多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商业街区与文旅消费场景联动升级，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沧州南川老街等多个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流量激活消费新增量。
5: 专门带着孩子们来邢台旅游来，今天打卡了好南关，很喜欢这里的特色小店，感觉很惊喜，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1: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5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累计实现销售额约3.8亿元，同比增长15.9%。
0: 打造旅途新驿站，增添发展新活力。这个假期，我省各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客休闲打卡、体验地方文化的新空间。
1: 一盏盏火红的藁城宫灯高高挂起，剪纸文创特色展陈点缀其间。走进京港澳高速石家庄东服务区，浓浓的燕赵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假期，不少购网旅客在这里停车休整，也在短暂停留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6: 一进门就是挺吸睛的，觉得挺好的，这个大灯笼。
7: 从那个广府古城那边玩回来，路过咱们这个服务区，看到好些这个非遗的东西，整体感觉挺好的。
8: 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营业档口，比如说餐厅、超市啊，都融入了一些藁城宫灯的元素在里边。我们想通过这服务区这个平台，让广大四城朋友了解到这个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
1: 看非遗，品美食。石家庄东服务区还把河北本地特色风味搬进餐厅，宫廷瓦罐鸡、牛肉罩饼等河北地方名吃，让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在一路奔波后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9: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
10: 这两天咱们客流量特别大，单数比往常要多300-400单。
11: 在过节期间，我们的就餐人数达到了3000到4000左右。我们也做好了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保证48小时进行留样，确保食品安全。
1: 除了能逛能吃，假期出行保障也在同步升级。面对五一期间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车充电需求，石家庄东服务区提前增设充电设施，优化车辆引导和排队秩序，让旅客停得安心、充得便捷、走得顺畅。
12: 在五一期间增加了800充电枪，然后整个服务区能同时容纳60辆车同时充电。在充电高峰期，我们会把排队等待车辆疏导到对向服务区，全力保障司乘人员出行。
1: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出行，全省服务区日均投入服务保障人数10863人，增加移动充电设施69台，移动充电枪71把。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省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641.45万辆，同比增长27.55%，累计入区人数1772.67万人，同比增长24.46%，营业额达1.76亿元，累计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24.76万辆。

0: 两次，同比增长26.12%。
1: 假日里，我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宝藏小城正定再次火出圈，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活动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2: 看到这么多观众呢，我自己也比较兴奋，然后想把自己对赵云的理解，对子龙形象的这种感动，然后传递给各位观众。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5月1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3: 欣赏到了特色杂技展演，又体验到了娱乐项目，文化氛围感浓厚，真实感受到了吴桥文旅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假期，全省10个顶流文旅地标解锁多元玩法，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引领河北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全面升级。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
4: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红楼梦》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0: 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各地还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6.3%。从出行结构看，铁路旅客发送量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机场旅客吞吐量22.6万人次，同比增长7.7%；公路人员流动量1.26亿人次，同比增长6.02%。自驾仍是出行主力军，高速公路车流量2047.9万辆次，同比增长6.2%。
1: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5: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韵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6: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5: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北京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 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7: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件事的这个预定和预约信息。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0: 也六。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预计观众约59万人次，预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1: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0: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2: 视角转向天津，假日期间，天津市推出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体验深、品质高的态势。
3: 五一假期，天津全域推出80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首发经济牵引、情绪消费升温、服务消费提质。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5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今年假期，众多首展首秀集中亮相，更多新品牌、新空间、新 IP 进驻商圈载体，带动商圈消费持续旺盛。各类首发首秀活动超30场次，购物中心作为首店首展进驻的首选，带动效益明显。水岸场景集中换新，海河沿岸消费场景假日集中换新升级，消费趋势从买商品向买体验转变明显。各类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式等服务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消费。重点监测的商业载体假期5天文娱消费同比增长19.6%，高于其他消费业态。互动演绎引流明显，户外音乐会、艺术展、沉浸等互动性强、开放度高的各类业态精准吸引各类专业消费群体。在亲友聚餐、游客探店等传统到店消费带动下，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245家样本餐饮企业，假期5天累计营业额同比增长8.2%，驻餐文旅联动引流。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57家样本酒店宾馆，假期5天累计到店客流量同比增长2.5%。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9: 就怕出问题。
8: 试试双妙吉，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草木葱茏、群鸟嬉戏的满目生机。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